0: 我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要请主任航务员丁玲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1: 早，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小港机场目前晴时多云的天气，能见度十公里以上，气温31度。高雄飞航的澎湖机场、金门机场多云时晴，两地气温28到30度。新美机场晴时多云，气温29度。国际机场的天气方面，日本东京成田机场多雨时晴，气温24度；关西机场下小雨，气温24度；中国香港晴朗，澳门机场晴是多云，两地气温28到31度；泰国曼谷机场晴朗，气温29度；越南胡志明市晴朗，气温28度。接下来是今天上午的航班动态方面，国际线与国内线的航班都是正常起降的。那么接下来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提醒，有关于禁止携带上机以及必须托运的危险物品。那么有哪一些呢？有易燃品类、高压缩罐、腐蚀性物质、磁性物质、毒性物质、爆炸品、强氧化剂、放射性物质，以及具防盗警铃装置的公事包以及小型手提箱等等。那么禁止手提必须托运的物品有旅游用品类、含酒精饮料、工具棍棒类及其他可能影响飞航安全的物品。那么以上是今天的飞航动态，祝福您新春平安，谢谢。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高雄市区在八点钟过后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盈任。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363.7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出口的辅助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但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建国九如路段要往顶尖系统的出口是车多的，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路口也同样是车多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南子出口要往大社方向，要往新南路的方向出口下一阶平面的地方，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还在等候处理。在其他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路竹要往高科是车流量大的路段，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末端来到渔港高架要前往渔港路出口是车多的，来到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路段要往南子是车流量大的情形，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路段要往高科是车多车流量大的，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来到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尖系统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出口匝道车子有比较多一些，国道十号下来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会有一阵一阵车多的情形，来到台88东向的凤山要往大寮，大寮要往大发是车多的，在台88东向的大寮出口以及东向的大发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是车多的，来到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到后昌路沿线，左营区的大中路文字路口周边要前往国道十号东向的路口是车多的情形，三民区的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的路口，以及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是车多的，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要往金福路沿线是车流量大，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和水源路的交叉路口，大寮区的河堤路一段河堤路一段和义和路的交叉路口，前镇区的成功二路和新发路口，同样在前镇区的光华二路和广西路口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盈任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

现在交通状况。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呢，往北一直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都是偏多的。北上从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流量也相当的大，南下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的路段，车险速度也都是偏慢。而其他路段呢，目前看起来行车的顺畅度呢，都已经恢复比较好走了。有一个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南下 321.8 公里，就在永康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不勾绳掉落。刚刚应任告诉我们说，在高雄市区有几个事故点在处理当中，经过都要多加留意哦。包含了在前镇的光华二路跟广西路口，大寮区的河堤路一段跟义和路口，目前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左营的富国路跟安吉街口也有交通的事故。北上的国道一号 369.7 公里，在高雄三多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塑胶板掉落。男子交流道南下出口下来跟这个平面道路交汇的地方，往大社的方向，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在等待处理。

0: 您是否曾经注意过爱车的灯光是否正常运作呢？车辆灯光不只是照亮前方道路，更是与其他用路人沟通的重要工具。无论是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是尾灯，都肩负着提醒与警示的功能。
1: 夜间、清晨、黄昏、下雨或起雾时，请记得开启头灯，让自己看得清楚，也让别人看得见您。转弯变换车道前，务必提早使用方向灯。刹车灯正常运作，更能提醒后方车辆及早反应，避免追撞事故发生。平时也应养成定期检查车灯的习惯，如发现灯泡故障、灯罩损坏或亮度不足，应立即维修更换。
2: 交通安全往往从小细节开始，方向灯不是装饰品，头灯不是天黑才开，每一次

0: 正确使用灯光都是对生命的尊重。安全驾驶从灯开始，遵守规则，平安同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8:13，在左营的大中民族路要往东，要进入这个匝道入口的地方，入口匝道的地方，目前车多，车险速度慢。大寮区内坑路133-11号的前面，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九如一路在高速路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持续车多拥挤不好走。中正一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要进入北上的中正交流道入口，也都是车多的一个状况。东向的台八八线车流量还是相当的大，凤山过了之后要往大发交流道路段车多，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还有在东向的大发交流道出口，目前呢也都是在排队的。台南市区的交通路况有几个事故，在安定区的苏措294号的前面有事故，就在苏措桥西边大概150公尺的地方。永康的周尾街跟中正南路有事故。刚我们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1.8公里，在永康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一条不勾绳掉落。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各地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环境吹偏南到东南风，在恒春半岛会有短暂阵雨，午后山区呢也容易出现了局部短暂雷阵雨的状况。那今天在我们西半部地区呢，高温呢普遍来说都有33到35度左右，中南部靠近山区会再更高一些，很可能局部地区会有36度左右，中午前后的紫外线偏强，很可能就会到达这个过量或者是危险的等级。在高雄地区天气是多云时晴的，白天呢从早上比较舒适一些，然后呢随着这个太阳出来之后呢就会越来越热了，在户外工作活动都要特别注意一下，补充水分，要防晒，避免中暑。南部地区间温度从26度到36度。高速路在北上三多交流道过后，到顶级系统交流道路段车流都还是偏多的。另外从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呢，这段路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不好走。其他路段呢看起来行车的顺畅度已经都比较好走了。行车在外有路况要提供，再记得告诉我们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讲这首歌曲，东京小子所演唱的 Green。高市的行刑区在民族二路跟八德一路有事故，民族二路八德一路现在有事故在处理当中。那目前在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往东的方向哦，要往这个匝道入口的地方，车子还是相当的多，不好走，务必要多小心。北上在中正交流道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路段，还有在大中高架道路从左营端上来之后，结果到十号到顶金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车流量呢也都还是相当大的，务必要多加耐心，注意安全。有一个停水的预告，先来提醒我们的朋友，在男子的国道一号下方凤仁路跟新溪路口，因为管线漏水，那水公司呢因为这个台风夹带这个夹带超大豪雨，所以延期到7月3号才要抢修，所以呢到时候高市的男子左营两个区有很多个里，还有在大社区的人大产业园区呢，在7月3号的晚上9点钟开始到7月4号的晚上8点钟，总共会停水23个小时，然后仁武区有三个里水压就会降低了，所以总共影响有四个区，总共有8.4万用户的用水哦，所以呢在停水区域的住户呢一定要提早的储水备用。

已经是8:23了，所以施工作业等一下呢就马上开始了。包含了在建工路建新路口、建工路建德路、建德路跟建昌路，等一下8:30过后，号志灯会停电施工到10:00。那么接下来呢，8:40开始呢，三民区的石泉一路、博爱一路、石泉一路松江街、石泉一路大连街，号志灯呢接下来也会停电施工，都先做一下这个施工的一个提醒。新兴区的民族一路跟八德一路现在有交通的事故，在高雄市新兴区民族二路跟八德一路有交通的事故。

国庆所演唱的每一天都不同。北上的国道一号目前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呢，往北到顶尖系统交流道路段车流还是相当的大。

高速目前在北上368公里，就在三多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北上368公里，在三多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一部小货车抛锚停放。

JM88 爱情语，我们再次提醒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68公里，在高雄三多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停放，请驾驶朋友务必要留心。准备收听8: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公告，菲律宾政府基于互惠原则，延长对台湾护照持有人免签入境菲律宾14天待遇，措施今天起生效至2027年6月30号。由于菲律宾提供台湾旅客14天免签入境的措施在昨天到期，一度引发近期规划到菲律宾旅游的台湾民众的疑虑。暑假是青少年使用网络的高峰，为了避免网络毒品危害青少年，立委与青年团体宣告将提案修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希望建立儿少数位防毒安全网。记者林颖晨报道。
2: 近年来国内出现网络贩毒的模式，犯罪集团透过社群的平台、通讯软体或线上游戏散布毒品资讯，更利用暗语及隐晦的讯息规避查缉。立委主张修法，明定主管机关认定网络内容涉及贩售毒品、引诱吸毒或涉及其他违法的毒品资讯，平台业者应配合限制截取或是移除，避免毒品的资讯持续扩散。对此，法务部检察司专委纪之光说，
3: 目前是用那个行政执行法36条，那未来呢会用那个毒危条例，可能我们会增设一条，就是31条之二的这部分哦，来补足这个空缺哦。那当然还有一个第三个层次的部分，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它是用个别一对一的这种软体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在网络上很扫描看不到哦，一般看不到，那这部分的话其实就是利用我们既有的这种刑事司法的方式、犯罪侦查的方式哦，来加以侦查。
2: 刑事局毒品查缉中心表示，从去年至今已经停止解析27748个涉毒网站，但行政执行法的期限只有一年，希望能够加以法制化。受发部则指出，今年6月已经启动电子烟专案扫描机制，透过扫描违法网域下架贩售新型毒品的网站，同时也会针对平台上的商品扫描，未来会研议如何加速通报的速度。经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北查缉队破获大型电子烟分装工厂，在新北市树林区查获彭姓主嫌等七人，并查扣 1.6 公吨电子烟油、大量烟弹壳、电子烟主机以及分装设备。记者任兰心报道。
4: 海巡署专案小组查出，以彭姓男子为首的七人集团，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皆无正当职业，却驾驶双臂名车，涉嫌经营大型电子烟分装工厂，谋取暴利。集团将工厂藏身新北树林田地旁铁皮厂房，企图利用地处偏僻规避查缉。海巡署台北查缉队副队长赖世维表示，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查缉，查扣 1.6 公吨电子烟油、大量烟弹壳、电子烟主机及分装设备，黑市市值约新台币 2.4 亿元。
5: 专案小组经长期部署，见时机成熟，在申请搜索票获准后进行攻坚，当场拿到巨货，

0: 在现场查扣电子烟有高达1.6公吨，可以装成80万支电子烟烟弹，总价值高达新台币2.4亿元。如果这批货全部流入寺院，会严重影响国人健康。
1: 黑徐书指出，非法烟油可能掺入伊托米酯等毒品，严重危害健康。全案将移请新北市卫生局采发及销毁，并呼吁民众若发现不法，可拨打118专线检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新冠疫情和肠病毒疫情连续3周上升，南部有一名60多岁老翁有多重慢性病史，最后一次打新冠疫苗已经是2年前，结果呼吸喘重症住进加护病房。记者尤若淳报道。
3: 这名老翁有糖尿病、肾脏病、高血压，还打过3剂新冠疫苗，但最新的一剂没有打，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但因为发烧咳嗽，所以到药局买药吃，结果没有改善，还出现呼吸喘，喘到诊所看也没有用，后来急诊就医，确诊新冠并发肺炎重症，送进加护病房治疗。疾管署防疫师许玉龙说，
4: 那我们希望呢，能够透过这个个案呢，提醒民众除了落实戴口罩、勤洗手等个人防护外，若尚未接种本剂的一个新冠疫苗者，请尽速的一个接种疫苗，尤其是具有重症因子的民众，包含65岁的成人、具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或低下，还有孕妇，都可以透过接种疫苗提升保护。
3: 国内新冠疫情和肠病毒疫情已经连续3周上升，评估这两个疫情仍有传播的风险，呼吁民众打疫苗做好防护。另外，考量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持续有伊波拉病毒疫情，有国际传播风险，所以疾管署针对这两国入境台湾无症状的旅客，采取自愿性免费筛检措施，将延长到8月30号。从疫区返台的旅客应该主动到检疫站报到，配合健康评估还有自主管理21天。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八点三十六分，先前我们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呢，在南子交流道出口下来之后，平面道路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呢，在刚刚啊，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那目前高雄市区的其他事故点，包含呢在前进区成功一路跟光复二街，林雅区的光华二路352号的前面靠近中明街口，左营的崇利路跟文庄路口，还有在新兴区八德一路跟民族二路，目前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高速路在南下的路段呢，就在360.2公里的地方，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有大货车跟休旅车的一个交通事故。好，这个是刚刚家里朋友通报说，在国营南下360.2公里，就在这个顶金系统交流道前的路段，有大货车跟休旅车的一个交通事故，也请小心。北上的国道1号368公里，在高雄的三多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小货车抛锚，那目前这个状况呢，也还在做后续的处理。

0: 拜继续挂起许富凯孙英球电瓜新兵。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呢，我们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招控中心，今天要请刘燕婷来提醒。燕婷早。
1: 班班你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事故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3公里，也就是在高科入口的这边内侧车道是有一起三小客追踪的事故，拖吊车以及公警都已经在赶往处理中了，预计利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可以先往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来行驶，来避开这个事故。接着在国道上有4个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3号北上的主线要往古坑地磅的入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内侧车道是在进行设备的维护，国道3号北上的中寮隧道一样是内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1号北上高雄建国路要往顶尖系统的出口路段，因为受到北上368公里内侧车道有一台故障车的影响，目前是车多速缓的。国道1号北上的男子要往高科出口的路段，大湾要往永康的路段，目前也都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国道1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中山四路出口、国道1号双向的男子出口、高科出口以及国道8号东向的新市出口，目前也都是车多排队的。在国道10号东向顶尖系统要汇入到国道1号双向的路段，依旧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1号将在7月1号到7月2号，也就是今天以及明天连续的2天，每天晚上9点到

0: 昨天早上的六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大道。接着，国道一号将在7月1号到7月3号，也就是今天一直到星期五，连续的三天，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要往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将在7月1号到7月2号，连续的两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接着，国道一号将在7月1号到7月3号，也就是今天一直到星期五，连续的三天，每天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要往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燕婷告诉我们在高速路上的交通状况。高速路在北上，我们刚刚说在中正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小货车抛锚，那现在呢这个布故障车呢已经脱掉离开了，这个情形已经排除了。目前在国道上有两个事故点，南下的路段343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入口的地方有三部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43公里高科交流道入口的地方有三部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在等待处理当中。另外一个事故点在南下 360.2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大货车跟休旅车的事故，目前是占用路肩在处理当中。这是在国营南下的 360.2 公里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呢，在靠近顶金系统路间有大货车跟休旅车的交通事故，都务必要留心注意安全。先前所提醒在北上368公里在高雄三多交流道过了之后，靠近中正交流道路段内侧抛锚的小货车已经脱掉离开，这个状况已经解除了。高雄市前进区在成功一路跟光复二街目前有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

0: 你们继续挂件萧煌奇、魏如萱、孙海秋，一半一半，一半一半。高速路在南下的343公里，在高科交流道路段的内侧，三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在处理脱掉当中。那靠近这个高科路段的车子相当的多，这个事故点它刚好就在高科交流道入口上来的地方哦，它是占用了主线道的内侧。343公里南下路段，在高科交流道三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在处理脱掉当中。
1: 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路况汇报。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陈运子来提醒。运子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八八线西行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及台八八线东行大寮出口匝道车多，建议要下大寮出口的驾驶朋友请提前靠右，其余路段整体顺畅。再来是四公路段，台八八线西行22到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再来是台九线437.6到432.9公里草埔陈勇隧道，今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再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台八八线快速道路0到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到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降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再来是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每周2、3、4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陈运子的提醒。
2: 草埔隧道好长哦，哎，前面车辆怎么突然慢下来了？
3: 看起来应该是有车辆发生追撞，哎，哇，还冒出白烟了。
2: 先别慌，我马上开启危险警示灯，然后减速并且保持安全距离。
3: 没错，千万不要急踩刹车或任意变换车道。对了，车辆如果在长隧道里遇到事故，有没有正确处理的 SOP 啊？
2: 一定要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来车，然后把车辆移到紧急停车带，立即拨打110或119通报事故地点与状况。
4: 车辆行驶在草埔隧道里，一旦发生事故，请立即开启警示灯，并小心驶离事故现场到安全区域，并在车辆后方适当距离放置警示三角牌，避免二次事故。

0: 发生，切记绝对不要在隧道内下车，除非有立即危险，否则应留在车内等待救援，保持冷静，依照逃生指示撤离，才能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高速路在南下的343公里，就在高科降落到入口上来的地方主线道的内侧，三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在处理当中。那些后方车次相当的多，车险速度非常的缓慢，不好走。我们要提醒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加留心，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另外在台八八西向，家里朋友说呢，凤山交流道过了之后呢，就出现了急速定点的一个状况哦。然后呢，一直沿着台八八往高雄的方向，到五甲系统交流道接中山高这段路，都是车多拥挤的一个情形。先有我们说，在北上368公里，在三多交流道过了之后，有一部抛锚车，抛锚车已经脱掉离开了。那后方的车流现在都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台八八呢，就从凤山交流道过后，就出现了急速定点的状况，一直到五甲系统接中山高。北上沿路也都是车多拥挤的。高雄市区目前几个事故处理当中，包含了在三民区的鼎新路174号的前面，靠近鼎新路123巷口有交通的事故。三民区的义华路199巷口靠近义民街，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其他的事故点在左营的荣总路1号的前面，靠近大中一路，前镇的中山四路跟五甲三路，大寮的凤林三路跟正气路口，以及在冈山的百米路跟宝米路口都有事故。凤山南华一路要进入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现在夜市车多拥挤，不好走的。其他车多的部分，在苓雅区中正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到高速路的下方车多不好走。三民区九如一路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还有在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目前也是车多拥挤。

先前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0.2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的路段，路肩有大货车跟休旅车的事故，也请留意。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2: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

0: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43公里高科入口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 360.2 公里在顶金系统前路间发生大货车和休旅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五羊高架北上的中丰到机场系统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21公里过木栅有许多砖块掉在路间车道，南下安坑到中和一样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207.8 到 207.9 公里之间过乌日有两个篮子掉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往西的万方到台北端，国道二甲往西的大园到圳头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 20.2 公里过潭子系统的内线跟中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在往西 24.8 公里太原交流道前先前在外线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欢迎收看这场由高工局对抗极端气候的超级大赛，近年来强降雨几率不断提高，高工局这次派出了主力阵容重新检核国道桥梁耐洪能力，决定祭出超大绝招，直接把整座桥梁高层抬高来防范河水泛滥呢。
2: 没错，主播，这一招非常漂亮，他们利用了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下进行改建，这防守战术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啊。目前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已经在国道一号342.4到

0: 144.6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摆开正式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式开打啦！
1: 是的，主播球评，记者现在看到高工局为了维持国道主线的正常通行，共规划了5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来到了第3阶段。不过现场观察到，地面的行车动线随着战术的进行有些微微的调整。
2: 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道一号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正式改道，现在已经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道一号主线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战术变更。
0: 没错，所以在这里特别叮咛所有的用路人选手，开车经过土库排水桥路段时千万不要慌张，请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楚改道标志，并且降低速限小心行驶，才能安全达阵。
1: 国道防御全面升级，看清临时匝道，减速慢行，才能安全的拿下金牌。
2: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好想出去玩，可是天气好热哦。
3: 那就来参加屏东最消暑的活动吧！7月11号星期六下午3点到晚上7点，屏东夏日泡泡趴就在千禧公园，相约大小朋友一起来创造最幸福的夏日回忆。
4: 屏东施工所特别为大家量身打造结合泡泡、气垫乐园、市集，还有 DIY 以及闯关活动的夏日亲子盛宴。开幕仪式特别安排了200位小朋友一起体验发射泡泡的乐趣。
1: 除了梦幻的泡泡开幕秀，还邀请到缺席舞团，以650公分的拟真暴龙为亮点，带来互动吃人秀，再搭配1层楼高的巨偶大碗龙、可爱的 Q 龙家族等等，与观众进行沉浸式的互动演出，仿佛真的走进奇幻的侏罗纪世界。
3: 施工所这次除了规划2座遮阳式戏水池以及4座大型气垫水乐园，还针对各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进行不同的设施配置，希望让亲子都能安心享受夏日的欢乐时光。
4: 现场还有不少闯关游戏与 DIY 活动，除了玩水还能够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相关活动资讯请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委托制播。9点06分，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43公里高科交流道路段内侧3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刚刚呢已经处理脱掉完毕了，这个事故完全都排除了。现在车流呢还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因为后方回堵车流大概有5公里远哦，5公里的一个车流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那目前呢，在南下从鹿竹交流道过后，一直到高科交流道沿路，车险速度也都还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务必要多加的耐心，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先前所提醒，在南下360.2公里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路间大货车跟休旅车的事故呢也排除了。目前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呢，现在车多的部分呢，在交流道下方周边道路车流量也都还是偏多。九如一路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还有北上要进入九如交流道入口车多拥挤。中正一路要往东，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的下方也是车多的。凤山南华一路要进入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多拥挤不好走。几个事故点在处理当中，冈山的白米路跟宝米路，大寮的凤林三路跟正气路口，前镇的中山四路跟五甲三路，左营的荣总路靠近大中一路分别都有交通的事故。再次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从鹿竹要往高科方向，受到先前在高科路段的事故影响哦，现车险速度还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务必要多耐心多小心，一定要注意车前的状况。

梁文音所演唱的《黄色夹克》，台南市的新化区永兴路在台39线，就在高铁的桥下方有事故。国道一号中山岗目前在南下的路竹要往高科交流道路段，受到先前在高科交流道这个事故的影响哦，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回堵5公里，那么5公里的车流现在都还在慢慢消化当中。南下从路竹到高科车线速度都还是偏慢的。

Lisa 所演唱的《飞关爱情》。高速路目前在南下仁德路段，从仁德交流道到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车多不好走。另外一个车多拥挤的地方呢，在仁德服务区过后到鹿竹再到高科交流道路段呢，都还是车多拥挤的。先前在高科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回堵到鹿竹，但是目前看起来在南下仁德服务区过后车线速度就相当的缓慢了，一直到高科交流道路段都是车多拥挤，务必要多加留心，一定要注意车前的状况。每年的五月份跟六月份是梅雨的季节，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一个资料呢，今年的梅雨季哦，整体来说雨量偏多，而且降雨蛮集中的。那么这个其中像这个台北气象站呢，就创下这个从1897年以来哦，六月份最多雨的一个记录。那整体来说呢，气温是正常的，但是呢五月下旬气温是明显的偏高。那么在像这个台北跟基隆的侧站呢，也都创下了五月的高温的一个记录。在这一波梅雨季来临之前，你记不记得就有缺水的一个状态，我们都提醒大家要节约用水哦。中南部呢就有明显缺水的一个情形，但是呢在梅雨季的时候呢，夏季季风通过台湾，所以呢在这个水库哦有明显的进水，就水库呢吃得饱饱的，那也造成了极端的一个气候的一个情形。部分地区也出现了时雨量大概有130毫米左右，所以呢也造成了这个灾情的一个发生。所以呢整体来说，今年的上半年一到五月份呢，在西半部明显是偏干的，台湾的水情会比较严峻。那六月之后呢，两波的强降雨，所以呢使得从一月份到六月份，就是今年的上半年累积的降雨呢，就超过了气候值的1到3成。

高雄市三民区的民族一路跟湾新街现在号志灯停电施工，还有在凤山的凤捷路跟立德路口，凤捷路跟凤东六街号志灯也是停电施工的哦。经过这个号志停电施工的路段，务必要互相礼让，小心通过。

林俊杰所演唱这首《西界》。高速路在南下的陆竹到高科交流道这个路段车型的状况呢已经比较好走了，但是呢在南下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再到陆竹交流道这段路车型速度呢也都还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大众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车多，左营的大众文字路要往国道十号东向入口，大众民族路往国道十号东向入口也是车多拥挤的。

讲这首歌曲《纸飞机》，高速路在南下的仁德路段呢，目前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一直到路竹交流道，沿路车多拥挤不好走。国道十号在这个大中文字路要进入国道十号东向入口，大中民族路要往国道十号东向入口，目前也都是车多拥挤的。在歌曲当中准备收听九点半钟重点新闻，五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委内瑞拉上周接连遭遇两起强震，罹难人数上升至1943人，伤者增加到10571人。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当地的传染病疫情爆发风险不断升高，包括麻疹、登革热、曲弓病、兹卡病毒以及疟疾等。这场地震被视为拉丁美洲史上最惨重的地震之一，外界担心数百万人正面临缺乏卫生设施与基本生活物资的窘境。外交部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适用对象再放宽，今天上午10点开始，护照效期不足一年且符合条件的民众也可以使用自然人凭证透过线上申换护照。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在去年七月放宽适用对象至护照效期不足六个月的民众随时都可线上申换护照，至今已超过11万人透过该措施完成申换护照。为了让更多民众可以利用本措施，外交部将从7月1号起再度放宽适用对象。外交部领事事务局局长郑振勇说，
3: 只要申请人符合一在台湾设有户籍的成年人，二现持护照已超过效期或效期不足一年而且未遗失，第三资料页记载项目没有变更，就能够使用自然人凭证。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系统轻松申换护照。
2: 外交部提醒，申请时若发生过分修图等造成样貌差距过大导致申请不合格，需自费重新申请。此外，为主动协助司法机关掌握人犯护照状态，外交部与法务部合作建制可及时线上查询通缉犯的护照查询系统，在113年正式启用后，至今已办理超过700件护照注销案件，有效简化流程并协助打击犯罪。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一名67岁陈姓男子到银行想要提领50万元，声称要向朋友购买家具，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第二警分局，经警方的耐心劝说，成功拦阻诈骗。记者陈韵涵报道。
4: 警方表示，男子到银行提领50万元现金，却无法清楚说明家具公司名称、地址、电话及报价等资讯，只表示要向一名台北朋友购买家具。原警到场后发现男子说辞反复，对于款项用途也避而不谈，甚至拒绝提供手机对话记录供警方检视。第二警分局立人派出所副所长陈言宇说，
5: 原警持续耐心分析近期常见的假投资、假交友等诈骗手法，并提醒诈骗集团常会教导被害人以购买家具或房屋修缮等理由规避警方及银行关怀提问。陈姓男子惊觉对方话术与警方分析如出一辙，这才打消提领念头，成功保住辛苦积蓄。
4: 第二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各种情境话术诱骗被害人，民众办理提领或汇款时，若遇到行员或警方关怀提问，请耐心配合查证，共同守护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因应科技发达，贿选手法也日益多元。台北地检署推出境外借选、网络假讯息两支反贿选短影音，期盼全民支持干净选风。记者任兰心报道。
6: 115年地方公职。

0: 选举讲解，台北地检署举办查会策略会议，并发表两支15秒反贿选宣导短影音，聚焦境外势力借选及网络假讯息。北检检察长王俊立表示，影片以15秒短影音精准传递反贿讯息，由专业团队制作，并由检察官亲自演出，将投放于商圈、影城、机场及全联 7-11 等全国通路，扩大宣传效益，呼吁全民共同支持干净选风。
1: 那么我们知道反贿选其实是查会的开始，那么查会则是反贿选的最好的实践，所以有一句话说这个查会就是最好的宣导。我相信在我们大家非常努力做宣导，能够让全体的民众来支持这个干净的选风。
0: 北检也提醒民众，若发现疑似贿选，可拨打0800-024-099检举专线，并善用手机拍照录影搜证，保留影像资料提供检警，共同守护公平选举。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6-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35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1: Oh my god！
0: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2: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0: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是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3: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4: 9:38，目前在台八八东向的 1.7 公里，就在五甲新红交流道过了之后，要靠近凤山交流道的地方，外侧路间有大的轮胎皮掉落，在台八八东向的 1.7 公里，五甲新红过后，靠近凤山交流道的地方，外侧路间掉落大的轮胎皮。另外在国道三号呢，路上也有这个轮胎皮掉落，驾驶朋友反映说呢，在国道三号北上，就在田寮地磅过了之后，有一部砂石车呢在行驶的过程当中爆胎了，结果呢这个路上呢就是满是那个爆胎的轮胎皮，那这部砂石车呢现在已经下了这个田寮交流道了，所以呢要特别提醒哦，在国道三号北上，大概在田寮地磅过了之后，在车道上呢有很多的破碎的轮胎皮掉落，请驾驶朋友务必要留心注意安全。目前在大中文字路要往国道十号东向入口，大中民族路要往国道十号东向入口，也都还是车多，车行速度慢的。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现在车多的地方，南下仁德系统交流道。

过后到陆竹交流道，沿路车行速度呢都还是比较缓慢，不好走，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的小心，注意行车的安全。那现在看起来呢，在仁德系统过后到仁德服务区车行速度比较慢，仁德服务区过后到陆竹现在行车的状况呢已经恢复比较顺畅的一个行车了。

讲这首歌曲，关喆所演唱《咖啡店的第一个故事》。高雄市的左营区目前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的出口车多，车险速度缓慢，还有在台八八我们再次提醒，东向的 1.7 公里在五甲系统交流道过后，外侧路肩所有大的轮胎皮掉落。

像这首歌曲麦莉希拉所演唱的 End of the World。 高速路目前在南下的高科到冈山交流道的路段车多，还有在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险速度也是偏慢的一个状况。好，尤其事故的通报，这个是在高雄市前镇区凯旋四路216号的前面靠近中华五路，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大中高架道路在左营到顶级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呢，现在东向西向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多。

许慧欣所演唱《美好的时光》。高雄市的前镇区凯旋四路在靠近中华五路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另外在屏东市呢，现在也有一个事故的一个通报，在屏东市的中山路跟胜利路口，屏东市的中山路胜利路口现在有汽车跟机车的事故，有人受伤，那目前呢在处理当中，经过也务必要留心。

萧敬腾所演唱的《让我为你唱情歌》。屏东市的中山胜利路口有汽车跟机车的事故，目前在处理当中，务必小心。高速路在南部路段呢，目前车多的部分呢，在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还有在南下的高科交流道过后到冈山交流道路段，车流量是偏多的。前镇的凯旋四路在靠近中华五路也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利用大众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的出口，现在也是车多的一个状况。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北到三重，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出口，先前占用外线的小货车和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到土城交流道。国道五号南下13.1公里，在蓬山隧道的外线有故障车。国道八号往东的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63公里过深港有掉落物，台88线往东1.7公里，在凤山交流道前外路间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暑假到了，你计划好要去哪边玩了吗？出去走走是不错的休闲运动，不过提醒你要注意防晒，然后要从事水上活动的话，也要记得注意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金广路透社。
1: 金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

0: 况的最佳选择。金广路透社。
1: 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金广路透社节目。哇，七月份开始了哈，下半年度的第一天，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越来越顺利。目前呢，由于天气太热了，不晓得是不是心浮气躁，所以导致呢，刚刚在二十分钟之内连续有好几起车祸发生。目前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中寮隧道里面，小客车、小货车追撞车祸，目前占用中信车道，正在处理当中。当你要经过时候，特别留心一下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南下。的中间车道呢是有车祸等待排除，进入隧道之前先避开中线车道哈，因为这起车祸刚刚发生。还有呢，屏东朋友告诉我们，在屏东市的中山路胜利路口藏寿司附近前面有车祸，人员有受伤，行经在中山胜利路口特别小心，小客车跟机车事故碰撞之后呢，应该是骑士有受伤情形，已经送到这个医院救护了哈，请大家务必留心。那另外是在高雄市方面，目前前进区的凯旋四路216号靠近中华五路口发生交通事故，前进区的冈山北街跟瑞福路口，冈山北街瑞福路口有车祸。同样是前进地区一心一路在统一超商应该是靠近凯旋四路，一心一路靠近凯旋四路口也有车祸。那另外是在台南的朋友回报给我们，在台南市的麻豆地区中正路跟忠孝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了。目前呢，在台北八线东向的 1.7 公里过了五甲系统交流道外侧路间有大的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处理，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0000-123。那进入到云呢转五就可以了。一开始选播的歌曲，这是由杨佩安所唱的梦想重新开始，不管是什么样的梦想随时都可以开始。

心中一定要有梦想哈，有梦想同时呢，随时都可以开始，不要受到年纪的限制。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79公里中寮隧道里面，追撞车祸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大概1公里的车流需要时间慢慢消化，请您耐心通过了。国道一号北上的349.4公里冈山路段，刚刚据报说内侧连续有5部车的追撞车祸，其中呢包括了2部小客车、3部小货车，哈，是暂时的占用内线车道，后方随即就已经塞车，走走停停，希望你也是发挥耐心。目前呢，国道一号北上的349.4公里的内侧车道，连续有5部车的追撞车祸发生，导致后方已经开始堵车不好走。从南子到冈山沿线呈现走走停停，大家一定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那另外在高雄市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车道，准备一下翠华路出口匝道，沿线车多比较不好走。台八八线方面，东向的1.7公里过五甲系统交流道的外侧路肩有很大的胎皮掉落，已经通知了。同时之前高雄市前镇区连续有3个车祸地点，凯旋四路216号靠近中华五路口发生车祸，一星一路接近凯旋四路，一星一路7-1号接近凯旋四路口有车祸，前镇区的冈山北街跟瑞福路口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屏东地区是在屏东市的中山路胜利路口小客车机车事故，人员有受伤送医救治当中，警朋们行经车祸地点都要特别小心。今天各地还是持续高温炎热，非常酷热天气哦。其实只要稍微动一下呢，都是汗流浃背的。如果说是在外面有工作或者是有活动的朋友，长时间曝晒在这个太阳底下，真的是要多多喝水补充水分。今明两天大部分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仅仅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会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雨势不会很大。不过呢，中午之后在中部山区或者是其他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性。今天各地的温度都是差不多32度到35度，甚至36度的高温，大家多多做好防晒，同时一定要随时的补水，好，不要等到口渴再喝水，我们随时的补充水分，好，让身体的状况维持一个比较良好的情形。那如果在路上有看到任何的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电话号码很好记，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103，进入到语音转5就可以了。如果说是属于中华电信的客户们，记得只要直播123，好，不要打0800，因为呢3-50就会有人打错电话，所以是中华电信的客户就提醒您直接播123的电话就可以接到中华电信了。接着我们欣赏的歌曲是萧亚轩所唱的《开始爱》。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午的10:1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行经车道拥挤路段，一定要小心慢行，尤其不要出现危险驾驶，甚至比较恶劣的逼车行为了哈。新国道3号南下的田寮交道附近，沿线车子还蛮多的，油布大货车不晓为什么出现危险逼车的状况，它的车牌数字有3670这几个数字，麻烦注意驾驶朋友听到我们的提醒哈，我们车与车之间保持适当距离，尤其不要任意的违规，甚至危险逼车，这些都可能会引起这个交通事故发生，好，所以请大家务必要遵守规定，千万不要有一些违规或者是比较恶劣的行为出现，拜托拜托。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中寮隧道里面，车祸排除了，后方有回堵车流，要进入隧道之前呢，都是呈现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进入隧道之前，目前车辆非常大，稍早因为车祸发生有回堵车流，虽然说车祸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车流还没有办法消化，请朋友们务必注意一下哈，行车的安全。另外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9.4公里冈山教道附近，内侧车道有多部车的追撞车祸，有人说看到4部车，有人说是5部车，那目前这个车道呢受到影响了，后方也是呈现走走停停，从顶金到南子，南子到冈山沿线，目前车辆非常大，尤其是快接近车祸地点呢，可能都会有定点不动，小心变换车道，确保我们的安全了。那目前在中部路段，比较靠近中部路段，如果你要北上的朋友会经过西螺交流道

预祝一下，国道一号的北上231.2公里西螺交流道附近的外侧有铁钩绳啊，因为带有铁钩子，铁钩绳掉落也是比较危险的，目前通报处理，没有捡走之前，如果你会经过的话，还是要特别的留心。今天7月1号开始呢，一直到7月3号一连三天时间，因为配合施工，所以国道1号的麻豆交流道南下入口匝道会有刨铺路面的工作，请大家注意哈，可以的话尽早改道行驶。每天早上8点进场到下午的5点，是从今天就已经进场施工了，一连要进行3天的时间，好，到星期五7月3号会暂时封闭麻豆交流道南下的入口，要办理这个刨铺路面施工，请大家配合改道行驶了。再一次提醒您，国道1号北上的349.4公里冈山路段车祸严重影响后方的行车速度，目前有出现走走停停，大家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的通过咯。

831的一首好振奋人心歌曲哈，致青春，每个人都曾经青春年少或正值青春的时刻，好好的把握，因为青春呢年轻只有一次哈，当年纪增长的时候永远很感慨时间怎么过得这么的快哈，快到你都觉得措手不及。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 349.4 公里冈山路段的车祸，因为是都部车追撞车祸占用内侧车道，看起来呢整个车流回堵大概至少有

三四公里都是大排长龙的。目前顶金到南子路段大概维持平均速度70上下，那过了南子之后一直到冈山交流道速度会骤降到30-40，真的是非常缓慢。现在已经开启了顶金系统的匝道一控管制，大家特别留心。目前要北上朋友要发挥耐心，可能会觉得蛮心急如焚的，尤其是你的时间如果掐得非常紧的话，由于受到了这个车多影响，可能会出现走走停停。从平面道路的南子交流道入口匝道要上去也都会定点不动，大家要发挥最大耐心了。北上的349.4公里冈山路段内侧车祸导致后方回堵严重，今天天气真的非常热，所以不要心浮气躁的，循序渐进，确保安全真的好重要。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31.4公里仁德站备道附近路肩有故障，跑马车暂停。还有我们谢谢交通大队回报，在高雄的桥头区唐北路跟唐厂路口现在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831算是比较年轻的团队，他们所唱的这个歌颂青春的一首歌曲。其实我也找到了在多年前，大概30-40年前年轻的歌手，那个时候呢这一群歌手的年纪都还蛮轻的，顶多20几岁，就是丁晓文、林隆璇算是老的音乐人了。现在看到他们出现呢，你会觉得岁月如梭这当时的20几岁的年轻人现在也50-60岁了。我们来回味一下他们在当时青春年少创作的一首歌曲，而且是好多人一起合唱的《飞扬的青春》。好，感受一下30几年前、40几年前、40年前这一群年轻人他们的青春跟活力。

也是一首青春洋溢歌曲啊。其实每个人都曾经年轻，或者是正值青春年少，好好的把握在我们的年轻岁月当中不留白，在我们步入中老年时候呢，回首年轻岁月会

觉得满满的回忆，会觉得很感恩。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到冈山沿线是车队拥挤，主要是受到了北上 349.4 公里冈山路段内侧多部车追撞车祸严重回堵，赶时间朋友可以的话尽早改道了。目前北上的 349.4 公里内侧多部车追撞车祸持续处理，后方回堵，稍后关心新闻气象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四大指数齐扬，尤其半导体族群表现强劲，激励今天台股开高，早盘上涨超过千点，重新站上47000点大关。加权指数最高来到47293点，代表中小型股票的上柜指数也开高。有鉴于50%幼儿的肠胃炎是由轮状病毒所引起，疾管署表示，明年起将轮状病毒口服疫苗纳入公费补助，有两种剂型可以选择，8个月内大的宝宝适用，最高可替家长省下6000元，预估将有12万人受惠。记者游柔纯报道。
2: 疾管署署长罗毅军表示，轮状病毒口服疫苗可以预防超过90%幼儿因为轮状病毒引起的肠胃炎，减少60000名小朋友住院。经过效益评估，决议在明年将轮状病毒口服疫苗纳入公费补助。所采购的两厂牌疫苗分为2剂和3剂，施打时程也不同，家长可以带小朋友择一施打。
3: 那他的建议的这个喝法是出生后的2到4个月，或者是出生后的2到4、6个月来喝。那最小的这个喝的年龄是出生满6周，就可以开始喝。不过我们还是建议说是，跟其他的疫苗一样，大概在2个月、4个月回来看这个小儿科医师回诊的时候，一起来处理。那打针以外，就可以多喝这个口服疫苗，一起解决。那这个接种间隔是每一剂每一剂之间至少是4周。
2: 疾管署提醒，接种轮状病毒疫苗的宝宝年龄不可以超过8个月大，由于不同剂型是打时程不同，建议家长在宝宝出生8个月内完整接种，替家长省下了5500到6000元。金光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如果正在请领就业保险失业给付，劳动部提醒，给付期间届满前找到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3个月，除了能获得稳定就业收入，还可额外申请就保提早就业奖助津贴，为早日重返职场增添动力。记者李一成报道。
4: 为鼓励请领失业给付的劳工尽速重返职场，劳保局普通事故给付组组长刘秀玲说明，劳工请领失业给付后，在请领期间届满前受雇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3个月，可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劳保局会按被保险人尚未请领失业给付的一半一次发给。
5: 证明了提早回职场不仅能稳定累积新的工作的薪水、新的年资，还能额外把一笔奖助津贴塞进自己的口袋，其实实际总收入反而是领更多的。
4: 劳动部提醒，申请要在符合请领资格之日起2年内提出，还可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或自然人凭证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之个人网络申报及查询作业线上申办，不受上班时间限制，并节省邮资或送件的时间，津贴入账更快速。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前镇区7月3号到5号1连3天有3场大型活动，警方针对周边的成功二路及中华五路加强疏导，呼吁尽量多利用大众运输系统前往。记者徐俊秀报道。
6: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表示，1连3天大型活动分别是梦时代啤酒节、好事多新高雄店开幕，以及高雄展览馆举行的耶和华见证人国际大会，预期将涌入大量车潮。前镇分局交通组巡官罗思棉说，
7: 预估周边道路车流量增加，警方将加强交通疏导，并视车流实施弹性管制。其中成功二路南往北方向将禁止左转中勤路及致客路进入好事多，建议用路人可由成功二路北往南方向顺向右转致客路复兴四路或中勤路进入。
6: 前镇

0: 警分局建议市民及游客7月3号到5号可多利用高雄捷运及轻轨等大众运输工具前往活动会场，降低交通拥塞及排队时间，共同维护优质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安。今天各地都还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然后是高炎热，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风向上比较偏东南风，所以今天只有在恒春半岛还有这个台东地区可能会有一些些阵雨发生，至于其他地方大致上都是一个太阳非常大的一个天气。午后的时候在中部以北跟各地的山区都会有一些些午后的阵雨，而且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今天午后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出现，所以过了中午在比较靠山区的朋友们仍然要多留意天气的变化。气温的部分，今天西半部中午前后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35度，东半部是32、33度左右，特别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近山区还有宜兰跟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点点，会有一些地方来到36度以上，所以今天外出也是要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昭晨。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之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4: 活动时间及地点，7月5号阿莲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阿莲区公所，下午1点半到3点半南莲社区发展协会，这场没有绝育手术。7月11号纳玛夏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青山社区侨香咖啡，这场没有绝育手术。7月26号茄定区早上8点到11点茄定区公所，这场有绝育手术。
5: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6: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7: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锦昌广播电台永远是你最好的朋友，也是你最佳的选择哈。时间是10:38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好，目前呢，由于受到了国道一号北上的349.4公里冈山交流道的车祸影响，因为内侧车道总共有连续5部车，包括2部小客车跟3部小货车事故，导致后方回堵严重。因为是多部车的追撞车祸，所以需要点时间慢慢的脱掉。导致呢，现在后方大概是从顶金以北的路段都是呈现走走停停，那从南子交到入口匝道上来也会有定点不动，所以你斟酌考虑，如果不想要在车阵当中耽误一些时间的话，就尽早改道行驶了。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349.4公里冈山路段内侧车道多部车的追撞车祸，导致后方回堵严重。还有国道一号南下的331.4公里仁德站备道附近路间有修理车故障暂停，没有看到还没有离开哈，还在现场，所以呢也请朋友务必要注意安全。好的，刚刚才说到国道一号北上的349.4公里内侧有多部车追撞车祸，现在驾驶朋友说另外一起车祸刚刚发生是在350.2公里车阵当中哈，靠近冈山交流道中间车道是小货车，那外侧路肩有厢型车哈，就碰撞之后呢，厢型车移到路肩做后续处理，而小货车是暂停在中线，所以目前在冈山交流道之前呢，这边是有2个车祸地点，分别是350.2还有349.4公里，分别有车祸导致后方回堵非常严重，请朋友可以的话尽早改道行驶。另外是高雄市的车祸点，我们谢谢曹雅人回报说，在博爱二路跟文信路口有小货车。

跟机车车祸发生，骑士受伤倒地后等待救护车到来，所以也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放慢一下速度。博爱二路跟文信路口发生了小货车跟机车事故，骑士有受伤。另外是在桥头区的唐北路跟唐厂路口，唐北路唐厂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由于车祸发生之后呢，所以随即逐线道就是塞车哈。刚刚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9C4公里的车祸还没有排除，所以后方回堵严重。在车阵当中，刚刚在350.2公里又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势必会导致后方回堵车流越排越长。目前呢，在顶金系统到南子、南子到冈山沿线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

0: 继续呢，在院声中我们要来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了哈。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燕婷上线。燕婷你好。
1: 尽管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两起事故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向的349.4公里，也就是在冈山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内侧车道有一起两小客加上三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工警已经在赶往处理了。预计利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可以先往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来行驶，以避开这个事故。另外一个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0.2公里左右，在冈山出口前占用了中线车道以及外侧路肩，那么工警也已经在赶往处理中了。那预计利用到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可以先往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来行驶，以避开这个事故的车辆。在国道上有六个施工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262.4到263.1公里，也就是在嘉义出口前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桥面板的修复。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主线要往古坑地方的入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304.4到303.7公里，也就是在水上系统的路段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边坡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内侧车道是在进行设备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一样是内侧正在进行护栏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要往冈山的路段，目前因为受到北上349.4公里内侧车道的事故以及国道一号北上350.2中线车道的事故影响，目前是车子非常多，非常不好走的。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要往高科出口以及大湾要往永康都是目前车子比较多的情形。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新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的南下的路段，依旧是车子比较多不好走的，所以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7月1号到7月2号，也就是今天以及明天，连续的两天，每天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接着国道一号将在7月1号到7月3号，也就是今天到星期五，连续的3天，每天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要往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匝道。再提醒一次，国道一号将在7月1号跟7月2号，也就是今天以及明天，每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的是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接着国道一号将在7月1号到7月3号，也就是今天一直到星期五，每天的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要往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

0: 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好的，非常谢谢燕婷提供的一些交通讯息。目前在高雄市的桥头区唐北路跟唐厂路口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发生，远景已经抵达处理了，经过要特别注意安全。那另外呢，是在左营区的军校路中山堂附近有车祸，在左营区的博爱二路跟令文路口也有车祸发生。那这个地方呢，查人告诉我们说是博爱二路跟立信路口，查看他的文信路口哈，在这个博爱二路文信路口，就是博爱二路跟立文路口是同一条路，也就是以博爱路划分为二啊。这个应该是西边哈，这靠近西边呢是文信路，靠近东边是立文路，所以是同一个这个十字路口。目前呢也有车祸处理当中，由于有人员受伤的关系，所以也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哈，这些小货车跟机车车祸，骑士倒地受伤，好送医救治。同时呢，交大队告诉我们，在前进区的中华四路跟国民街口，中华四路国民街口发生小客车机车车祸，请留心注意安全了。同时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刚才连续两个车祸发生，分别是350.2公里靠近冈山路段小货车跟厢型车事故，这是在车阵当中的二次车祸发生，好，二次事故，所以呢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北上的349.4公里最早这起车祸的内侧车道有五部车的追撞车祸，导致后方回堵严重，所以在车阵当中我们一定要特别小心，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还有呢，我们在这个行进当中不要太着急，尤其是有些朋友可能看到前方是塞车，想要利用高速公路赶快下去避开拥挤路段，这时候切换车道的时候更是要特别小心。上下交流道如果也是交通拥挤的话，不要急躁，更不要违规插队，以免发生不必要的危险。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了，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麻烦转5就可以了。

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让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

不管是阿米还是天更好，都欢迎大家随时锁定金广频道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将大队回报几个车祸地点，提醒大家小心注意安全，包括左营区的博爱二路立文路口、新庄子路546巷靠近富民路口发生车祸，大寮区的凤林三路78号靠近大寮路口，冈山地区是公园路二段64号靠近阿公店路的二段口有车祸，前镇地区车祸地点在一星一路140号靠近玉群路街，靠近这个玉群街口发生车祸了，所以呢请朋友也要特别注意一下一星一路接近玉群街口发生车祸。稍早国道一号的北上343公里高科路段内侧有布钩绳掉落，小心留意。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349.4公里的车祸呢还没有排除，因为是多部车追撞车祸，需要点时间来拖掉车辆，所以导致后方回堵。那在车阵当中的指标350.2公里也有起车祸，占用中线车道，大家小心咯。目前有驾驶朋友反映说，刚刚从高雄市大货车的这个专用车道北上，从草衙到这边上来呢，结果是有掉落物，正好是在上坡的地方有掉落物，所以行经在大货车专用车道北上，如果您是从草衙到那个方向过来的话，准备要上坡的地方特别注意一下，目前有个掉落物影响到行车安全了。国道一号的南下262到264公里嘉义路段外侧有伸缩缝的更新作业，国道三号的几个施工路段提醒您，包括了国道三号北上的305到303公里过白河交流道外侧边坡维护工作，北上的381到378公里中寮隧道内侧有护栏的工程，还有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到381公里也是靠近中寮隧道内侧有护栏的维护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呢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行车，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了，0800-000-123 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麻烦转5就可以了。

声美歌声一二三开始哈，希望这轻松的歌曲后，大家心情放卡轻松几撮。因为现在在高速公路上哈，这个交通状况一点都不轻松，走走停停，耽误蛮长的时间。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冈山路段连续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350.2，还有349.4公里。这两个车祸发生之后，后方回堵，车流排得很长。但是在顶金以北的路段，都是呈现车都不好走，越接近车祸地点，可能速度都会骤降到20-30，甚至有定点不动，一定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行。除了北上受到车祸影响呢不好走，南下车流看起来也蛮大的哈。现在南下的车辆很大，大概维持速度60左右，请朋友们不管南北双向都要特别注意下，当然是北上的车型速度是更慢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3公里高科交流道内侧有不勾绳掉落，已经通知处理，稍后在11点钟要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喽。

0: 上11点钟。
1: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2: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3: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4: 大家好，我们是
5: A 入同根生。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以及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49.4公里，在冈山交流道的内线发生3台小货车和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343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有不钩绳掉在内线车道。北上193公里，在彰化系统前内线有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188公里过和美的内线有轮胎皮散落，往前1公里也有轮胎皮掉落在中线和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八号往东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的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三重出口前，中线掉落大木头；台61线南下56.6公里，在新丰一交流道前有大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全线车道无法通行。南下123.4公里过通宵二有木头掉在内线车道；台74线往西31.8公里过大里二交流道的内线掉落三角锥，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飞航连线
3: 11:03了，我们掌握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机场的天候状况啊。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航务员洪慈一上线喽。慈一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报告目前飞航机场的气象资料。目前台南机场气温是33度，多云时晴的天气，能见度非常好，有10公里以上。金门机场气温是31度，也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澎湖机场是气温33度，也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航班动态方面，今天国内线航班3班飞往澎湖，3班飞往金门，皆准时起飞。接下来分享一则有关飞航安全的讯息，请勿传递危害飞航安全不实讯息，像是在机场内说出飞机坠机、爆炸等等会引发乘客恐慌的字眼，或散播恐怖攻击、劫机或身上藏有枪炮、子弹、炸药等致命武器的话语，这些话语全都不能因为一时好玩而说出口，否则将依民用航空法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哦。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
3: 好的，谢谢慈一啦，拜拜，
4: 拜拜。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5: 台风季到了，开车上路真的要特别小心哎。
6: 没错，出发之前要记得先检查车况，像是轮胎、胎压、胎纹，还有雨刷和车灯，更别忘记随时关注最新气象和道路资讯哦。
5: 那如果遇到影响视线

0: 的大雨行驶途中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1: 一定要减速慢行，同时开启大灯，提升自己在道路中的辨识度，并且保持较长的安全车距，避免急踩刹车或突然变换车道，否则啊，车辆容易打滑哦。
0: 如果遇到积水路段，那又该怎么办呢？
1: 千万不可以冒险涉水，尤其是低洼地区和地下道，如果无法确认积水深度，那就改道行驶。
0: 假使遇到强风，会很危险吧？
1: 对呀，所以行经桥梁、高架道路或空旷路段，可能遇到强阵风，要记得握稳方向盘哦。
2: 台风季节来临，豪雨、强风都容易影响行车安全，提醒您减速慢行，开灯警示，保持距离，不闯积水，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您是否曾经注意过爱车的灯光是否正常运作呢？车辆灯光不只是照亮前方道路，更是与其他用路人沟通的重要工具。无论是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是尾灯，都肩负着提醒与警示的功能。
4: 夜间、清晨、黄昏、下雨或起雾时，请记得开启头灯，让自己看得清楚，也让别人看得见您。转弯、变换车道前，务必提早使用方向灯。刹车灯正常运作，更能提醒后方车辆及早反应，避免追撞事故发生。平时也应养成定期检查车灯的习惯，如发现灯泡故障、灯罩损坏或亮度不足，应立即维修更换。
5: 交通安全往往从小细节开始，方向灯不是装饰品，头灯不是天黑才开，每一次正确使用灯光，都是对生命的尊重。安全驾驶从灯开始，遵守规则，平安同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07，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 虽然高速公路很宽敞，但是一旦发生车祸，车都拥挤的同时，回堵车流真的排得非常的夸张哈。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0.2公里，冈山教道附近车祸排除完毕，后方已经造成回堵至少有9公里了。所以呢，现在顶金到350沿线都是呈现走走停停，过了350之后，车速还没有办法快哈，因为主要的原因是349.4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附近内侧五部车的追撞车祸还在拖掉当中，一时之间没有办法全部排除完毕，所以目前呢，大概是从顶金以北一直到349.4公里都是呈现车都不好走，必须通过了这个塞车车祸地点之后，大概是在349以后的路段慢慢车速可以加快一点点，不过呢，车阵当中还是要请朋友多一点耐心，目前车速非常缓慢，在350.2公里车祸排除，349.4公里的车祸还在进行拖吊工作。另外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3公里高科教道内侧有布钩绳掉落，已经通知处理。高市方面，我们谢谢交大队回报给我们的，在小港区的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在大业北路跟公和街口，还有贵文街跟贵江街口发生交通事故。台南朋友也告诉我们一个车祸的讯息，这是在新营区民生路52号靠近一家护理之家附近呢，有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哈，也请朋友经过特别留心。有任何路况回报很容易也很简单，只要手机我们的路况中心专线就好了，0800-000-123。那进入到云呢，麻烦转5就会进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服务行列咯。

刚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9.4公里内侧都部车的巨障车祸还在进行拖吊，由于后方回堵严重，车阵当中请朋友循序渐进的不要插

0: 对，也不要强行的争道，因为刚才呢，在车阵里面的 350.2 公里就曾经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发生了二次车祸，所以拜托一下，在北上的顶金系统以北一直到 349.4 公里，这沿线车子非常多，我们在行进当中发挥耐心之外呢，也要小心变换车道，好，确保安全，千万不要违规或者强行插队的危险行为，因为很容易在车阵里面呢再次发生车祸，好，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一下，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咯。
1: 法律问题不难等，法律即时通，让您一听就懂。

0: 欢迎朋友再次收听法律即时通节目，当中再次邀请到陈伟成律师。律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今天我们来谈实际的一个案例哈，就是可能有位比较年长六七十岁的长辈呢，他因为在一次的这个酒足饭饱之后步行在餐厅的楼梯下楼的时候，因为他的楼梯设计非常的豪华，就是以地毯来铺设楼梯，然后呢有个转弯的弯道，那这位比较年长的朋友在下楼梯的当下呢，不小心从这个阶梯摔落下来，很不幸的就是导致他有昏迷的情形。那如果说类似这样的情况出现的话，它算不算是一个消费的争议或纠纷呢？
1: 这是一个我们很平常很容易见的问题。当然现在餐厅的设计当然越来越好的情况下，可能跟我小时候或影响的小时候常会有这种在买个连锁商品店好买个素食店都会可能遇到楼梯设计不良等等情况，没有贴止滑胶条，甚至拖地的时候没有放那个黄色牌子导致滑倒的情况下，小时候的时候常会这样，现在这个东西都比较少。我们都是属于进入到店里面都是属于消费者，消费者在店家里面的环境如果是因为店家不管是设计或者是在营运上，例如说我们讲拖地没有放置警告标识导致他能滑倒的时候情况，其实现在的法院实务应该说从之前的法院实务就陆续有判决出来说，这时候店家或商家必须依照消费者保护法负损害赔偿责任。甚至我们有看到的例子是新闻上其实也可以都搜寻到，因为商店的物品摆饰不当导致勾跌倒的情况下造成他的损害，你可以当然可以请求你的损害赔偿，包括什么你的医疗费你的精神赔偿，这种情况我们上一回有讲到说有一个叫惩罚性赔偿金的部分也可以跟他要求。所以像刚刚主持人讲到这个例子，如果去餐厅的话，最后如果认定上，因为这个当然需要相关的鉴定或认定，就是专门的人员去做，像建筑师啊或等等设计工会的人去做认定，说这个楼梯设计上是不是有瑕疵会让人家不好行走，如果确实有这个问题的情况下，这样子就可以依照消保法的规定要求餐厅去负一个损害赔偿之责，这是基本的就是法律上原则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0: 虽然说这个当事者可以申请损害赔偿，可是有时候往往甲乙双方或许呢在赔偿金的价钱来讲会有一点点意见不合，就这个当事者来讲他会觉得他们受损严重，因为呢这位年长者已经是昏迷不醒，所以呢已经没有所谓的生产能力，也很可能他是家庭的主要的经济来源，可能一下子呢家庭的生计呢就受到了一些困扰或者是生活拮据，那通常来讲当事者都会索取比较高的一个赔偿金。那可是呢在餐厅来讲他会觉得当事者是狮子大开口，或许呢就会在这个金额谈不拢情况之下而使得这样的诉讼过程时间拉长，律师会有什么样建议呢？
1: 因为其实如果就被害人而言，他一定是我例如说我受到全部的损害我都一并提出，但是其实有时候这个我们就举一个车祸来讲，有时候车祸除非你是全责，否则其实常常都双方都会有疏失。今天好，即使是我们说即使是楼梯设计上有问题，那当然设计上没有问题那就跟餐厅没有关系嘛。那如果楼梯设计上有问题，但是您在行走的时候，例如说像小孩子会跑闹嬉戏啊自己跌下来，那长者他有没有饮酒啊，他自己走路是不是有不稳啊，例如说他有饮酒然后不是扶扶手然后自己这样快步的走下来导致跌倒，有没有这种情势，如果有的话自己会有一个过失比。可能我们在身为请求人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说，如果我们自己有疏失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承担一点责任。什么叫承担一点责任呢？例如说，我们就最常举的车祸了。我们说我是主因，我占七成，你是次因占三成。同样的这种情况是，如果好设计不良原因占七成，你自己疏失占三成，那您请求的费用就自己可能要先打个七折，因为三成自己吸收，这叫与有过失的情况。那我自己三成过失，我可能就要自己吸收，因为法院在审酌的时候，也在裁量的时候，也会看您是不是有疏失。如果你自己有疏失的话，你要叫人家全部赔偿。这样就不合理，所以避免双方诉讼一再缠讼的情况下，如果就金额

0: 只是汇算的情况下，当然有些是细项的问题，例如说哦，你一天可以工作多少钱，你没拿出证明。如果那些证明双方都没有问题，只是过失比例的情况下，谈不拢的情况下，可能我们自己要想想说，我们这里是不是自己有一些疏失。当然有一些疏失的时候，或许调解就是双方各退一步，我退一步的情况下，或许能让这个案件更快结束，让大家可以早日回归自己的生活，否则你会一再处于案件的诉讼中，心情会起伏的非常严重，其实对你的生活也不好。所以我们才说在谈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想说我在餐厅受伤还要全赔，但是事实上可能不是你想的这样子，消费者可能要自己了解这部分这样子。
1: 就诚如这个律师所提议的，就是其实有的时候退一步海阔天空啦。所以如果说这个诉讼的案件呢缠斗不休，就是他可能时间已经超过半年甚至要拖到一年，是不是有所谓的庭外和解这样的程序呢？
0: 有，我们其实在民诉讼法都有规范，除了一开始你们自己还没进入诉讼前自己可以跟假如说我们这样区公所的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以外，在诉讼中其实我们都可以随时跟法官讲说法官帮我们案件移送调解，甚至有的案件起诉后其实像小额程序简易小额50万以下他都会先帮你开一个调解程序，甚至调解不成或者说我们已经起诉后那其实告到一半，法官都会问双方说双方有没有调解意愿，甚至法官没有问的时候，你们双方其实有时候我们律师可能开庭后庭后一个公司说看起来金额如果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是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法官帮我移送调解，这也是有的。只要法院还没有一锤定音的时候，那基本上我们在开庭中或者是开庭结束但是还没判决前，我们可能都可以写诉状去跟法官讲说法官我们最近有调解意愿帮我们移送调解账。其实法官也很乐见其成，因为毕竟说实在的用诉讼解决确实会有一个很明确的数字，但是那个数字也未必是大家喜欢的。
1: 那我又联想到另外一个案子，像一般来讲我们会觉得租赁契约租赁方面的纠纷嘛，应该也算是小的案子，但是这个案子如果说一拖再拖，拖过了五年，其中呢就是发生一些纠纷，比方说刚开始的时候可能甲方愿意和解乙方不和解，可是诉讼到一段的阶段一审可能是判甲方获胜乙方败诉，结果呢到了中途的时候可能乙方要和解甲方又不愿和解，那是不是在这样缠斗之下会让整个诉讼非常的繁复又费时又花钱，律师会有什么样建议呢？
0: 确实啊，当然现在民诉中没有说强制一定要委任律师，除了三审以外啦，但是多数民众不能说百分之百，但蛮多民众在诉讼的时候还是选择有律师协助，因为毕竟诉讼内部是比较专业性的东西，甚至有时候我们会说民众跟讲我听不懂法官在讲什么，法官每个字都讲跟你讲中文，但是你没有听不懂，因为那些就是专有名词，就像我们去如果看到建筑行业，我们去听他讲的东西，他每个跟我讲中文我也听不太懂，但是隔行如隔山概念。那好，我们假设如果你是委请律师帮你这个诉讼，一审下去的律师费，二审的律师费，这个东西就是你的成本要去考量的部分，好，成本要去考量的部分。再来就是说如果一直在反复纠缠，然后就是你讲的不认同我讲的你不认同，一审判下去之后你不服上诉到二审，这个讲白了一审快一点一年就算很快了，真的算很快了，然后二审又再个半年一年，其实你的时间成本也拉很长，那不如是不是好好能坐下来谈，就是说哪些东西我让一点哪些东西我让一点，或许也是可以。有时候房东讲白了他只是希望你赶快搬走，就他的房租损失，其实我们有些房东他其实说那没关系你赶快把房子还给我就好了，但其实常常卡在他不肯搬走然后也不给房租，后来他肯搬走的时候其实我有遇过说我都已经花钱告了我就要告到底，也会有遇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说可以谈的时候尽量谈，不是说不能用告的，因为我们的律师其实诉讼就是我们工作，甚至我们有遇到这种方式是开庭前还没提告之前，委托律师说你去帮我跟他谈调解，帮我写存证信函写律师函给他，那如果出来帮我跟他谈调解，用庭外方式或许会更快，不一定直接要送到诉讼，其实律师可以协助的地方也很多也很多，不是只有诉讼上而已，我们在诉讼外也可以帮你写存证信函律师函，甚至协助你帮你去做调解这样子。我们相对于法律专门技术人员嘛，对于法律的规范会相对了解，我们可以跟他讲说在法律上可能会怎么样怎样，那您是否愿意跟我们谈，那或许也可以达到一个双赢的程度这样子。
1: 所以要争取自己的权益不见得只有走诉讼这一条路，好，我们还有很多的选项也可以维护我们本身基本的权益。我们谢谢陈伟诚律师接受访问提供一些资讯给大家参考，谢谢律师，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主持人。

时间是在11:20，我是今晚继续陪伴你。刚刚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9.4公里哈，冈山路段的车祸总算是已经完全排除完毕了。从发生到现在超过1个小时以上哈，目前车祸排除，但是后方回堵车流已经差不多有10公里。这么长的车流需要时间慢慢消化，所以呢，行经在北上的顶金以北的路段还是要发挥耐心，因为呢 349.4 公里车祸刚刚排除完毕，后方有造成回堵，至少8-9到10公里左右的车流需要时间慢慢消化。国道一号北上的343公里高科路段内侧有不勾绳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咯。高市江大队也回报给我们说，在高雄的苓雅区中华四路跟青年二路口发生车祸，小港区有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大业北路公和街口，还有在桂文街跟桂江街口发生交通事故，也要特别留心注意安全。这光显有回报一个状况，他说要下台八八线林园匝道的地方有看到一个不勾绳掉落，很危险，他说是往屏东方向要下林园交流道，林园交流道是哪一个交流道，有没有这个公里数由大发大寮万丹交流道，那到底下林园交流道是大概几公里地方，再麻烦光显再告诉我们一下那目前呢要准备一下台八八线，他说林园出口匝道有一个铁钩绳不钩绳掉落，会影响到交通，东向车道朋友要提高警觉了。刚有提到了国道一号的北上343公里高科交流道，说这边有不勾绳掉落，不过我们公段朋友抵达现场是没有看到原先掉在那一侧的不勾绳现在不存在了不见了，所以已经排除。不过在国道一号的南向的369.9公里瑞龙出口附近要特别注意一下，中外线车道有铁棍掉落，也通知处理喽。当你有看到路况或路况排除，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103，感谢你喽。

动感十足一首歌曲 Crazy in Love Beyonce 这个碧昂斯所唱的歌曲，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 369.9 公里是靠近瑞隆出口到五甲系统交道之间的中外线车道是有铁棍掉落，影响到行车，大家经过小心。而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 349.4 公里的车祸刚刚排除完毕，但是后方造成回堵，车流排得还蛮长的哈，需要时间慢慢消化，所以在北上的顶金以北的路段，包括了南子到冈山沿线，全线车都不好走，大家发挥耐心，慢慢通过喽。明天7月2号星期四，由于要配合这个台电停电的关系，所以号志灯是暂时不亮，路段是在凤山区，凤山区的凤北路跟凤城路口，凤北路跟北胜街口，还有凤北路靠近正北国小前面有这个号志灯停电，凤城路跟北中街口也同样会停电一段时间，预计明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1点钟，所以呢，经过凤北路沿线的这个车道路口的时候要特别留心一下。那在明天早上的8点30分到下午的2点30分，凤山区的黄埔路跟正东街口号志灯也会停电一段时间，早上的9点半到11点40分，前镇区的凯旋四路、瑞南街口以及凯旺路跟瑞南街口的号志灯也会停电，所以好多的路口号志灯都会停电，当你经过时候放慢下速度，互相礼让喽。

0: 景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7月1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迎接暑假，宜兰县警察局启动青春专案，锁定防毒、反诈、防治性剥削等八大重点。县府各局处组成联合稽查小组，针对青少年容易聚集的场所加强查查，营造安全友善的成长环境。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为了净化青少年暑期环境，宜兰县警察局从7月1号到8月31号，结合相关局处与少年辅导委员会，全面推动青春专案。今年针对八大面向严格把关，全力预防少年偏差行为及被害事件。局长陈金成说，
2: 我们也针对青少年容易涉入的相关诈欺、毒品以及帮派等相关暴力犯罪来执行相关的扫荡。另外在目前青少年比较容易接触的电子毒烟的部分以及毒驾的部分也是我们查缉的重点。
1: 宜兰县警察局指出，暑假期间诈骗和新兴毒品风险增加，透过跨局处合作建立安全网至关重要。县府联合稽查小组将针对 PUB、KTV、网咖及电子游戏场执行稽查，确保业者未违法容留少年或供应烟酒，以落实儿少保护法令。同时也整合社会资源，携手家庭与学校，共同守护青少年，让每个孩子都能度过一个健康、充实且快乐的暑假。景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2026台东部落祭仪登场，横跨各族群共152场盛事。台东县政府特别推出知识台东平台，邀请您轻松查询，深入体验原民文化之美，品尝在地风味美食。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每年七八月是台东原住民族碎石记忆最密集的季节，从海岸线阿美族丰年祭、纵谷地区布农族社耳祭以及小米祭，到南回地区的排湾族传统祭典，各部落透过记忆展现对祖灵、土地及自然的敬意，也保存着世代相传的文化智慧以及生活哲学。而今年同步推出知识台东，台东县原住民族碎石记忆平台整合了全县各乡镇部落祭仪资讯，成为民众探索台东部落文化的重要入口。活动承办人贺杰说，
4: 那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平台能够在前台让民众可以快速查询到哪个部落现在有祭仪活动，什么时间办，哪些活动我可以参与，然后那地点在哪里，很清晰的部分都可以透过我们的平台查找得到。
3: 台东县各族群原住民族举办丰年祭之外，也规划有旅游、文化体验等套装行程与活动，以期望能带动暑期的观光热潮。县府也提醒各族群祭典会有一些禁忌，游客事先应了解，勿妨碍或干扰祭典进行，尊重珍贵的部落文化。其他如果有疑问之处，可上网查询知识台东、台东县原住民族碎石记忆平台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花莲县政府暑假携手国际知名动漫《航海王》，15公尺长的千阳号将在7月11到8月16号在花莲鲤鱼潭现身。主办单位表示，活动内容和新北市《航海王》展不同，所有展品都重新设计制作，并规划结合角色打卡和大地寻宝游戏。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5: 今年花莲放暑假首次跨界结合国际知名动漫 IP 航海王，最吸睛的将是全新打造宽达15公尺的千阳号大型装置，坐落在花莲鲤鱼潭，并结合水舞跟灯光科技演出，营造动漫水岸场景，为国内民众到鲤鱼潭搭乘船舶凭票券就能够免费跟千阳号拍照。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说，
6: 你只要有搭过我们的天鹅船，你就可以持它的凭证，就可以跟千阳号来去拍照哦。
5: 此外，航海王六个经典角色将以大型立体造型出现在花莲各大知名景点跟交通节点，让游客透过寻找角色参与互动游戏。

0: 六个经典的人物啊，都会坐落在花莲的不同的地方，它包含鲁夫啦、娜美啦。各位，你想要知道它在哪里吗？你只要去打卡，你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即将的奖项。
1: 花莲县政府表示，这次特别依照授权规范重新设计制作所有展品，活动7月11号开幕，持续到8月16号，期待全国民众趁着暑假安排深度旅游，在花莲放慢脚步，跟航海王一起热血冒险。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吹偏南到东南风，恒春半岛有短暂阵雨，东南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和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东半部32到33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宜兰地区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度左右。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警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0: 追寻。
1: 大家好，我是荒山亮。长大的过程难免遇到挫折，也许感到无助彷徨，不过再怎么辛苦都不要接触毒品。你可以趁着暑假的时候跟三五好友一起到处旅行，挥洒青春。警察广播电台永远支持你，陪伴你们拥抱每一个夏天。

听完了东台湾新闻之后，时间是11:3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刚听到东台湾新闻，同时啊，有一个活动真的还蛮心动的哈，就是花莲县政府呢，携手这国际知名的动漫《航海王》，所以呢，有一座这个千阳号即将登场了。它长约15公尺，千阳号即将在7月11号到8月16号要在花莲的鲤鱼潭现身，真的好期待哦，非常的壮观。那主办单位也非常用心啊，因为呢有设计一些活动，也希望结合角色打卡跟大地的寻宝的游戏，让大小朋友都能够赶快得到花莲旅游。花莲放暑假的活动呢，是结合了知名动画，就是《航海王》啊，这个真的是老少咸宜，很多的孩子从小看到大，希望这个有生之年呢能够看到它的结局。那最吸睛的就是全新打造宽大概15公尺的千阳号，这个大型的装置呢就会坐落在花莲的鲤鱼潭。除了有水舞啊、灯光的科技秀之外呢，另外也会有这个海岸的场景啊，让大家身临其境，感觉上好像化身航海王当中的一些重要角色，可以跟这个千阳号啊拍照打卡。另外呢，航海王当中的6位经典的角色啊，包括了船长鲁夫等等哈，这个罗宾啦，还有

谁呀、啊？哦，这个娜美、骗人部，好、哦，这些角色呢都是非常经典的，都可以在各大旅游景点啊、哦、去找寻一下这几个主角，然后跟他们打卡拍照，还有几点的活动，希望说在这么长达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当中，让大家能够身临其境，同时来一趟跟航海王一起冒险的这个难忘的回忆。所以记得哈，7月11号到8月16号抽空到花莲走一趟，看看这个千阳号，也跟这些重要的角色打卡拍照咯。之前的国道一号南下指标369.9公里，靠近瑞荣出口到五甲系统交道之间，中外线车道有铁棍掉落，目前通报处理了，在没有捡走之前还要小心避开，不要压到了。还有刚刚呢，在高雄的前进区瑞元路149号附近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远景已经迅速抵达处理，当你经过时候也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安全。我们欣赏比较早期的歌曲，费玉清的歌声，开一扇心窗。

0: 哎，暑假到了耶，要去哪儿玩呢？
1: 听说今年屏东有个超狂的活动哎。
2: 没错，超人气的屏东夏日狂欢季，7月4号起在屏东县民公园盛大登场。
0: 有多狂？
1: 户外有2座超过6公尺高的超大型蜡笔小新和小白，可爱到让人手机拍不停。
2: 而且活动全面升级，规划狂欢乐园、夏日剧场和主题展览3大主题，大小朋友都能玩得开心。
0: 哇，那第一天有特别活动吗？
1: 当然有，7月4号开幕当天，超人气巧虎将携手欧剧团带来巧虎奇幻音乐世界精彩演出。
2: 更棒的是，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气哦，通通免费体验，
0: 这么好哦！屏东夏日狂欢季，我来喽！
1: 7月4号起，我们屏东县民公园见。
2: 更多活动资讯，请上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在另一个时空里，你开着车，听着我的专辑，耳朵里都是属于我们的频率。不过要提醒你哦，开车要专心，随时注意行车的路况，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继续陪你平安旅行。 Hello， 大家好，我是柯柯柯敏勋。

挑歌曲是曾沛慈所唱的《你离开他了吗》，时间是11:51了，我是丁婉。好的，谢谢朋友回报说要经过国道三号北上的车道341公里善化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小心有一个铁桶掉落，会通知处理。当然铁桶子呢会滚来滚去，所以现在是出现在内侧，等一下车子如果是稍微有扫过的话可能又会移动位置。当你经过国一北上国三北上的路段341公里，要特别留心善化交流道之前内侧出现铁桶。而另外呢，在334公里，这是靠近关田系统交道之前外侧有散落轮胎皮，之前台北八线的大寮出口匝道东向出口匝道之前有布钩绳掉落，都已经通报处理了。非常谢谢高市交大队回报路况。在刚刚呢，高市的小港区中山四路跟大业北路口，中山四路大业北路口有一起车祸，嘉义朋友回报给我们是在嘉义的新港乡中洋村，中洋工业区附近，也就是台塑的新港厂区这个附近呢，曾经有车祸发生，朋友们经过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给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10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安排的歌曲是陶晶莹所唱的《那些日子》。

刚听的歌曲是陶晶莹所唱的《那些日子》。目前在高雄市的苓雅区武庆三路跟汉阳街口，武庆三路汉阳街口发生车祸，还有稍早呢在前进区的瑞仁路149号啊，它的位置靠近中华三路的214巷口也发生交通事故，经过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路口巷口安全。几乎每年的暑假到来时候呢，都有各大专院校相关科系，就大众传播相关的科系呢，同学们会到电台来实习，今年也不例外。今年7月份总共有4位同学会在我们电台来实习，包括路况中心还有节目制作等等。其实呢，每当看到有实习生到我们电台来实习时候，我都觉得哇，还好有这么多喜欢广播的新生代呢，愿意在未来选择广播当成是他们的工作，因为以前自己在念书时候也曾经暑假有到别的电台实习，那时候也是怀抱着未来想要从事广播的工作，当时呢怀抱着自己的梦想，而且在毕业之后如愿以偿的进入到广播界来服务，一服务就是几十年过去了。所以每当有看到新的同学，年轻的孩子呢能够喜欢广播，投身在广播的制作啦，或者是以后选择广播当成他们的工作，都会觉得很开心，会觉得说这么好的一个学习环境，能够让我们在除了学校的一些课业的学习之外呢，有些实务的经验，因为毕竟呢学校的都是比较理论性的嘛，只要在这个真正的广播电台或者是说一些广播的空间能够有所学习的话，对于自己的专长，对于自己的兴趣都是有加分的作用。稍后12点钟我们要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喽。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活的路况，
1: 给您及时的安全。
2: 今晚路况导航，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斗南到云林系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北上的彰化到彰化系统车速落在10-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86.3公里过龙井的外线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41公里，在上化交流道前有铁桶掉在内线车道。继续往北到334公里，过关田系统的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170.8公里，过清水服务区也有轮胎皮掉落在中线车道。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国道二号往西13.8公里，在南桃园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轮胎。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59.6公里，在新丰二前有大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全线车道处理当中。台74线往东17公里过崇德的全线都有散落物。台88线往东大寮出口前有布钩绳，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学生放暑假的时候有可能出去铁佗参加活动，或是出去打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最重要的代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给你嘟嘟后的即时路况吧。嘟嘟后的希
1: 望，嘟嘟后。中道时间在两个月三分，南海我是丁晚，继续陪伴你。真的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哈。我们在行车途中如果有适当安全距离，通常来讲发生一些状况比较来得及反应，不然的话呢，紧急状况发生你可能就会措手不及，就直接追上前面的车子了哈。所以请大家务必注意。那放暑假期间呢，孩子出外的时间会增加许多，也要提醒孩子千万不要无照驾驶。那如果说即便考上了驾照哈，这个驾驶技术还是要不断精进，不断的练习，一定要遵守规定，千万不要超速违规驾驶。因为现在呢，孩子有的时候是比较冲动型的，有时候追求速度感，可能会忘了注意车型速度的控制哈。所以呢，三不五时还是要叮咛提醒，希望孩子在暑假期间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目前台八八线路段，驾驶朋友说他准备要下大寮出口，发现出口之前的辅助车道上面有不勾绳掉落，通知处理了，经过小心。还有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341公里，善化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铁桶掉落，北上的334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之前外侧有轮胎皮散落，都已经通报处理了。也谢谢江大队回报路况。高雄的苓雅区武庆三路跟汉阳街口，前进区的瑞元路149号靠近七贤二路口发生交通事故，留意行车安全。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那今天跟明天的晚上9点到明天的早上6点钟，因为配合施工，所以会封闭国道8号双向的台南系统往国道1号南下入口匝道，好，请大家要特别注意配合。由于配这个北外环道路的一个施工工程，所以今明两天的晚上9点钟开始施工，会暂时封闭国道8号的双向台南系统汇入到国。

宜南下的入口持续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还有呢，在今天开始一连三天的晚上10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钟，会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新系统汇入到国道10号往左营的匝道，也要配合改道行驶。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欣赏今年金曲奖的最佳台语男歌手奖还有女歌手奖的歌曲哈。今年的台语男歌手奖不负众望的萧煌奇又获得一座，他获得还蛮多座的。其实他算是一个非常有才华，不管是词曲创作演唱都是独树一格，虽然说他眼睛看不到，但是呢他的歌声却能够打动人心。这一次他是以奏几雷秀景能心的人，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呢获得了评审的青睐，所以又给他一座。我觉得说得了一座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连续得呢很不简单。萧煌奇就是一个蛮会得奖的歌手，不管是他的专辑唱片得奖还是个人的奖项部分得奖，甚至呢有时候他在这个词曲方面的造诣也是非常让人敬佩的。接下来来欣赏这首歌，我希望人人都能够做到秀琴能心，这是很不简单的，因为有颗柔软的心温柔心才能够秀琴才能够能心。来听他的创作歌曲《奏一个秀情暖心的人》。

张煌奇的得奖作品哈，这几类秀锦能心的人很不简单，有时候听他的歌曲真的非常非常富有感情的声音，好，真的很好听。好，目前冈山地区有两个地方发生车祸，冈山路跟和华路口有车祸，还有在嘉丰路250号靠近众和巷口也发生交通事故。台八八线的东向大寮出口之前的辅助车道上面有布钩绳掉落，通报处理了。另外在国道三号的两个掉落物出现的位置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1公里上化路段，在接近善化交流道之前内侧有铁桶掉落，334北上的关田系统交流道之前的外侧轮胎皮散落都已经通知。其实萧煌奇不只是台语歌唱得很棒很厉害哈，另外他的国语歌曲我觉得唱得也蛮好的，接下来选播他所唱的一直被爱着，很高兴他能够找到能够爱着他他爱着的人哈，能够结婚共同度过未来的日子。所以一个值得爱的人其实不会受限于他的一些可能先天或后天的障碍，只要能够找到真心的人好好疼惜好好的相爱相处的同时，我都觉得是非常幸福值得歌颂的事情。来听萧煌奇所唱的一直被爱着。

大家好，我是关诗敏，喜不喜欢你全凭我自由心证，但是开车上路不可以想怎样就怎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超车，不抢快，别让自己成为破坏交通安全的嫌疑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中午的12:1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新车路上，不管你是利用哪一种交通工具，自我要求要遵守规定，千万不要违规驾驶。谢谢朋友回报说，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365.4公里呢，顶金系统交道之前路肩有看到故障抛锚车，修理车故障已经在第一时间移到路肩做后续处理，比较没有影响主线道。不过经过朋友还是要特别留心，不要开着开车呢太靠近这个停放在路肩的修理车。北上的365.4公里顶金系统交到之前路肩停放了一部故障的修理车。那另外呢，在刚刚国道三号的北上341公里善化交到之前内侧有铁桶掉落没有排除，北上的334公里关田系统交到之前外侧还有轮胎皮散落，台八八线的掉落是不勾绳，比较危险一个不勾绳，出现在东向的大寮出口之前的辅助车道，也请您留心注意行车。那另外是高雄市方面车祸，在燕巢区的凤旗路300号靠近旗南公路附近，现在有起车祸正在处理，以及在左营区的博爱二路跟新庄一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远警获得通报之后呢，很迅速的都已经抵达现场处理当中，所以呢，请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留心。接下来听到今年2026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台语女歌手的得奖者吴贝雅 Pia 她的歌曲，她这张专辑是离婚初体验，描述的就是她在离婚之后的一些心路历程，能够打败强敌很不简单，她算是一个词曲创作力还蛮强的歌手。那这次同时入围的还包括了也同样非常有才华的郑怡农还有陈怡婷，另外也是常常得奖的秀莱玛雅以及资深的白冰冰，也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台语女歌手奖，能够胜出很不简单，应该是她描述个人在离婚之后的一些点点滴滴呢，打动了评审的心。来安排继续挂起，看你贵家阿内，我就放心了。

如果可以，我们在刚写到你的心卡里的呢，有没有感同身受呢？其实人与人之间相处哦，算是缘分吧，好聚好散很重要，但是没有办法哈，这个携手共进的话，就是尽量的和平分手哈，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365.4公里顶金系统交流道之前，路间有修旅车故障暂停，还有刚刚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车道，分别在341公里善化交道之前，内侧有铁桶掉落没有排除，北上的334公里关田系统路段呢，外侧有轮胎皮散落，通报处理。台八八线东向的大寮出口之前，辅助车道有不勾绳掉落，也要小心避开。高市方面，我们谢谢江大队回报说，在总营区的博爱二路跟新庄一路。博爱二路新庄一路口发生车祸，左营区的文川路跟崇爱路口也有事故正在处理，还有冈山区的成功路239号附近的车祸远景抵达了，燕巢区是在凤旗路300号附近也有车祸，在凤旗路300号、300号附近呢发生交通事故，有一个比较属于接近嘉义路段的不勾绳掉落，这是国道一号北上252.2公里大林交流道附近中内线车道之间有不勾绳掉落，也会赶快的通知处理，没有排除之前小心避开。其实吴贝雅呢，她算是一个词曲创作力还蛮强的，在112年她有一首单曲

叫做我做主。我觉得现代不管是男性女性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未来都要自己做主哈。有的时候呢，当你能够掌控这个主控权，自己做主的时候，你可能未来的发展是无限制的哈。如果是你是听从别人，常常是长辈的要求或者是别人的一些意见，常常会让你绑手绑脚的。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曲呢，蛮能够代表现代人比较新观念的人，比较现代女性或男性的一种想法：我做主，凡事都要自己做主。当然未来会怎么样不晓得，但是至少在你做主，在你主导这个事情的同时，你会有些成长。即便是失败了，或者是遇到挫败了，没关系，从失败的经验当中还是能够自我学习。我们来欣赏，这是吴蓓雅的一首创作歌曲《我做主》。

很快的，今天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丁晚谢谢朋友的收听了，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同样的，在12点半我们要一起关心一下景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紧接着杨静要继续陪伴大家，明天上午10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职人法及配套子法正式施行，首见职场霸凌防治法制。台股七月开门红，重回47000点大关。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1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职业安全卫生法修正条文及11部配套子法今天起正式施行，除了首次建立职场霸凌防治法之外，更同步强化工程源头安全设计、企业自主安全管理以及承揽管理制度，象征我国职业安全卫生政策正式由事后处理迈向源头预防。记者李一晨报道。
1: 那我们希望这个整个法这个新应该是说新修订的霸凌专章还有相关的附属法规能够在今年的年中我们希望能够在7月1号能够来上路。
2: 职业安全卫生法修正条文去年底三读通过后，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喊话期盼今年中正式上路，7月1号这个期盼实现了，职安法修正条文及11部配套子法全面施行。劳动部表示，过去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多偏重事故发生后的监督检查及裁罚，本次修法强化源头防灾，设计阶段就纳入安全考量，日常营运应落实风险管理，也加强承揽管理，提升高风险作业安全。这次修法首次建立职场霸凌防治法制，明定雇主防治义务，增设外部申诉管道，期盼打造兼顾生命安全、心理健康与人格尊严的友善职场。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7月开门红，在美股及台积电 ADR 的带动下，早盘上涨超过1000点，重新站上47000点大关，维持高档震荡。目前指数上涨902点，来到47033点。记者吴英妮报道。
3: 美股周二迎来上半年与第二季的封关交易日，标普500与纳斯达克指数双双创下2020年以来单季最佳表现，台积电 ADR 溢价率高达 26.22%， 激励台股大盘喷发，开盘五分钟冲上47293点，上涨1167点，台积电、台达电跟联电涨幅都约 3%， 联发科上涨 2%， 鸿海开高走低，各类股表现不一，石英元件持续成为热门族群，水泥、玻璃、数位云端类股则较为疲弱。分析师陈坤仁说，
4: 光上半年的台股就已经大涨了17162点，到昨天为止外资人还是大卖了9512亿，它只会影响短线波动，不会影响长期的走势。好，现在是7月1号已经是传统旺季所以要好好的把握投资价值。
3: 分析师指出，台积电7月16号将举办第二季法说会，外资近期频频调升对它的财务预期跟目标价，瑞银更看好台积电到2028年前都会持续扩大资本支出，并预期最快明年初再度启动产品涨价，让中长期法说行情提前发酵。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美国最高法院今天否决总统川普限缩出身公民权的行政命令，让川普标志性的其中一项反移民政策受挫。川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随即要求各州停止向无证移民与持短期签证者产下的子女核发身份。最高法院在本届任期最后一天做出这项备受瞩目的判决，以6-3票数裁定，几乎所有在美国本土出生的人维持自动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权利。消息一出，在法院外头等待结果的民权团体直呼十分兴奋，并表示这为移民家庭带来希望，也为孩子提供心理上的安全感。朝野立委对无人机条例看法不同，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站在支援产业发展的角度，无论是特别预算或是年度预算都欢迎，但还是尊重国防部的采购需要。另外，国营事业如台电、台水都有巡检需求，因此会用增资来采购无人机。记者林雨晨报道。
5: 在野党相继提出无人机采购特别条例的版本，并主张回归年度预算。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国防采购是国防上的需要，经济部则是负责产业发展的部分。
6: 那针对这个部分，事实上说老实话，我们都表达欢迎，不管你是用特别预算也好，年度预算我们都欢迎。但是国防采购，我们还是尊重或者是希望，可以，这是两回事的，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因为我们本来有国营事业很多啊，都编在我们这边，那我们预算采购以后会用增资的方式给国营事业来使用，因为包括台电、台水啊，他们都有巡检上的一些无人机需求。
5: 另外，根据外销订单调查指出，东协是目前台商扩厂的首选。龚明鑫则说，近年来台商确实陆续移

0: 出中国的生产基地。2017年起就有一波回到台湾，并逐渐扩展到东南亚。东南亚当然是现在进行式，不过未来到美国或欧洲设立生产园区也是很好的发展趋势。他也强调，目前台商回流的三大投资方案已经累计2兆多元，还不包括对高阶半导体的投资。随着高阶半导体在台湾的投资规模越来越大，未来台湾的生产基地也会越来越大。记者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无党籍前台南市议长、卸任议员郭姓良涉嫌将超过1000万元的政治现金与公益款项挪为私用，遭台南地检署检察官当庭逮捕，并向法院申请羁押警戒。记者魏金妮报道。
2: 湿地重划弊案二审才获判无罪的前台南市议长、现任议员郭姓良，台南地检署掌握情资，怀疑他涉嫌将超过1000万元的政治现金跟公益款项挪为私用，大动作出动12名检察官拂晓出击，搜索25处据点。地检署下院主任检察官李俊毅说：“
3: 检察官认定郭姓、黄姓被告涉嫌自107年到111年间侵占政治现金专户、文教协会专户内，依法应专款专用于法定支出项目及公益项目等款项，金额达新台币1000万元以上，涉犯刑法第336条第一项公益侵占罪嫌重大，并有勾串共犯证人、湮灭证据之余，于今日凌晨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2: 检调当场扣押大批账册证物，并传唤包括郭姓良在内的2名被告跟18名证人到案说明。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北市幼儿园教保员毛俊生长期性侵猥亵学童被判刑定验，检警查出还有40名学童受害，一审再判刑30年，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认定他共犯下500多罪，分别判处2到14年，最高可关30年。记者李明宗报道。
4: 在自己母亲开设私立幼儿园担任教保员的毛俊生，先前因对6名女童伸出狼爪，被重判28年8月定验入狱服刑。检警从查扣手机电脑发现，毛俊生从2021年10月开始，还在幼儿园及托婴中心对40名未满7岁幼童犯下猥亵、偷拍等犯行，再依法提起公诉。原本不认罪的毛俊生被判刑定验之后，突然改口认罪道歉，表示不会上诉。一审法院认定毛俊生偷拍幼童性影像、强制猥亵等共510罪，审出他犯案时间长达2年，部分幼童每月受害次数达半个月之久，对幼童家庭造成严重创伤。510罪分别量处有期徒刑8个月到14年不等，累积刑期高达3552年，应定执行刑30年，并科罚金5亿元。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改依强暴使儿童被拍摄性影像等罪论处，经计算共有544罪，每罪分别判处2年到14年不等。合议庭没有定应执行刑，如果定验的话，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将来两案合并执行，依我国宪法规定合并执行最高刑度30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泰投信前董事长郭明健爆出兼职争议，多名立委质疑监管失灵。金管会主委彭金龙强调，6月20号起已进驻实地检查，预计在短时间内厘清事实。记者林允成报道。
0: 国泰投信的争议持续延烧，金管会检察局展开为期3周的检查。立委郭国文质疑是否因前金管会高层担任独斗而形成门神效应。金管会主委彭金龙强调，金管会不会回避制度的检讨，也会依法处理相关的责任。
5: 我也跟同仁讲过，我们
6: 金管
5: 会
6: 的老长官不是你的老长官，是底下的人的老长官啊。
5: 委员，你就这一点我必须要说明哦。现在我也跟我们同仁讲，金管会只有自己是监理官，没有老长官。
6: 没有老长官，那就我就看你后续怎么处理啊。第二个，你就看到国泰规模大，你就轻忽嘛。
5: 没有。
6: 第三个哈，
5: 委员，你可以说我轻忽，但是我们这个部分过去我们有我们一定的步骤，这个东西我们要厘清。
0: 针对立委关切是否为全面清查兼职的情况，彭金龙说，这种重大偶发通报初期需要时间了解跟搜集资讯，过程中已经多次通知国泰补充资料，也约询相关的人员，后续将检视为何没有落实内部稽核的制度，并已发函给银行工会，要求金融业落实兼职的检视。经过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1: 委内瑞拉上周接连遭到2起强震重创，罹难人数上升到1943人，伤者增加为1万零五

0: 271人。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由于地震前当地的疫苗接种覆盖率偏低，加上医护人员流失，导致疫情爆发风险不断升高。目前当地面临的威胁传染病包括麻疹、白喉、百日咳、黄热病、登革热、曲弓病、兹卡病毒、奥罗普切病毒以及疟疾等。毒架上路宛如移动的不定时炸弹，台南市政府警察局6月29号再度整合全局警力，投入512名员警，在全市易发生毒架的热点区域以及疑似吸毒治安顾虑场所周边道路，规划40处路检点，强力执法。记者魏金妮报道。
1: 继6月18号全国同步扩大取缔毒架专案，展现强力执法后，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为防止不法分子产生侥幸心态，配合内政部警政署规划，6月29号再度整合全局警力，投入512名员警，在全市容易发生毒架的热点区域以及疑似吸毒治安顾虑场所周边道路，规划40处路检点，强力执法。交大副大队长吴俊彦说，
2: 本次专案既查获毒架26人、酒驾16人，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共计40人，透过高密度及多点式的连续扫荡，向社会大众宣示捍卫民众生命安全没有假期，打击毒驾绝无空窗期。
1: 警方表示，市警局将持续透过大数据分析，采取不定期无预警的滚动执法策略，不分昼夜铁腕执法，时刻守护市民跟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保武总队第四大队小队长苏中华从警40年，秉持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坚持把警察的工作当作事业经营。他觉得不管多大的灾难现场，只要有警察在，民众就能心安。在届龄退休前，仍一本初衷恪尽职责，荣获今年的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苏中华小队长75年3月从警察专科学校毕业后，就分发到台湾省保安警察第一总队第二大队服务，历经第二大队扩编改制为保武总队，苏中华调升小队长至今40年，服务期间考绩年年甲等。
5: 这个职业是我父亲帮我选的警察这个职业，但是我却把它当成事业在经营。人家说五子登科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我都有了，都是因为我把警察这份职业当成事业在经营所打拼出来的。
4: 保武总队支援各县市政府警察局处理陈抗活动、交通疏导、治安维护及特种警卫勤务等专案工作。苏中华回忆支援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灾变勤务。
5: 花莲这个是我从警4年执勤唯一站在那个路口默默让我流泪的、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
4: 他说现场满目疮痍，保武总队一到场疏解了花莲县疲惫的警力。
5: 那时候我才发现说，我们保武总队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有训练，一个团结的训练完成的团队啊。所有平常的训练都用在这个重要的时刻，见警率高以外，最重要的可以给当地居民一个温暖。只要警察以最快的时间到达现场，不管你到什么事，人家民众对我们的感受是温暖的。当我看到一个小女孩跟我说，警察伯伯，谢谢，感谢你们，我的眼泪不自觉流下来，我的心是感觉到温暖的。我觉得说这样子就够了，体力消耗再累也无所谓。
4: 他相当感谢结发38年的妻子为家庭默默付出。
5: 去外面支援，他只跟我说一句话，那个注意安全，这样就好了啊，最好讯息要回报，这样子就好了。有时候夫妻之间一个拥抱，还是一个眼神，一个微笑，能够感同身受。
4: 苏中华小队长还是县市警力整备训练专业教官，今年7月16号届龄退休，在退休前获总队推荐，当选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
5: 我要感谢我的长官对我的肯定，这也是我未来进取的原动力。啊，想说的话很多，但是未来要走的路还很远，我还在感受这一片喜悦中，还在默默地享受这份荣耀。
4: 保武总队同仁均倍感殊荣，也感谢苏中华小队长长期付出，实至名归。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斗南到云林系统，南下民雄到嘉义车速不

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52.2 公里，在大林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有布沟绳掉落。北上台北到内湖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171公里，过了清水服务区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南深路到南港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86线东向7.4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车道有箱子掉落。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政府积极推动台湾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目前亚资中心资产规模突破10兆元，已提前达成阶段目标，未来政府将投入千亿基金协助中小企业转型，并拟定新条例接轨国际，致力将台湾打造为科技岛智慧国。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亚资中心规模持续成长，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金融论坛时指出，感谢金管会在2年多前提出两年有感、四年有变、六年有成的方向。两年来，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已见雏形，许多金融机构相继进驻高雄示范区，已超越原定目标。
3: 在完成52项金融法规的调整，高资产财富管理扩增，原定2年要达到4兆的整个管理规模的资金，你们现在已经达到了10兆以上。终结的目的，我们在 AIC 时代建设当中最终结的目的是要把台湾当作一个科技岛、智慧国，让全民智慧生活圈能够早日的形成。
2: 卓奎强调，除了让金融专业人才与资金管理能在国内执行，也将台湾的金融法规制度与国际接轨。金管会也正准备拟定金融市场与资产管理发展条例草案，作为法制化的执行依据。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洗选蛋溯源新制今天上路，农业部表示，洗选蛋区逐颗喷印并登录溯源资讯，如果业者违反规定，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下罚锾，并按次处罚。记者李一成报道。
4: 农业部表示，111年起推动洗选蛋逐颗喷印政策，公告规范洗选业者供应超商、超市、大卖场等七大通路的洗选蛋应具可追溯性。本次修法深化原政策，进一步扩大规范洗选业者的生产责任。新制实施后，所有由洗选业者供应的洗选蛋都应可明确追溯来源，不再仅限原公告的七大通路，以及115年一月预告新增的早餐店、餐饮业与烘焙业。农业部畜牧司副司长周志军说。
5: 透过我们台湾的鸡蛋的一个溯源系统，那输入我们蛋壳上面的一个喷印的一个溯源编码，就可以查询我们的一个鸡蛋的一个生产牧场，那洗选业者的一个是谁，然后他的饲养方式的相关资料，那可以让消费者可以进一步的一个掌握我们蛋品的来源，有效的提升我们国产洗选蛋的一个资源透明化。
4: 农业部强调，新制实施后，洗选业者如未依规定详实登录溯源资讯或未完成逐颗喷印标示，可依法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并得按次处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针对国军轻型战术轮车使用中国品牌轮胎，国防部长郭立雄回应，该批轮胎是民国109年采购，当时规范仅限制产地为限制品牌，但113年已全面禁止，国防部后续会尽速处理。记者李一成报道。
4: 近期网络上一张国军轻型战术轮车车尾的备胎照片，让民众关切陆军采购中国品牌轮胎的争议。国防部部长郭立雄说明，该批轮胎为民国109年采购，当时采购规范只要求产品产地不得为中国，但未限制品牌。国防部已在113年全面禁止这类情况。
6: 这就是一个时间差的关系，一个是109年采购的，那109年采购的时候，关于轮胎这个产品呢，或者说这个我们需要。

0: 的这个设备轮胎的部分呢，它是只要产地不在中国，那它没有要求到那个厂牌的部分。但我们在113年已经完全禁止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1: 顾立雄表示，这批轮胎

0: 不少伤亡引发社会关注，政府强化打击酒驾、毒驾的违法行为，并引进唾液快筛在第一时间采验查办。不过最近有民众反映服用合法药物也被拦检送办，对此刑局毒品查缉中心执行秘书郑伟豪表示，服用部分合法药物也可能影响身心状况，像是部分镇定、安眠、抗焦虑或是肌肉松弛剂会引发嗜睡、头晕、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缓等状况，如果导致无法安全驾驶，还是会构成公共危险罪。
1: 因为它相关的药性啊，都有可能会引发嗜睡、注意力不集中、肢体无法控制、反应迟钝等，会直接影响到你的驾驶行为哈。服用药物其实也是符合公共危险罪的样态之一哈，它所处罚的是自身不能安全驾驶这个样态哈。
0: 警政署表示，原警执行拦检会观察有无具体危险征候，并非无差别拦检，也预警民众领药服药时要留意有无标示可能嗜睡、避免开车等提醒，了解用药期间是否适合开车，避免因一时疏忽导致药驾而触法受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暑假到来，新北市府动员警察局及公安小组前往青少年易聚集场所稽查，确保青少年出入场所环境安全，更要全力查查丧尸眼弹。记者刘威报道。
3: 暑期保护青春专案请务30号晚间起跑，新北市府发挥跨域整合力量，组成核心稽查小组，透过通力合作维护青少年出入场所安全。市长侯友宜强调，近年少年涉毒情形增加，尤其依托迷纸价格低廉，容易造成无辜用路人受到严重伤害，除了要求动员警力加强查缉力道，公安小组也将全力查查贩售电子烟店家，优先拆除治安场所违建，维护青少年良好成长环境。
4: 我们大量采购快筛试剂，这也帮助新北市在物价大幅的起跌，这也是我们新北市这一段时间在反毒这方面
3: 新北警指出，为了确保青少年在暑假期间有安全活动环境，也会针对消防安全、水域安全、网络安全、求职安全以及防诈宣导等项目，由各主管机关加强执行，同时也会加强打击诈骗集团力道，防治青少年沦为诈团车手，以及掌握辖区内帮派分子动态并断绝金流，维护良好的治安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青春专案起跑，高雄市警方扩大临检，首日共查获6件六人毒驾，另外9架1件一人，还逮获8名通缉犯。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暑期青春专案首日共动员辖区17个警察分局以及刑事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少年警察队，还有市府教育局、社会局、卫生局、消防局、公务局、劳工局、经发局、毒防局联合稽查小组等，共计出动749人执行威力扫荡。副市长林清荣前往新兴分局主持情前教育。
6: 我们今天晚上要骗到各位了，可能要到深夜之后，那么请各位要多多注意安全。那么啊，同时呢，为期2个月，还是要拜托各位，那么让所有的家长都很安心。
5: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联合扩大扫荡，分别在仁武区、前镇区、三民区、林园区查获6件毒驾6人，举发酒后驾车1件1人，查获刑事案3件3人，另外查获通缉犯8件8人。少年警察队更在临检场所外对大学生宣导暑假期间不要落入打工陷阱，提倡健康的娱乐活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下一代人本交通促进会公布2026交通改善承诺白皮书，希望从零死亡愿景出发改善交通现况，并提出实体人行道全民建设以及建立通学区等5大诉求。记者杨欣报道。
7: 下一代人本交通促进会表示，台湾交通安全改善落后已开发国家，提出道路空间改善确切计划以及提升偏向公共运输等5大诉求。促进会理事长王敬前表示，改革应该从基层做起，打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
8: 因为就算上面包含老师的研究，或者是说交通部那边有政策的改变，那这个改变之后，其实我们还是很需要说基层能够理解我们的政策来做些什么，让他们理解到说其实人本交通这个东西 并不是说我要把车子赶走，而是因为其实很多人是有这样的误解，而是说我们是要打造一个让大家在交通上面可以更安全、更舒适，然后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道路上面安全的行走的环境。
7: 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表示，中央订定每年降低交通死亡7%的目标，但要达成零死亡愿景。

0: 定，需要中央与地方政府协力合作。
1: 有一些县市政府在道安的改善非常的亮眼，可是反过来其实也是有一些县市政府它不止没有降低，它反而在升高，就是每个县市政府的态度跟执行力的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共同来重视这个问题。
0: 阳明交通大学教授吴坤峰则表示，交通改革需要加强本土化研究，才能制定出事半功倍的规范。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湾每10人就有3人有代谢的问题，国健署举办逆转代谢健康加值活动，鼓励民众及早远离三高风险，即日起开放报名至9月底，成功达标有机会抽中手机等大奖。记者尤纯报道。
3: 爱吃面包爱喝汤的58岁吴先生，靠着加入国健署的代谢症候群计划，在医师和营养师的建议下调整饮食，规律运动，摆脱了糖化血色素异常，
4: 几乎每天都在吃，改成一个月顶多2次。然后另外我也去尝试着他建议的那个减糖减油的配方，所以我就在我们社区大概每天都固定散步30分钟。
3: 国健署副署长林立如表示，三高每年夺走了6万条人命，台湾每10个人就有三高，还有代谢问题，鼓励民众及早加入计划。
5: 那希望能够比较前端，在还没有得到所谓的三高，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这样的一个疾病里面，那提前能够做一些健康介入的管理。
3: 计划累计收案60万人，已经有20%的民众成功摆脱代谢症候群，即日起更开放报名逆转代谢健康加值活动，前3500位报名就可以获得100元的商品卡，成功逆转代谢者更有机会抽中手机等大奖，加入 LINE 官方账号完成指定健康任务，也能获得多项好利。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2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新竹以北、云林、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9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即马时间是下晡一点，江湖连飘浪，身边有兄弟小辈，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饮茶公》。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

0: 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斗南到云林系统以及南下民雄到嘉义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10到309公里，过了白河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金属制品掉落，另外有三台车停放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6线东向 7.4 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车道有箱子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0: 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3问候所有景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的节目现场，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哇，非常炎热的午后时光，在户外劳动的朋友，请一定要记得适时帮自己降降温，找个阴凉的地方休息一下，同时补充水分是绝对有必要的。目前在台八八往东，指标 4.6 公里，东向的台八八就是在高雄往屏东方向，过了凤山在大寮之前，指标 4.6 公里的内线呢，有角铁掉落，请朋友们利用往东的台八八过了凤山格外小心，在指标 4.6 公里内线车道的角铁，请您小心避开。您所经过的任何路段，如果发现有状况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喽。

这是来自梅根崔娜所带来的歌曲，叫做 Ladylike。 目前在国时往东指标从 3.1 到 3.2 啊，谢谢草芽人告诉我们说，过了顶金系统之后，再往旗山方向的路肩呢，沿路看到有好多大大小小轮胎皮，朋友们多加小心，不要违规行驶路肩，已经转达给相关单位了。那么在台88东向的 4.6 过了凤山之后，内线车道有角铁，请您小心。国道3号北上在白河路段，大概就是在310到309之间，内线车道呢，说是有金属制品，请朋友们在通过这个路段呢，务必留心。国三往北在白河路段，指标是在310到309附近，内线呢有个金属制品啊，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请您留心注意了。目前在市区路况部分，高雄的小港区在长泰街6号前面靠近永春街有事故发生，台南市的东区在东宁路122号前面，还有在台南市的中西区府前路2段跟金华路3段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持续的等待处理当中，留心注意了，我们小心通过哦。

其所带来的歌曲全年无休，跟景广一样啊，24小时陪伴在大家的身边。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09.3公里，过了白河交流道之后呢，有事故发生哦，占用的是最外线车道哦。如果是利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行进，当你在过了白河交流道，特别需要小心哈，在最外线车道，指标是在309.3，有交通事故发生，正在等待处理当中。在台61线，这里是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鳌谷交流道路段，指标在南下的254.6到254.7公里附近，在内外线车道之间有掉落物。高雄的前镇区目前在瑞隆路537号前面，也就是在瑞隆路跟靠近冈山西街这个地方，有交通事故发生，等待处理当中。此外，在高雄的小港区沿海一路跟汉民路口，同样有车祸发生。至于在台南市的中西区府前路二段跟金华路三段交汇路口的地方，车祸的状况等待处理当中，留心注意彼此安全，我们小心通过。再次提醒了台88往东，在凤山过后大寮之前，指标在4.6公里的内线有角铁出现，请您小心的避开。

朋友们请注意啊，在下午的两点钟之前，高雄凤山区的凤捷路分别在跟立德路还有凤德六街交汇的路口，号志灯呢都是处于停电状态，没有办法正常运作的啊，请大家要互相的礼让。那此外呢，也要提醒朋友们，在今天开始一连三天，每天的早上八点到傍晚的五点钟，在嘉里往麻豆方向啊，指标在 17.9 到 18.1， 蛮靠近国道一号麻豆交流道的南下入口，这个路段有道路刨除加封作业啊，所以呢，如果来到附近会有一个指示牌面，请依照这个牌面的引导呢来做改道。再来呢，还要提醒朋友们注意的是，在下午的两点半之前，凤山区的黄埔路跟镇东街口，会因为号志停电，没有办法有红黄绿三灯的正常运作，准备要通过这个地方帮忙注意彼此安全，提高警觉。您所经过的路段有任何状况，都可以帮我们来做补充提供。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安排来自马子卡所带来的歌曲，台湾族语的谢谢你的爱。

0: 生活难免有风雨侵袭，但别忘记你并不孤寂。大家好，我是姚淳耀，让我们一起迎接阳光生活，拒绝毒品诱惑。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新闻快报。
2: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但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它停在斑马线前面，它知道要礼让行人。
3: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2: 对，连恐龙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3: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用心的感受便用力的
4: play，不怕不怕别人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5: Crossing，
4: 我是哥哥 CJ，
5: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4: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1点过23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2.4到263.1公里，也就是在嘉义交流道之前，因为外侧车道封闭呢，进行桥面的桥面板的一个修复工程啊，所以导致目前南下回堵了5公里。在国道一号的朋友呢，利用中山高往南，从民雄往嘉义这个区间，平均车速大概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车子非常多啊，车流量大，非常的不好走，请朋友们要有心理准备，考虑一下是不是在民雄先下平面，重新规划你的行车动线，再从嘉义交流道上来哈。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民雄到嘉义非常不好走，主要是在南下的262.4到263.1公里，在接近嘉义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封闭当中啊，正在进行桥面板修复工程，请朋友们多加留心。稍早出现在台86东向7.4公里，在仁德交流道路段内线的箱子已经捡走了。国道3号北上发生在白河交流道过后，指标309.3公里，发生在外线的事故也接获排除。高雄市区方面，目前在小港的沿海一路跟汉民路交汇路口是有事故发生的。也要提醒大家哦，今天晚上呢10点钟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钟，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汇进国石往西，往左营方向的匝道呢将会配合工程需要而封闭啊，请在夜间呢要利用这个顶金系统的朋友，提早的做好改道的规划。那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还有任何状况要补充更新，都欢迎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不要忘了电话拨通的时候按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来自蔡淳佳所带来的歌曲《庆幸有你爱我》，我是杨静，稍后1点半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针对立法院国民党团版本无人机条例草案采公务预算逐年编列，国防部长桂立雄担忧是否又会像今年预算一样拖延审查。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则说明，立法院不得增加预算支出，恐有违法之余。记者林依晨报道。
2: 国民党团版本无人机条例草案指出，六年共新台币2400亿元采公务预算逐年编列，预算只能用在军用无人载具的采购、生产及产业聚落发展等。单一采购超过1亿元，需向立院提出报告，每年也要提出执行成果。国防部部长郭立雄表示，自己其实看了有一点困惑。
3: 当真的提出这400亿的这个预算的时候，他是不是毫无意见的？一定会全数通过，还是说他会像审今年的预算一样，他

0: 拖延审查，还有他甚至有在大砍这个相关部会的所有国际的预算。
1: 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则指出，依宪法规定，立法院不得增加预算支出，恐怕有违法之余。
2: 如果立法院要就这个预算做大幅度的支出的决定，必须先跟行政院会商，并且要确认有没有合适的裁员。所以在野党这样子的版本增加了预算，恐怕也是有明显的违法之余。
1: 张敦涵说明，国防采购计划使用特别预算行之有年，特别是涉及跨国合作，原因是不容易排挤年度预算，且较持续而稳定，仍期盼朝野共同支持行政院版无人机条例。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3: 暑假正式展开，基隆市警察局启动青春专案，以防治少年涉暴力、毒品、财产以及性与犯罪这四大主轴，并对一机事场所执行扩大临检。记者林梦平报道。
4: 基隆市长谢国良主持青春专案情前教育，宣示市府维持治安、打造安全暑假环境的决心。基隆市警察局长林信雄表示，将加强向业者宣导，不得容留青少年于深夜零时后逗留营业场所，也提醒青少年不要涉足不当场所，
5: 避免我们青少年在暑假期间进入这些治安顾虑处所，然后可能被引诱或是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成为被害人，甚至也可能成为加害人。所以为了保护青少年，避免他们涉足这些处所，以及未成年人在深夜还在这些处所逗留，所以我们在暑假开始之前进行相关处所的一个临检。
4: 这次勤务共动员刑警、保安、交通、少年及妇幼警力等186人次，针对 KTV、网咖、撞球场等场所加强临检。谢国良表示，日前警方成功阻止超过7万颗毒品烟弹流入市面，将持续净化治安环境。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3: 2026北挂山南半线棒球锦标赛即将登场，两场赛事将吸引全国1600多名选手到彰化参加。县政府也宣布携手台体大导入运动科技，为基层选手建立专属运动数据资料库。记者黄俊伟报道。
6: 为了让选手获得更科学化、精准化的培育，今年彰化正式迈入运动科技发展新阶段。县府成功争取运动部500万元的补助，携手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透过17项科学化检测，为县内350位选手建立专属运动数据资料库，协助教练团在选材、育材及留材上更具效益。台体大张正刚副校长说，
7: 最近的这些不管是媒体或转播，大家都看到运动科技，那甚至结合 AI 在国际的棒球上，那还有在美国大联盟，那的确是有很多的贡献，那有很多的成果但是我们觉得这些尖端的科技其实不仅是应用在最尖端的球员而已，那我们也希望再把它延伸到基层。
6: 彰化年度棒球盛事也同时启动，7月25号首先开打第四届半县杯社区少年棒球锦标赛，今年参赛队伍由24队扩增到32队，紧接着在9月5号到13号登场2026第18届挂山杯全国少棒青少棒锦标赛，共吸引72支棒球队参与。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新竹以北、云林、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9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9: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为落实电信服务的用户资料核对制度，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及电信事业用户号码使用管理办法规定，请民众向电信事业申请门号服务时，无论是新申办、续约或西码，请配合向电信事业提出本人的国民身份证或

护照正本及其他族资辨识身份之证明文件正本等双证件。如果未能提出双证件或是出示他人的证件，将会无法申请门号服务。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到暑假咯，阳光灿烂的暑假就是要从事户外活动，要当个阳光的活力青年，千万不要出入非法场所，而且要勇于拒绝毒品的诱惑。我是音声，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度过快乐又精彩的暑假。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1: 告五人。
2: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并且不超速、不抢快，保护你我的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就是来自Trash 就是团体所带来的幸福的末班车，一点过43分。先前呢，在台八八往东，在大寮出口之前的辅助车道上面有布钩绳已经捡走了、那另外呢，先前朋友们所通报，在台八八东向过了凤山大寮之前，在指标 4.6 公里出现在车道内侧车道上面的那个角铁也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呢，因为南下的 262.4 到 263.1 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路段呢，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桥面板的修复工程，所以导致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民雄一路往嘉义车行的速度是偏慢的，应该是说很慢，准备要通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呢要有心理准备。那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还有任何状况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在拨通之后请记得按5，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来自落日飞车所带来的歌曲 Young Man，我是杨静，在金广高雄分台 FM 93.1，天天931陪伴大家一路平安。

0: 点开健康视窗，平安健康盖轻松。
1: 今天在健康视窗单元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检视一下我们的饮食习惯啊。你是不是每天都会帮自己打一杯果汁？看起来好像很营养，很没有负担哈。但是呢，这个事实上它有隐藏的一些危机。一位女性呢，她非常注重养生，所以呢，早餐会固定喝上一大杯现榨果汁。没想到呢，健检却发现严重的慢性发炎，甚至出现了一些癌前病变啊。那有甚至有一些科技人，他平常是以高蛋白能量棒还有超商的健康餐来果腹，结果呢肠胃功能变差，长期胀气。那事实上呢，避开假养生的观念，天天喝现榨果汁，或者是过度依赖方便的超加工轻食，另外还有盲目的不吃肉，却导致营养失衡，这些都会让我们的健康亮出红灯。有些人呢，这个生活的饮食习惯呢，自认非常良好，当然不抽烟不喝酒，的确值得去称赞。但是呢，却在健检的时候发现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那事实上呢，有很多往往是大家都不知道的垃圾食物，有一些陷阱，大家要多加注意。像是刚刚所提到的现榨纯果汁哈，这个在认知观念上面要了解，果汁不等于水果。打成果汁并且滤掉果渣之后呢，失去了膳食纤维的保护，糖分会被快速的吸收，长期就容易造成血糖的波动跟慢性发炎。所以建议呢，如果想要喝果汁，不如直接的吃水果啊，不要用果汁来取代。那再来呢，就是超精致的一些加工食品，像是现在有很多的高蛋白

能量棒啊，或者是在超商有出现了一些轻食的这个餐盒，感觉上呢，好像下午如果饿了，再吃一个健康的高纤饼干，感觉上自己呢都完全没有碰到所谓的垃圾食物。但是呢，

肠胃道的城墙可能就整个失守崩塌，免疫警察呢就会完全呢得不到它的一个效果啊。所以购买之前呢要看一下背面的成分表，如果是化学名词多到像化学讲义，请你可以默默的放回去啊。那再来呢，网络上充斥着红肉致癌的言论，那有些人为了健康呢可能长期的不吃肉，天天烫青菜啊，白饭配豆腐啊，看起来似乎很健康，但是呢会发现久了之后呢脸色发青，整个人瘦了一大圈，体力完全没有办法在自我掌控的一况情况之下，才发现是严重的肌少症跟营养不良，因为身体没有材料，根本没有办法自我修复啊。真正可怕的不是牛排，而是旁边配的一些炸薯条跟可乐。所以吃肉的时候呢，记住三个原则，就是盘子里面有一半必须是蔬菜，而且少吃火腿跟香肠这样的加工肉品。那有烧焦的部位呢，当然不能够天天来吃。好了，这个癌症呢，或者是身体的疾病，都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我们长期的饮食跟生活习惯累积的结果啊。与其这个追逐养生法，不如选择天然的原型食物，均衡的饮食，规律的作息，才能够真正的降低慢性发炎跟癌症的风险，提供给大家哦。1:53，目前在台南的麻豆区，在麻加路往东，从新楼医院到高速公路的交流道入口之前，内线呢正在进行路面的刨铺，所以这个路段非常非常的不好走，请朋友们呢赶快的做好改道的规划。那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请记得哈，电话拨通之后按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哦。

0: 是来自 Barbara Streisand 所带来的 Letter to My 13-Year-Old Self， 一封写给自己13岁时候的信件。如果有一封信可以传递给当年的自己，你最想要跟自己说些什么呢？时间是1:59，我是杨静，陪伴你在警广高雄分台听听931。
1: 我不是肚子饿，我只是真的好想吃点东西。
2: 大家好，我是焦凡凡。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和三五好友参加聚会，吃美食配美酒，不满足绝不罢休呢？不过提醒您，聚会结束之后千万不要酒后开车，一定要寻找代理驾驶带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民雄到嘉义，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 12.8 公里，在高架西直段的中线掉落一个大帆布。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

0: 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2线往东2公里，在马东系统交流道有大石头掉在中线车道；台15线北上23到22公里之间，下浮前内线有坑洞；台61线南下34.1公里过草踏的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您是否曾经注意过爱车的灯光是否正常运作呢？车辆灯光不只是照亮前方道路，更是与其他用路人沟通的重要工具。无论是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是尾灯，都肩负着提醒与警示的功能。
3: 夜间、清晨、黄昏、下雨或起雾时，请记得开启头灯，让自己看得清楚，也让别人看得见您。转弯、变换车道前，务必提早使用方向灯。刹车灯正常运作，更能提醒后方车辆及早反应，避免追撞事故发生。平时也应养成定期检查车灯的习惯，如发现灯泡故障、灯罩损坏或亮度不足，应立即维修更换。
4: 交通安全往往从小细节开始，方向灯不是装饰品，头灯不是天黑才开，每一次正确使用灯光，都是对生命的尊重。安全驾驶从灯开始，遵守规则，平安同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们是
6: COMS 康姆士乐团，
5: 对这个喧哗世界的毒品诱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让我们一起勇敢说不。

这是来自萧敬腾所带来的歌曲《撒哈星球》，2:09，天天931进入第二个小时喽。目前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往南，在四湖路段哦，指标在239公里的地方，内线有好多好多大大小小的轮胎皮，请您小心。高雄市区方面呢，目前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山四路来到跟中安路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高雄大寮区的万丹路在333号前面，也就是万丹路在来到了416巷附近是有交通事故的传出，正在等待处理。台南的仁德区目前在保安路一段28号前面呢也有车祸发生，都请您多加留心注意了。在台南麻豆区的麻家路啊，往东方向从新楼医院到高速公路的交流道入口，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封闭内线，正在进行路面的刨铺，也要请您多加留心注意。有没有什么样的状况，当别人一句话脱口而出，或者是做件某件事情，你就直接会想要来翻白眼呢？瞬间白眼1000遍，应该很困难。不过这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 TZBack 所带来的瞬间白眼1000遍。

瞬间白眼一千遍，来自 TZ Back。 在今天晚上的十点钟开始啊，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汇进国十往西，也就是往左营的匝道呢，配合工程需要会封闭啊。那此外呢，国道八号的朋友也要注意，在晚上的九点钟就开始了施工要进场啊。国道八号的台南系统要汇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因为有工程要施作，所以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都没有办法汇进国一往南，也要请您多加留心注意。工程从晚上的九点钟进场，一直到明天的早上六点钟才会离场，请经常性会利用包括国一北上顶金系统汇往左营，还有呢，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汇进台南系统来到国一南下的朋友，都请提前的做好改道的规划。

这是来自猎魔女团原声带里面来自 Jokers 所带来的 Path。 台八八往东的凤山往大寮，现在在路间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在进行当中，一路从凤山往大寮在推进。那不过呢，因为台八八的路间路幅比较小，所以呢工程车辆在路间势必也会影响到部分的外侧车道，请在这个路段的朋友要多加注意了。那在东向的台八八，目前凤山路段车子非常的多。高雄的前镇区在中山四路跟中安路口有交通事故传出，正在等待处理当中。那另外呢，在高雄大寮区的万丹路 靠近万丹路416巷接获有事故的通报，请您留心注意了。有任何路况再麻烦补充更新0800-000-123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欢迎您多加的利用。时间是2:20，来自黄以玲的歌曲《某日的情花》。

这首歌叫做《无字的情话》，很多人都以为它的名字叫做《阿妈唔捌字》，不是哦，哈、啊，来自黄以玲的歌曲，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嘉义交流道之前，262到264公里，因为外线呢有桥面板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在过了民雄之后呢，一路要往嘉义，沿线的车型速度偏慢啊，请朋友们要多加留心。任何路况的补充更新，都欢迎利用警广的0800-000-123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稍后的2点半，准备收听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回到天天931，我是杨静。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幼童遭到生母和继父伤害凌虐，造成重大难治及不治伤害。桥童地院审结，因共同犯对未满七岁之人，是以凌虐之重伤罪，两人各判13年6个月以及14年10个月徒刑。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2: 判决书指出，这名四岁幼童民国113年间陆续遭到生母继父以奶粉罐、塑胶椅子砸头，徒手或拿拖鞋殴打，并遭生母以烧热的铁汤勺殴打手臂以致烫伤，更遭继父以高温热水浇淋身体，造成幼童63%皮肤2度烫伤，经送医治疗仍遗留有发展迟缓、皮肤严重烧伤而影响整体发育等重伤害，社工将幼童送医救治。高雄市政府提出独立告诉，并由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报请桥头地检署侦办，案经桥头地院审结作出判决。桥头地院刑事发言人毛延义说，
3: 本院考量被告二人以残忍的手段凌虐年仅4岁的幼童，导致重伤，被害幼童将承受终身残疾之苦，身心所受伤害巨大，因而从重判处生母有期徒刑13年6月，判处继父有期徒刑14年10月，
2: 全案还可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进入旅游旺季，屏东县离岛琉球乡竟然爆发岛上累计资源回收物高达1500吨。屏东县政府环保局表示，7月7号若再没有招标出去，将会协助琉球乡公所处理。

0: 记者宋玲的报道。
1: 屏东县琉球乡公所爆发垃圾危机不只有一次，在潘孟安担任县长时以及2024年都曾经有过，最后由环保局协助乡公所处理。而现今又爆发了资源回收物标案，已经流标高达15次，岛上累积高达1500公吨的资源回收物，严重影响到当地的观光以及卫生。环保局长严信苑说，
2: 那因为观光机要来，居民的健康问题，登革热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再出手来协助琉球乡公所。
1: 依照废弃物清理法规定，废弃物跟家庭垃圾回收清除权则在乡镇市公所。严信苑强调，尽管琉球乡是离岛，但废弃物清运的费用其实并不算低，不应该多次流标。如果七号再度流标，将会强力介入处理。尽管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暑假开始，不少青少年会到 KTV、网咖、钓虾场等休闲场所。高雄市政府公务局今天起启动青春专案，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建筑物公共安全稽查，打造更安全的消费环境。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公务局这一次将针对 KTV、网咖、电子游艺场、钓虾场、撞球场以及室内运动场等场所，不定期无预警进行公安稽查。今年将会投入更多的稽查人力，若发现违规，将依法要求限期改善。情节重大或逾期未改善者，最高可勒令停止使用，甚至停止供水供电，全力维护公共安全。建筑管理处镇工程司黄玉纯说，
3: 暑假是青少年外出活动最频繁的期间，高雄市政府公务局从7月1日起启动青春专案，加强青少年常聚集场所的公共安全稽查。我们会以不定期无预警的方式检查逃生动线、防火避难设施以及公共安全设备是否符合规定，也提醒业者务必落实自主安全管理，共同提供安全安心的消费环境，让青少年快乐放暑假，平安过暑假。
0: 公务局也提醒民众，暑假外出消费应该选择合法安全的场所，并留意逃生出口以及避难的动线。如果发现公共安全疑虑，也可以向市府通报，共同守护青少年暑期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因为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仅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6度，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5: 暑假到了耶，要去哪儿玩呢？
6: 听说今年屏东有个超狂的活动耶。
7: 没错，超人气的屏东夏日狂欢季，7月4号起在屏东县民公园盛大登场。
5: 有多狂？
6: 户外有两座超过6公尺高的超大型蜡笔小新和小白，可爱到让人手机拍不停。
7: 而且活动全面升级，规划狂欢乐园、夏日剧场和主题展览三大主题，大小朋友都能玩得开心。
5: 哇，那第一天有特别活动吗？
6: 当然有，7月4号开幕当天，超人气巧虎将携手欧剧团带来巧虎奇幻音乐世界精彩演出。
7: 更棒的是，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气偶通通免费体验。
5: 这么好哦，屏东夏日狂欢季我来喽！
6: 7月4号起，我们屏东县民公园见。
7: 更多活动资讯，请上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1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情形，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啊，今请交通中心的林嘉玲上线帮我们来整理路况咯。嘉玲您好，午安，麻烦咯，谢谢。
2: 杨静好，各位听众教学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国道上有三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教学朋友们。国道一号南下262.4到263.1公里，接近嘉义交道出口外线车道进行桥面板修复工程。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在进行设备维护，封闭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在进行护栏维护工程，封闭的内线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因为受到264.2到263.1公里接近嘉义出口外线车道的施工影响，所以目前从民雄一路到嘉义沿线行的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南下的高雄中山四路出口南下的

高雄渔港高架出口目前都车多排队不好走。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呢目前车多排队不好走的。至于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也行行速比较缓慢，东向的顶级系统要汇入国道和南向目前是排队状况。至于国道十号西向方面，西向的左营自由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与渐进。最后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7月1号以及2号，也就是今天以及明天连续两天，每天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道入口匝道。第二个施工封闭呢，在国道一号将在7月1号到3号，也就是今天星期三到星期五连续三天，每天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级系统交道要往国道十号的西向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铁轨道路轨的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局再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这是来自娄俊硕所带来的 Colorful， 2:47，这两天大家的眼睛被太阳也刺到有点 Colorful， 快要炫有这个光线让你有点炫目感哈。朋友们如果在开车，尤其是一大清早面对东方，或者是在傍晚时分面对西方，哇，那个眼睛都会相当的不舒服，甚至会瞬间没有办法看清楚前方的道路哈，一定要格外的小心。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哦。如果你现在利用台八八往东，也就是在高雄往屏东方向过了凤山，准备在大寮出口来下平面，请一定要有心理准备。有路况再帮忙补充提供，国道三号目前南下的中寮隧道跟北上的中寮隧道里面都是封闭内线，有工程在进行当中。

头区成功南路跟市场街的交汇路口有车祸发生，准备通过路口帮我们注意一下人员的安全。最近我们的频道呢要出现一个新的声音，准备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空中相会。

0: 伙伴，我叫黑皮，黑色的黑，皮肤的皮。那为什么叫黑皮呢？大家自行想象，因为我当然是长得很黑，所以才会叫 happy 啊。那当然也会不定时的希望能够带给大家各种的 happy time 哦。
1: 好了，我们的黑皮呢是我们的新伙伴，那他所谓的不定时呢，就是有任务上升的时候呢，绝对就会使命必达出现在频道当中来陪伴大家哦。诶，想请教一下黑皮哦，这个你自己说你的皮肤比较黝黑，这是晒黑的还是这个天生下来就是属于比较健康的肤色呢？
0: 其实我跟你说一个秘密，我小时候我翻开我小时候的相簿，我是很白的，人家都说白的哦，像白雪公主白马王子一样，但是呢因为小时候爱到海边玩嘛，然后又不擦防晒的结果就造成了全身晒得都黑通通的，然后不知道的人呢还会以为说，哎，我是不是跟我们家里不是亲生的，是收养来的，
1: 这个误会很大哦。好啦，这个其实热爱大自然也是好事一件，不过呢也提醒朋友们，在大太阳底下不管是从事劳动运动或者是任何活动，都一定要补充水分，然后呢要擦防晒油啊，否则你也会成为下一个黑皮。那黑皮呢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很 happy， 所以呢他在往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呢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有这个实用的资讯。那么在待会儿的三点到四点就会由黑皮呢来陪伴大家。那有路况呢我们要打什么号码呢？
0: 有路况的朋友呢，如果是我们尽管高雄台没有注意到没有观察到的话，欢迎你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那拨通之后呢，转分机5，就会由我们高雄台的路况中心来随时为您服务哦。
1: 对啊，要按一个5才能够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你接收路况。那任何一通路况我们都非常的感激啊。朋友们在发现到道路当中有状况的时候，能够去体谅到别人，一旦察觉这个路况呢，可能心里面也会有点慌，有点急，所以我们的警广的朋友都非常的热心，一旦发现路况呢，都会把讯息给传递进来。黑皮最近在路况中心也接电话，会不会对这些热心的这个驾驶人感到这个心怀感恩呢？
0: 有有有，特别是因为在成为警广的好伙伴之前呢，就常常听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的习惯，所以呢自己呢常常也会拨通0800-000-123的这个专线这个号码
1: 哦。所以我们也应该要谢谢过去的你哈，我跟我们的所有的听众一样，刚刚我播了一个首歌叫做无字的情批，然后呢我跟大家提醒说这首歌不是阿嬷不捌字，因为它第一句叫做阿嬷不捌字，然后呢很多人都以为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阿嬷不捌字，结果我们听众很顽皮哈，通通说不是应该是阿嬷假爸机吗？好，所以我们这些听众都很孝顺，无忧好哈，没败好，这个长辈能够健健康康的都是我们的福气。哎，这个今天跟大家见面，你要不要送上一首歌曲，当做第一个礼物送给大家呢？
0: 是，首先想送给大家的见面礼，虽然我们是在空中陪伴大家见不到，但见面礼呢想要送给大家一首歌，是来自芒果江乐团的我喜欢你。那为什么要送上这首歌呢？刚好最近是毕业季，六月七月了嘛，然后各校呢也都纷纷有自己的毕业歌曲。那这首歌非常特别哦，我们高雄市第一志愿雄中就是把它作为他的毕业歌曲，然后呢获得了最高票，也在他们毕业典礼呢用学生让自己的方式来演唱芒果江的这首我喜欢你，所以送给大家。
1: 好，我刚刚一度误解，我以为因为最近是芒果季节，所以你选择了芒果酱的歌曲。好，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缘由，那我们大家就一起来听听由黑皮帮大家所选择的这首来自芒果酱这个团体所带来的我喜欢你。稍后的三点钟过后就把现场交给黑皮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苗栗到铜锣都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三重一路到内湖沿线也是车多拥挤，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多不好走，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34.1到34.2公里之间，过草踏交流道的外侧有轮胎皮掉落。继续往南，一路来到217.9公里，过了桥头交流道，外侧车道则是有枕木掉落。台61线北上8里1出口匝道发生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后方一路回堵到8里2路段，请提前改道。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沿线车都不好走。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发展委员会日前公布五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比四月减少一分，来到39分，但灯号依然维持在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这也是连续第六个月亮出红灯。在九项构成项目中，货币总计数 M1B 因为放款和投资增加，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增加一分，但是工业及服务业加办公时由黄红灯转为绿灯，制造业销售量指数由红灯转为黄红灯，分别减少一分，主要是受到去年同期基期偏高影响，国内整体经济仍维持稳健动能。国家发展委员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指出，五月维持红灯主要仍受惠于全球云端服务业者持续扩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应用延伸至代理式、边缘与实体 AI 等领域，带动相关半导体和伺服器需求，使得出口与工业生产维持支撑力道。
2: 我现在觉得 AI 跟边缘 AI 的应用，这些会用到机器人、汽车、自驾的这一部分相关的衍生性的周边的产品，我觉得应该也会在慢慢做出来。
1: 而中央银行在今年第二季里监事联席会议后发布的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将今年全年 GDP 上修到 9.45%， 其中最大的功臣仍是 AI 产业。不过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也特别提到，虽然相较之下传统产业的成长速度不如电子科技产业，但放眼邻近的日本与韩国，这是国际经济情势中的普遍现象。
3: 我们的电子零组件这个产业哈，还有就是我们的船产，我们在这里呢，特别的就是说，我们的船产事实上呢，也不是说很差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电子零组件太强了。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事实上呢，我们电子零组件这个是我们长期的一个发展，而不是说是在很短期间在突然的往上的，不是，这是很长久的一个发展。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传统制造业呢，是面临到国际环境不利因素，表现相对和缓，并不是说我们台湾独有啦，韩日呢也有相关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有比较一下韩日跟我们台湾的情况，传产制造业的实质 GDP 的指数，我们来看一看台湾、南韩还有日本的一个比较。那另外呢，也就是说从这个附加价值来看的话，事实上呢，我们一些的传产的一个附加价值呢，从2017年到这个2024年来看的话，事实上呢，有很多的产业呢，基本上呢都还是不输这个电子零组件哦。
1: 尽管整体经济数据表现强劲，但中央大学台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指出，不可讳言的是，目前在国内产业发展已经出现 K 型经济的现象，我国平均薪资虽然持续提高，但实际上拿不到平均薪资的人口比重已经接近70%，所得分配恶化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而科技业的荣景和传产及服务业的停滞形成强烈对比。
4: 随着 AI 的采购热潮，我们的出口真的是表现得非常的好，所以也带动我们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第一季就已经到了13点多，这个情况会不会有所改变，但还有待观察。不过目前看起来，大家对我们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的预测大概是 7% 到 10% 左右，甚至很多人都认为有可能超过 10%。 那去年已经 8点多，如果今年可以到 10%，那这个是我们大概这几十年来没有看到的荣景，这个部分当然也会让我们大家对那个景气的这个看法就是有点改观。不过话说回来啦，就是我们因为台湾 K 型化，科技业、电子业他们确实表现是比较好，但是呢，我们其实就业人数最多的服务业占比接近 60%， 人数呢大概是700万。

0: 另外呢，传统产业就业人数大概是200万人。这两个部分呢，就是传统产业跟服务业，其实从去年到现在基本上是持平。
1: 受到去年高基期影响，加上下半年全球需求和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仍高，包括美伊谈判、主要国家通膨与货币政策走向和美国关税政策后续发展等因素，国发会提醒，这些变数都可能会使得下半年经济成长速度比上半年趋缓，景气灯号甚至可能会由红灯略微回落到黄红灯，但是整体仍属于温和成长。近期多数机构已经上修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显示基本面仍具韧性，后续要持续关注外部变数对出口与投资的影响。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my friend. Hello.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继续回到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4点，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 Happy， 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到四点的时光。好，那这边呢先为大家汇整一下目前最新在国道还有平面道路的部分哦。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在242公里到246公里之间，云林系统的内侧车道呢有施工的状况。同样施工的状况，在国一南下262公里到264公里之间，在靠近嘉义系统的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一个情形。那么施工情形同样是在国道3号南下，在378公里到381公里之间，中寮隧道内侧也是有施工的。那国道3号北上在381公里到378公里之间，在中寮隧道之内也是有施工的一个情形。那我们看到省道的部分，在台八八线往东的方向，在大寮交流道的出口这边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况。市区的部分呢，在高雄市桥头区成功南路和市场街的交叉路口，这边是有两部机车相撞的一个情况。那请驾驶朋友要多多保持耐心，循序渐进，拉开安全车距，才不会造成二次碰撞哦。

好，时间来到下午的3:11了。那前几天不晓得大家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在 follow 我们的金曲奖金曲三期，在前几天礼拜六呢播放了，而且呢有很多非常好玩的片段，让你真的是看得目不转睛。尤其是阿令的主持功力，让人会觉得说天哪，我一刻都不想要去转开。尤其呢，除了说让大家在社群上讨论的是，好像今年2026的金曲奖好像回到了20年前那个神仙打架的年代之外，让黑皮更关注的是最佳新人奖的这个部分，是由我们的陈贤靖拿下了最佳新人奖，而且呢，他也在现场呢拿下奖之后呢，演唱了他那首哎，如果可以，哎，每天都想 happy happy， 谁想 sad， 对不对？但是呢 ，happy 觉得说他的另一首歌会更好听，想要分享给大家，来自陈贤靖的 Way 229。

来自陈贤静的歌曲。哎，听众朋友们，不要因为这首歌它是很爵士的痛调就睡着了哦，千万不可以。开车呢还是必须要保持清醒。不过说到陈贤静也是非常厉害，他是由蛋宝呢还有猎王等人所带出来的徒弟，所以可以说是一脉相承。重点是他是政大的高材生，而且呢他早在八九年前就开始玩饶舌了，所以其实严格来讲他也不算是狭义上的新人，应该说是很资深的饶舌新人了。

好，那我们继续来关心国道还有市区的状况。那目前在国道三号高速公路北上在 339.8 公里善化路段呢，内侧还有中间的车道，驾驶朋友反映说是有一根白色的绳子掉落在这边。国道三号北上在 339.8 公里善化路段内侧还有中间车道，驾驶朋友有反映说有白色绳子掉落在这边，那行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记得要注意避开这个白色绳子了，小心不要被它给勾到了，勾到轮子那你的车子可能就会不小心的偏移了。那另外呢，同样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在381公里到378公里之间中寮隧道，以及国道三号南下在378公里到381公里之间中寮隧道的内侧呢，两边不管是南下或是北上都是有施工的情形，所以请行经中寮隧道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多保持耐心了，那记得要提早的变换车道，不要在隧道里面才变换车道哦。那另外在省道部分呢，台八八线往东的部分在大寮交流道的出口这边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形，那市区的部分呢，在高雄市前金区中正四路和河东路的交叉路口，以及高雄市桥头区成功南路和市场街的交叉路口都是有事故发生的情形，那请驾驶朋友要多多的保持耐心，避免二次碰撞喽。好，那我们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为我们带来最新的一个路况情形哦。在高雄市林雅区呢，五营路519巷的巷口靠近武昌路，以及高雄市三民区民族一路往北要靠近九如二路的路口呢，中间车道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在高雄市林雅区呢，五营路519巷的巷口靠近武昌路也是有事故的发生。那另外呢，在台82线在往西的方向29.7公里水上交流路段呢的内侧车道，说是有个桶

子掉落在路面上，在台82线往西的路段29.7公里水上交流路段呢的内侧车道是有一个桶子掉落在路面上，所以行经在这边的驾驶朋友也要多多保持耐心哦。

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得最近的天气真的是不同于前阵子一直下雨一直雷了吼哦。最近天气真的太热了，尤其上到33、34度，我看到手机的时候我都觉得天哪，今天我不想出门上班，我也不想出门跟朋友去吃饭啊聊天啊干嘛的，真的是很有感耶。那中央气象署呢就表示说，今天各地是天气炎热的一个状态，也发布了高温资讯，其中呢包括北北基、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等11县市都有高温资讯，要慎防摄氏36度以上的高温。那气象署也指出，明天开始一直到7月8号下礼拜三，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全台最高气温呢可以升到38度左右，午后山区呢有局部短暂降雨，那需要注意防晒，也要防需要注意防中暑还有热伤害的情形。那另外呢，海面上也有双热带扰动酝酿当中，但是因为接近高海温区，有增强到圣婴年典型强台的机会，但是呢这会不会成为双强台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咯。那也请各位朋友呢出门还是要带一把伞，以免说真的是不小心中暑了。

下午的3:19为各位送上这一首最近天气真正是一直变来变去，来自黄轩和9M88合唱的怪天气。

来自黄轩和9M88合唱的怪天气，怪就怪天气，怪在天气前一阵子一直下雨，然后呢这一阵子真的是到处都给我出太阳，不晓得让人穿衣服要怎么拿捏哦。那目前呢在国一南下242公里到246公里之间呢，在云林系统的内侧是有施工的一个情形哦。那同样施工的情形呢，在国道3号的南上和北下呢的中寮隧道的内侧都是有施工的情形，所以请要进入中寮隧道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多的留意了。那另外呢，在省道部分，在台88往东的部分，在大寮交流道出口呢，这边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形。那另外呢，在台82线呢往西方向，在 29.7 公里水上交流路段的内侧车道呢，这边是有筒子掉落。台82线往西呢，在 29.7 公里路段水上交流路段的内侧车道呢，这边是有筒子掉落的一个情形。那请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要多点耐心咯。

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最近有没有暑假了到了，可能要带小朋友出国玩，或者是要带小朋友去哪里走走的一个计划呢？今天呢，菲律宾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就公告了，目前菲律宾护照持有人呢赴台湾依然是享有免签的待遇，因此基于互惠原则呢，延长对台湾护照持有人免签入境菲律宾14天的待遇。措施呢从今天开始生效，一直到明年的6月30号。那如果台湾游客计划停留超过菲律宾14天，依然必须在入境之前呢先行申请签证。此外呢，台湾游客如果要使用免签待遇的话，护照效期呢必须超过预定停留期间至少要6个月，而且呢必须提出在菲律宾的住宿证明、财力证明以及返程或者是你要前往第三地的机票。那么根据菲律宾的官方统计呢，今年的1月到5月，哇，台湾游客到菲律宾的这个人次真的是很多，破了9万人次，相较于去年同期增加了12%。在菲律宾的主要国际游客来源呢排第7名哦。刚好暑假到了，听众朋友们不妨也可以考虑规划来一趟菲律宾之旅哦。

好的，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呢，339.8公里，在善化路段的内侧和中间车道，听众朋友说是有白色绳子掉落一个情形。国三在北上339.8公里，善化路段的内侧车道和中间车道呢，听众朋友是说有白色绳子掉落的一个情形，请行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要多多留意，要多保持一点耐心呢。那么在市区的部分呢，在高雄市前进区中正四路和河东路的交叉路口，以及高雄市桥头区成功南路和市场街的交叉路口呢，都有事故发生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一定要保持车距哦。

下午的3:26为你送上来自公馆青少年的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等等3:30呢，我们来收听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我们 FM93.1 天的节目现场哦。

0: 景广新闻。
1: 乌尔今天下午两点起在北投推为期一个月免费机车短程移动体验。交通部表示，政府不允许机车违法从事商业载客活动，即使是以文化体验包装，仍应以营运样态事实认定，而非是否有收费。职业安全卫生法修正条文及11部配套子法今天起正式施行，除了首次建立职场霸凌防治法制外，更同步强化工程源头安全设计、企业自主安全管理及承揽管理制度，象征我国职业安全卫生政策正式由事后处理迈向源头预防。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那我们希望这个整个法这个新应该说新修订的霸凌专章还有相关的附属法规能够在今年的年中我们希望能够在7月1号能够来上路。
3: 职业安全卫生法修正条文去年底三读通过后，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喊话期盼今年中正式上路，7月1号这个期盼实现了，职安法修正条文及11部配套子法全面施行。劳动部表示，过去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多偏重事故发生后的监督检查及裁罚，本次修法强化源头防灾，设计阶段就纳入安全考量，日常营运应落实风险管理，也加强承揽管理，提升高风险作业安全。这次修法首次建立职场霸凌防治法制，明定雇主防治义务，增设外部申诉管道，期盼打造兼顾生命安全、心理健康与人格尊严的友善职场。景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航空燃油价格近期下跌，民航局表示，国际航空、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自7月7号起调降，短程航线降为27.5美元，约新台币884元；长程航线降为71.5美元，约新台币2299元。暑假正式开始，台北市警察局启动期春专案，强调跨单位的联合稽查，希望降低青少年在暑假期间接触犯罪及被害的风险。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0: 道。
1: 随着暑假到来，青少年在假期中进驻网咖、KTV 以及其他娱乐场所的机会增加。为了维护青少年暑期安全，台北市警局结合社会局、消防局及教育局等单位，针对公共安全、消防设备违规情形展开全面稽查。警方也将毒品、诈欺、组织犯罪以及儿少性剥削、散布性影像等案件列为查缉重点，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暑假引诱青少年从事违法行为。台北市警察局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说，
2: 暑假期间，本分局将结合各局处，从查缉犯罪、保护儿少、维护治安及多元宣导等面向，强化勤务作为，共同营造安全成长的空间，预防少年偏差行为与犯罪，让青少年快乐成长。
1: 市长蒋万安也表示，希望透过青春专案，以事前预防取代事后补救，降低青少年接触犯罪以及受害的风险。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邓琴老夫人到银行办理汇款新台币98万元，声称是给孙女的生活费用。彰化警分局获报赶往协助，解释分析近期常见假冒亲友要求汇款的诈骗手法，成功保住夫人养老金。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中正派出所王景成所长警员陈其宏执行巡逻勤务，接获银行通报，有老妇人要办理高额汇款，担心可能遭受诈骗，请警方到场协助查证。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表示，高龄82岁的邓姓老妇人要将新台币98万元汇款给孙女黄姓女子，作为照顾生病母亲的生活所需费用。
4: 据邓姓妇人表示，要汇款给黄姓孙女作为照顾其生病母亲生活所需的费用。那原警耐心查证，并多次尝试联系当事人，都未获得回应。那经警方及银行人员耐心劝说后，邓妇逐渐理解其中风险，决定暂缓办理汇款。
3: 彰化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亲情友情的关系作为话术，既有紧急医疗、生活困难或资金周转等理由诱使民众汇款。如果接获类似要求，应先向本人或其他亲友查证，千万不要只凭电话通讯软体讯息便汇出大额款项。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明天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及中部南部地区为多云，北部气温32到3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31到36度，东部多云时晴29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7: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8: 活动时间及地点：7月5号阿莲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阿莲区公所，下午1点半到3点半南莲社区发展协会，这场没有绝育手术。7月11号纳玛夏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青山社区侨香咖啡，这场没有绝育手术。7月26号茄定区早上8点到11点茄定区公所，这场有绝育手术。
9: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1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11: 时间来到下午的3:40。

37分，欢迎继续回到 FM931， 每周一下午1点到4点，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我是 Happy。 Hello， 大家好。好，那目前最新的路况呢，在国一南下363.2公里，过了顶尖系统的外侧路肩，说是有爆胎车停放在路肩这边，那没有放警告标志。国一南下在363.2公里，过了顶尖系统外侧路肩呢，有爆胎车停放在这边，那没有摆放警告标志，那请驾驶朋友要多多的留意了。那在省道的部分，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在台82线往西的方向29.7公里水上交流路段的内侧车道呢有筒子掉落，那目前是已经有派相关人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台82线往西的方向在29.7公里水上交流路段内侧车道有筒子掉落，目前是已经有派员在处理当中了。那么在市区的部分呢，在高雄市大寮区天池路1号自来水公司给水厂前呢有交通事故，同样是大寮区在高平大桥的机车道也是有机车相撞的一个情形发生，请经过的朋友要小心了。那另外呢，在台南市麻豆区麻家路往东，在新楼医院到交流道的入口内侧部分呢是有路面跑坡的情形，那请驾驶朋友在行经过这边的路段的时候，记得要多多的留意一下，保持安全车距哦。好，那随着气温飙升呢，各种意想不到的机会也会跟着热烈的绽放。那今天星座专栏就指出，你想知道哪个星座能够在吸金的领域称霸吗？我们一起来看看，用最愉悦的心情来迎接强势来袭的财富浪潮吧。来 ，Number 3，第三名，天秤座。七月呢，将会是社交圈炙手可热的超级红人，只要露出招牌笑容去参加各种聚餐或者是交流会，马上就能够吸引到一票愿意提供资源的大老板。那这些四面八方涌入的人脉，全都会转化成实质的订单和丰厚的分红。多多出门走动，多跟不同领域的朋友喝杯下午茶，靠着这股无法挡的迷人魅力，轻轻松松就能够把四面八方的财富全部收进自己的金库里啦。那这是我们的第三名，天秤座。那第二名是谁呢？第二名就是我们的天蝎座啦。平常随手买的几张彩券，或是逛街时顺便参加抽奖活动，都有极高的机会直接抱回大礼。记得要保持心情轻松，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啦。越是带着玩乐的心态去面对，那些意外之财反而越喜欢主动找上门，准备好迎接这波从天而降的巨大惊喜喽。好，那么众所期待的第一名到底是谁呢？当当当当，就是我们的努力工作的摩羯座啦。汗水是绝对不会背叛努力的人的，你在办公室里的表现简直是无可挑剔。过去那些熬夜赶稿出来的专案终于开花结果了，长官对你的信任度哇直接达到顶点，重要的大案子呢全部都指名交给你负责，这股强大的能量让你在职场上会扶摇直上，升职加薪的公文也早就已经在跑流程了，只是看你要不要而已。哇，真的是非常的摩羯座朋友，有没有是我们听众朋友是摩羯座的呢？祝福你哦。而且呢，只要继续保持这份专注和毅力呢，把每天的任务准时完美交付，月底那笔丰厚的绩效奖金绝对保证能让你笑着去吃顿顶级的大餐，享受成功带来的极致美好和踏实感。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点41分，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切嗨嗨，送给大家来自911和阿乐一起合唱的大家乐。

来自911和阿乐所合唱的《大家乐》，这首有没有让你气儿嗨嗨呢？好，时间来到下午的3:44哦。那目前呢，根据最新的路况呢，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309.7公里。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提供。外侧的路肩呢，有一部小货车停放在路肩这边呢，是没有放故障标志的。在国一北上309.7公里，外侧的路肩呢，有一部小货车它摆在路肩，然后是没有放故障标志的。所以行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要请你多点耐心了。那在国道三号南下林洛交流道跟平面道路的衔接处呢，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了车祸。国三南下呢，在林洛交流道跟平面道路的衔接处，这边是有两台小客车发生车祸，那后面的车子呢也会比较排队，车都不好走一个情形，大家要保持耐心哦。好，那么稍早有提到呢，在国一南下363.2公里，过了顶金系统的外侧路肩，这边是有一台爆胎车停放在路肩的，而且是没有放警告标志。国一南下363.2过顶金系统呢，外侧路肩是有爆胎车停放的，也没有放警告标志，那驾驶朋友要多多的留意一下了。那么在省道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台88这边往东的方向大寮交流道出口呢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形，台88往东的方向在大寮交流道是车多不好走的一个情形。那台82呢往西的方向在29.7公里水上交流路段的内侧车道说是有筒子掉落，那目前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至于呢，在平面道路的路段，在高雄市的大寮区高平大桥的机车道是有机车相撞的一个事故，那请驾驶朋友行经过这边的路段也要多多的留意一下。另外在高雄市前进区中正四路和河东路的交叉路口，以及高雄市桥头区成功南路和市场街的交叉路口，这边都是有这个 Odobike 相撞的一个情形，也请驾驶朋友要多多的保持耐心，循序渐进拉开你的安全车距，才不会二次碰撞哦。好，那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在关心我们的体育赛事呢？我们的 WTT 世界桌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我们的台湾代表台湾男双林昀儒和冯奕欣今天呢在第二轮比赛以3-2扳倒了世界排名第三的香港组合，顺利挺进八强了。这场比赛呢在第一局开打之后，林昀儒和冯奕欣开局展现了绝佳的状态，频频迫使对手回击失误，占领了领先位置。就算一度陷入乱流，连续丢分，但还好我们的台湾组合及时回神，在关键时刻上演默契配合，以11-9先持得点。那到了第二局呢，林昀儒和冯奕欣呢以9-11让出之后，甚至在第三局一开始就处于0-4的落后状态。不过台湾组合呢靠着强势进攻连得9分，以11-6手握听牌优势。可惜的是，林昀儒、冯奕欣第四局未能够乘胜追击哦。那到了决胜局第五局，林昀儒和冯奕欣不断的紧咬比分，并再次展现面对逆境的扭转能力，接连让对手回击失误，加上冯奕欣打出漂亮正拍的制胜穿越球，最后连拿4分，以11-9取得胜利。

再来呢，将要对战智利组合，力争四强的资格，希望他们呢能够成功的再挺进冠军赛喽。好，那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国道一号呢北上309.7公里外侧路街，有一部小货车放在路肩这边是没有放警告标志的。国道一号北上309.7公里外侧路街有一部小货车呢，这边是故障了，那是没有放故障标志的。那国道三号南下呢，在林洛交流道跟平面道路的衔接处呢，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了车祸，请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也要多多的留意小心一下哦，才不会避免二次碰撞。在国道三号高速公路南下林洛交流道跟平面道路的衔接处呢，是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了车祸，那请经过这边的驾驶朋友也要多多的留意，要保持点耐心，才不会发生二次碰撞。时间来到下午的3:48，为各位送上来自美秀集团的金光闪闪，希望所有代表我们台湾的国手都能够拿下冠军。

来自美秀集团的金光闪闪，希望我们所有的代表台湾参赛的国手都能够拿金牌回来，这是我们最大的希望了。持续为您掌握最新的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在 363.2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的外侧路肩呢，这边说是有爆胎车停放在路肩这里，那是没有放警告标志的。在国一南下 363.2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的外侧路肩呢，这边是有一部爆胎车放在这里的，然后没有放警告标志。另外呢，在国一北上 309.7 公里外侧路肩呢，同样是一部小货车，也是故障了，没有放警告标志。国一呢北上在 309.7 公里外侧路肩，同样是一部小货车呢故障了，放在路肩这边，没有放警告标志。另外呢，在国三南下林洛交流道和平面道路的衔接处呢，这边是有两台小客车相撞的事故，请驾驶朋友经过这边的时候要多多的保持耐心咯。

好，那在快速道路的部分呢，在台82线往西的方向，在29.7公里的位置呢，水上交流路段内侧车道说是有筒子掉落的一个情形，那目前已经派员处理当中了。在台

另外，在高雄市大寮区天池路一号自来水公司给水厂前，还有在高雄市前金区中正四路和河东路的交叉路口，高雄市桥头区成功南路和市场街的交叉路口，分别都有事故发生的情形。另外，在台南市的南区健康路一段221号前，在台南市运动公园的转角处，这边也是有事故发生的情形。好，那这边呢，黑皮想要回应一下刚刚我们的听众朋友游来游去，刚刚呢给予的一个回馈，给予的一个 feedback， 他说呢，哎，黑皮的声音怎么好像跟艾瑞克有点像啊？不仔细听的话，以为是艾瑞克在代班主持呢。哎，其实不瞒各位说，我和艾瑞克呢是异父异母的这个兄弟啦。这个大家还能够知道我们是异父异母的兄弟这一层关系吗？好，那么时间来到了3:54，接下来呢，歌曲过后，我们就要把时间交给邦尼下班 ，Let's go， 请你继续锁定警广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的节目 FM93.1 哦。歌曲过后就要把时间交给邦尼喽，那我是 Happy，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172公里在大雅系统出口匝道的外侧发生两台车的事故，南下鹿竹到高科则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363.2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外侧路间有爆胎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09.7公里过安定交流道的外侧路间也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拥挤，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往北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89公里，在王宫交流道之前。前的外侧有铁片跟铁块掉落，继续往南216到217.9公里，桥头路段的外侧有大木头掉落。台61线往北105.6公里，后龙交流道前有大量的纸片散落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经过这几个路段都要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0: 好想出去玩，可是天气好热哦。
1: 那就来参加屏东最消暑的活动吧！7月11号星期六下午3点到晚上7点，屏东夏日泡泡趴就在千禧公园，相约大小朋友一起来创造最幸福的夏日回忆。
2: 屏东市公所特别为大家量身打造，结合泡泡、气垫乐园、市集，还有 DIY 以及闯关活动的夏日亲子盛宴。开幕仪式特别安排了200位小朋友一起体验发射泡泡的乐趣。
0: 除了梦幻的泡泡开幕秀，还邀请到缺席舞团，以650公分的拟真暴龙为亮点，带来互动吃人秀，再搭配1层楼高的巨偶大碗龙、可爱的 Q 龙家族等等，与观众进行沉浸式的互动演出，仿佛真的走进奇幻的侏罗纪世界。
1: 市公所这次除了规划2座遮阳式戏水池以及4座大型气垫水乐园，还针对各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进行不同的设施配置，希望让亲子都能安心享受夏日的欢乐时光。
2: 现场还有不少闯关游戏与 DIY 活动，除了玩水还能够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相关活动资讯请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委托制播。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6，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这里是警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会持续的陪伴你到晚上的6:30。首先呢，是有两个故障车的状况要麻烦驾驶朋友来多加的小心，其中包括在中山高的北上309.7公里，北上在曾文溪桥的路段，说在外侧路间有一台小货车故障停放，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而另外在南下的部分呢，这里是在中山高南下363.2公里，南下在过了顶金系统之后，一样在外侧路间有一台爆胎的车子停放，后面一样也是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另外是稍早之前呢，又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国道三号的南下，从林洛交流道下来之后，跟平面道路的衔接处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的事故，所以如果说你目前呢预计是要利用国三南下林洛交流道出口的驾驶朋友，在出口下来之后来到了平面的路段，请务必多多小心，这边先前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另外是目前在高雄市区也是有发生了几起的交通事故，其中包括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在秀隆街33号，这里是靠近文龙街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以及包括在高雄的这个大寮区，在内坑路158-6号的前面，一样也是有传来事故通知。还有包括在冈山区这边，是在和华路靠近寿华路的交叉路口，一样呢也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那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最新最及时的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来补充更新我们的路况专线0800-00-1123，0800-00-1123。

Kiki 三，电话拨通之后记得来按一个五，可以直接来转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非常感谢你的帮忙。

上的4:12 Elevator 这首来自 Stray Kids 所演唱的歌曲。那要持续提醒到的是，在台82线往西指标是29.7公里，这边是在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一个塑胶桶掉落，那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后续的处理，在完全排除之前，经过都是多加的小心。而有关于先前在台61线的南下254.6到254.7公里，在鳌谷交流道路段先前掉落在车道之间的掉落物，目前是已经捡走排除，这里可以放心通过了。

那目前呢，在176线道从嘉里往麻豆的方向，在 17.9 到 18.1 公里，这边是已经快要靠近中山高的麻豆交流道南下的入口。现在呢，是有道路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哦，预计呢会持续到傍晚的5点钟。如果说你现在准备要利用到这个地方的朋友，一样麻烦你也是多加留心注意了。那这个施工预计。

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从今天到这个礼拜五，每天的早上八点钟到傍晚的五点钟。再次提醒，这个是在176线道哦，从嘉里往麻豆的方向，就在靠近中山高南下的麻豆交流道的入口，是有工程要来进行的。

那接下来来看到的是目前呢在国道上面的车多路段哦，其中包括在南下从仁德服务区来到了高科交流道沿线这边，目前的车速大概是只有40到50公里，呈现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那另外呢是在国道十号，目前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一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大概都是只有2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如果说你目前是要利用到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一样也是要来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来自告五人从未见过的海，

0: 来自告五人所演唱的歌曲《从未见过的海》，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说，在国道三号南下零落交流道出口跟平面路段的衔接处所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是已经完全的排除，这个地方现在是可以放心的来通过。另外呢，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在中正地下道往凤山的方向呢，是有出现机车误闯的一个状况了。目前说，在中正地下道到往凤山往东的方向，现在呢有欧多拜误闯了进来，请大家经过再多加的小心留意了。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家应该台积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这是来自李浩伟所演唱的歌曲《真心话》。在中山高南下270公里，也就是靠近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说有一只狗狗不动的状况，经过请小心。在中山高南下靠近水上交流道，指标呢大概是在270公里左右。现在呢有一只狗狗是躺平不动，那所占用到的是内侧的车道哦，经过请多多的小心。以及在台八八东上的7.1公里，这边是在刚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呢，要往大发交流道的方向，在外侧路肩有一个木头的柜子掉落，一样也是正在等待处理。在台八八往东指标7.1公里，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有一个柜子现在掉落在外侧的路肩。另外现在高雄市区呢，也是有出现了一些车子比较多的路段，其中像是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大中一路往西，从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之后，往民族路沿线，现在的车辆开始逐渐的增加。还有包括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一样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以及如果说你是在左营区大中一路跟民族路口想要来上国道的驾驶朋友，也是会比较辛苦一点点，这边的车速都是比较慢的。在左营的大中一路跟民族路口要往国道的入口方向，目前车速是相当的缓慢。以及在左营区的大众二路跟自由路交汇路口，这边是在国道10号往西，从左营端自由路出口下来之后的周边平面路段，一样都是开始出现下班车多的状况。再来呢是有一些事故的部分哦，包括在高雄的小港区，在钢平街中钢幼稚园的前面呢有发生了事故，还有包括在苓雅区的凯旋二路，就在民生医院的前面，现在也是有事故处理当中，还有包括在苓雅区的四维三路跟永定街的交叉路口，一样也是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另外包括在高雄前镇区二圣一路跟广东三街口，还有在新兴区的复兴二路，这边是在熊商的前面都有车祸在进行处理当中，还有包括在大寮区的大寮路859号，这里呢也是靠近大明街的交汇路口，一样也是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5的路口。

网专线，金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等一下下午的4:30过后，准备一起来关心到的是金广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我是邦尼，那我们待会见咯。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政府积极的推动台湾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目前亚资中心的资产规模突破了10兆元，已经提前达成了阶段目标，未来政府将会投入千亿的基金协助中小企业转型，并且拟定新条例接轨国际，致力将台湾打造成科技岛智慧国。记者朱慧森的报道。
2: 亚资中心规模持续成长，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金融论坛时指出，感谢金管会在2年多前提出两年有感、四年有变、六年有成的方向。两年来，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已见雏形，许多金融机构相继进驻高雄示范区，已超越原定目标。
3: 在完成52项金融法规的调整，高资产财富管理扩增，原定2年要达到4兆的整个管理规模的资金，你们现在已经达到了10兆以上。终结的目的，我们在 AI 新时代建设当中最终结的目的是要把台湾当作一个科技岛、智慧国，让全民智慧生活圈能够早日的形成。
2: 卓奎强调，除了让金融专业人才与资金管理能在国内执行，也将台湾的金融法规制度与国际接轨。金管会也正准备拟定金融市场与资产管理发展条例草案，作为法制化的执行依据。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朝野立委对于无人机条例的看法不同，经济部长龚明星表示，站在支援产业发展的角度，无论是特别预算或者是年度预算都欢迎，但是还是尊重国防部的采购需要。另外，国营事业如台电、台水都有巡检需求，因此会增资来采购无人机。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4: 在野党相继提出无人机采购特别条例的版本，并主张回归年度预算。经济部长龚明星表示，国防采购是国防上的需要，经济部则是负责产业发展的部分。
5: 那针对这个部分，事实上说老实话，我们都表达欢迎，不管你是用特别预算也好，年度预算我们都欢迎。但是国防采购我们还是尊重，或者是希望可以，这是两回事的，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因为我们本来有国营事业很多啊，都编在我们这边，那我们预算采购以后会用增资的方式给国营事业来使用，因为包括台电、台水啊，他们都有巡检上的一些无人机需求。
4: 另外，根据外销订单调查指出，东协是目前台商扩厂的首选。龚明星则说，

0: 近年来台商却是陆续移出中国的生产基地。2017年起就有一波回到台湾，并逐渐扩展到东南亚。东南亚当然是现在进行式，不过未来到美国或欧洲设立生产园区也是很好的发展趋势。他也强调，目前台商回流的三大投资方案已经累计2兆多元，还不包括对高阶半导体的投资。随着高阶半导体在台湾的投资规模越来越大，未来台湾的生产基地也会越来越大。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高雄有一名幼童遭到了生母和继父伤害凌虐，造成重大难治以及不治伤害。桥头地院审结依照共同犯罪对于未满七岁之人施以凌虐致重伤罪，将两人各判13年6月还有14年10月的徒刑。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判决书指出，这名四岁幼童民国113年间陆续遭到生母继父以奶粉罐、塑胶椅子砸头，徒手或拿拖鞋殴打，并遭生母以烧热的铁汤勺殴打手臂以致烫伤，更遭继父以高温热水浇淋身体，造成幼童 63% 皮肤二度烫伤，经送医治疗仍遗留有发展迟缓、皮肤严重烧伤而影响整体发育等重伤害，社工将幼童送医救治。高雄市政府提出独立告诉，并由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报请桥头地检署侦办，案经桥头地院审结作出判决。桥头地院刑事发言人毛延义说，
3: 本院考量被告二人以残忍的手段凌虐年仅四岁的幼童导致重伤，被害幼童将承受终身残疾之苦，身心所受伤害巨大，因而从重判处生母有期徒刑13年6月，判处继父有期徒刑14年10月，
2: 全案还可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明天的天气跟今天类似，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那因为环境吹比较偏东南风，所以只有在恒春半岛跟台东，可能一整天不定时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发生。那午后的部分是在新竹以北、云嘉地区跟各地的山区都还是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特别是在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比较大的雨势，所以明天过了中午，这些地方还是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气温的部分跟今天类似，今天整个西半部高温普遍都是33到35度，东半部是32、33度左右，特别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金山区、宜兰跟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点点。会有来到36度以上的一个高温，所以明天在外面活动还是要特别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1: Oh my god！
0: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2: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0: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3: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

上午的4:39，听完了警广新闻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而目前在国道上面的车多路段，一样是落在中山高南下，从鹿竹到高科这边，大概只有4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在中山高的南下方向目前是在鹿竹到高科交流道之间有出现车多的一个状况。而另外包括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一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目前都是不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那除了在国道上面呢有车多的状况之外，像是目前在台88往东，从五甲系统一路来到了凤山交流道的出口，一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在台88往东的五甲系统上来之后，一路来到了凤山出口沿线，车流量都是相当的大。以及像是在高雄的左营地区，在大中一路往西，从顶金系统的出口下来往民族路沿线，还有包括像是在大中一路跟民族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是往国道的方向，车速也都是比较缓慢。而另外像是在大中二路跟自由路口，这边从国石西上自由路出口下来之后，在周边的平面道路一样也都是走走停停。另外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这边现在则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而在三民区的九如营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一样呢也是开始出现车多的状况，经过的驾驶朋友都务必再来多加的小心，来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

另外呢，也感谢来自朋友的回报，说在台南市的西港区，在西港大桥往北上的方向，这边的基曼车道呢是有伸缩缝的施工作业正在进行当中。那因为临近了下班的时间哦，所以呢恐怕在待会儿呢这边会出现车多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呢也先来多加的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了。这个是在台南的西港大桥要往北上的方向，再次提醒，在机车道这边是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都没有办法通过的，请大家再来多加的斟酌。有任何道路的状况，要来随时回报警广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送上爱情的模样。

0: 您是否曾经注意过爱车的灯光是否正常运作呢？车辆灯光不只是照亮前方道路，更是与其他用路人沟通的重要工具。无论是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是尾灯，都肩负着提醒与警示的功能。
1: 夜间、清晨、黄昏、下雨或起雾时，请记得开启头灯，让自己看得清楚，也让别人看得见您。转弯变换车道前，务必提早使用方向灯。刹车灯正常运作，更能提醒后方车辆及早反应，避免追撞事故发生。平时也应养成定期检查车灯的习惯，如发现灯泡故障、灯罩损坏或亮度不足，应立即维修更换。
2: 交通安全往往从小细节开始，方向灯不是装饰品，头灯不是天黑才开，每一次正确使用灯光都是对生命的尊重。安全驾驶从灯开始，遵守规则，平安同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哦哟，功课等一下再写啦，我还要玩手机。
4: 又为了三 C 跟孩子大吵一架，明明想当个好爸妈，为什么总是在想做得更好跟越努力越焦虑之间不断的

0: 拉扯。
1: 面对孩子的学习压力、同侪比较，还有情绪失控，现代父母真的好辛苦。别自责了，你需要的是方法，而不是压力。陪伴您找回家庭温暖，特别邀请高雄市立凯旋医院精神科主任陈伟任医师，为您带来专题讲座《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陈伟任医师将带领家长们理解焦虑的形成机制，辨识您与孩子的情绪地雷，不再互相误解与对立，更提供您具体可立即运用的教养策略。
0: 原来提升亲子沟通跟情绪调节是可以练习的。
1: 没错，把教养压力转化为培养家庭韧性的好机会，陪您在教养路上更安定更有力量。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亲子讲座，就在8月30号星期日上午10点，位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2楼办理。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自己和孩子一个改变的契机，我们不见不散。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2: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任务。上午的4:50，我是邦尼，持续在下班 Let's Go 的节目当中来陪伴你。而在稍早之前哦，本来说在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中寮隧道里面，内侧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不过刚刚从即时的影像上看起来呢，这两个地方的施工看起来都是已经离场了。所以呢，目前在国道三号，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的方向，如果说你要利用到中寮隧道的驾驶朋友，基本上都是可以放心的来利用。而另外呢，是有关于在高雄市区的事故部分，包括在高雄的前镇区德昌路跟新芽路交汇路口，还有在新兴区的林森二路靠近新田路口，以及在民族二路跟六合路的交汇路口，先前各自都有收到交通事故的通知。另外在前镇区的和祥街靠近和清街的交叉路口，刚刚也是发生了交通的事故，以及目前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来到了中安路沿线，有开始出现下班车多的状况。好的，如果说你现在是要利用到国道十号的驾驶朋友，请多加留心了。在国道十号往东直标 9.5公里，这里是在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说在内线跟中间车道上一次呢是有一只保险杆掉落，那驾驶朋友说这只保险杆的体积蛮大的，恐怕呢是会影响到用路的安全了，经过请务必多多的小心。再次提醒，这个是在国道十号往东直标在 9.5 公里，也就是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要往燕巢交流道这个方向，有一只大型的保险杆掉落，那目前主要所占用到的包括内线跟中间车道都有占用到，所以请你经过的时候务必再多加的小心来注意一下这个掉落物咯。

这是源自于印尼的一首经典的流行作品所翻唱的版本，休假查理猴哇爱，这是来自梁文音跟六甲乐团所带来的歌曲。接近下班时间，如果说你现在想要利用到男子交流道的朋友，请多多留意了。目前在男子区的凤南路要往男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也是又开始出现了大排长龙的状况了，请大家再来多加的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那几个状况还是麻烦你持续的来留心，包括在中山高南下的270公里南下靠近水上交流道的内线车道，先前说有出现狗狗不动的状况，而另外是在国道10号的东向9.5公里东向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内线跟中间车道之间有一支保险杆掉落，会影响到行车的安全，一样也是麻烦你经过的时候多加的小心。另外呢，是在台八八往东指标在7.1公里这边是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在外侧路肩呢有一个木头的柜子掉落，那相关单位是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经过也是麻烦你帮忙注意一下现场人员的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5点我们先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送上来自秀兰玛雅所演唱《心来的风》。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听喽？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南下湖口一路到竹北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一路往南来到鹿竹到高科路段，车行时速降到40公里以下。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2到中立转接道1，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交流道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 402.2 公里，过了长治交流道有梯子占用道路。国道三号往北 214.6 公里，雾峰系统之前外侧车道有铝梯掉落，并且有货车停放在路间。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另外在国道二号西向的大园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停放。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 9.5 公里过了人物交流道保险杆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1.1 公里过八里一交流道的外侧有故障车正在处理当中。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出口沿线车都拥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台风季到了，开车上路真的要特别小心哎。
1: 没错，出发之前要记得先检查车况，像是轮胎、胎压、胎纹，还有雨刷和车灯，更别忘记随时关注最新气象和道路资讯哦。
0: 那如果遇到影响视线的大雨，行驶途中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1: 一定要减速慢行，同时开启大灯，提升自己在道路中的辨识度，并且保持较长的安全车距，避免急踩刹车或突然变换车道，否则啊，车辆容易打滑哦。
0: 如果遇到积水路段，那又该怎么办呢？
1: 千万不可以冒险涉水，尤其是低洼地区和地下道，如果无法确认积水深度，那就改道行驶。
0: 假使遇到强风，会很危险吧？
1: 对呀，所以行经桥梁、高架道路或空旷

0: 障路段，可能遇到强阵风，要记得握稳方向盘哦。
1: 台风季节来临，豪雨、强风都容易影响行车安全，提醒您减速慢行，开灯警示，保持距离，不闯积水，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暑假到了耶，要去哪儿玩呢？
3: 听说今年屏东有个超狂的活动耶。
4: 没错，超人气的屏东夏日狂欢季，7月4号起在屏东县民公园盛大登场。
2: 有多狂？
3: 户外有2座超过6公尺高的超大型蜡笔小新和小白，可爱到让人手机拍不停。
4: 而且活动全面升级，规划狂欢乐园、夏日剧场和主题展览3大主题，大小朋友都能玩得开心。
2: 哇，那第一天有特别活动吗？
3: 当然有，7月4号开幕当天，超人气巧虎将携手欧剧团带来巧虎奇幻音乐世界精彩演出。
4: 更棒的是，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气偶通通免费体验。
2: 这么好哦，屏东夏日狂欢季我来喽！
3: 7月4号起，我们屏东县民公园见。
4: 更多活动资讯，请上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6，这里是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那刚刚呢，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指标呢是402公里，过了长治交流道之后，往零落的这个方向啊，在车道之间呢有一个铝梯掉落的状况，请大家经过多多小心。在国道三号的南下402公里，也就是在过了长治交流道之后，那这个地方呢是只有两线的车道哦，所以呢在车道之间有大约7尺的铝梯掉落，请经过驾驶朋友再多加的留心。以及在国道十号的西向16公里，这边是过了燕巢系统交流道之后，中内线车道上有大型的轮胎皮散落。以及在国十往东指标9.5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车道之间呢疑似有保险杆掉落的状况。在东向过了仁武交流道指标9.5公里，内线跟中间车道之间有保险杆掉落。以及来补充一下，说在中山高的北上275公里，这边是在过了新营服务区来到嘉义系统交流道之间，内线车道有一个完整的轮胎掉落，经过多多小心。在中山高北上的275公里，说在过了新营服务区之后，内线车道呢有一整颗完整的轮胎掉落，目前现场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另外呢，也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说在台88东向指标在 7.1 公里，也就是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掉落在外侧路肩的这个木头的柜子，就在刚刚是已经捡走排除，这个路段可以放心的来通过。

以及目前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跟镇海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一起新的交通事故，经过也是麻烦你再多多的留心注意。今天来到了下午的5:09，首先来送上这首经典作品，是来自游鸿明的歌声。

好的，今天刚好是七月份的开始，所以呢就送上这一首经典的作品，来自游鸿明在1999年所发行的歌曲。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七月一号》。

好的，那在下班时间哦，现在包括在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要会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有开始出现车多排队的状况，以及包括像是在台八八往西，从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来到了凤山交流道沿线，还有包括在台八八往东，从五甲系统上来到了凤山交流道的出口沿线，一样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包括在高雄的陆竹区，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转中山高南下沿线，一样都是走走停停的状况。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林雅区，这边是在建国一路往东，从辅仁路来到了高速公路沿线，一样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是麻烦驾驶朋友经过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些车多的路段，务必要来多加的留心，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

那目前呢，在国道上面，包括在中山高往南哦，从仁德服务区来到了高科南下，在渔港路的出口一样都还是有车多的状况，大概呢是落在了30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而在国道十号的部分，在国道十号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目前都还是不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还是麻烦驾驶朋友务必要来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随时注意一下要跟前车来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

那有两个今天晚上在国道的施工作业也是来做提醒，其中包括在晚上的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8号会封闭双向从台南系统要转往中山高南下的入口匝道，这边有工程要来进行了。在国道8号的双向从台南系统转往中山高南下的入口，从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通通都是有施工要来进行。而另外在晚上的10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则是在中山高的北上啊，在顶金系统要转往国道10号往左营端方向的这个匝道，一样呢也是有工程要来进行，在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再次提醒，这个是在中山高的北上啊，从顶金系统要转往国石西向，也就是往左营端这个方向的匝道，通通都是有工程要来进行，一样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多加的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来改道行驶，避开这个夜间施工的路段。有任何道路状况，要随时来拨打08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那接下来这一首经典作品是来自南方二重唱的歌声。

0: 这是来自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歌曲《七月的心情》。今天正好是七月的开始，七月一号，不晓得你的心情如何呢？
1: 什么刚好你也喜欢带有一点墨水的味道。
2: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迷先生，
2: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3，我是邦尼，持续在下班 Let's Go 来陆续陪伴你。而有驾驶朋友陆续反映说，在中山高的北上啊，大概是在275.4公里，这边大概是在过了新营服务区，来到了嘉义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大型的轮胎皮散落。先前有驾驶朋友说是轮胎皮，那也有朋友说是一整颗的轮胎哦。那总之呢，它的体积都是蛮大的。当你经过到这个路段，一定要多加小心，因为呢，有朋友就反映说，很多的驾驶来到了这边哦，为了要来闪避这个大型的掉落物，所以呢，都会紧急的刹车，非常的危险，请大家再多加留心注意。这个是在中山高的北上，指标大概是275.4公里，大概呢是在嘉义系统的路段，在内线车道有大。

型的轮胎皮散落。那还有关于其他的掉落的状况呢，其中包括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指标，在402公里过了长治交流道之后，在车道之间有铝梯掉落等待处理，还有包括在国道十号东向的9.5公里，这边是在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往燕巢的方向啊，在国道十号东向的9.5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有保险杆掉落，目前主要占用到的是内线跟中间的车道。好的，所以如果说你有经过到我们刚刚提到这几个呢有掉落的地方，都还是麻烦再多加的来留心注意一下。另外来补充，在中山高南下的永康交流道的出口，现在说有出现了车多回堵到主线车道的状况了，在中山高南下的永康交流道出口目前是呈现大排长龙的情形。另外在高雄左营区说，在后昌路准备要右转左南路，也就是往油厂国小捷运站这个方向，在右转车道上面呢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了，如果说你预计要利用到这个地方，朋友可能要来多加的小心，多加的斟酌，尤其如果说你是要右转的朋友，这个是在左营的后昌路准备要右转左南路，就是要往油厂国小捷运站这个方向，在右转车道上面现在有一台故障的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等待后续的处理。如果说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尽管非常感谢你的帮忙。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5:30，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尽管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我是邦尼，最后送上来自金城武所演唱的《爱在夏天燃烧》。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暑期青春专案起跑，高雄市警方展开扩大临检，首日共查获六件六人毒驾，酒驾一件一人，还逮捕八名通缉犯。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3: 高雄市暑期青春专案首日共动员辖区17个警察分局以及刑事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少年警察队，还有市府教育局、社会局、卫生局、消防局、公务局、劳工局、经发局、毒防局联合稽查小组等，共计出动749人执行威力扫荡。副市长林清荣前往新兴分局主持情前教育。
4: 我们今天晚上要骗到各位了，可能要到深夜之后，那么请各位要多多注意安全。那么同时呢，为期两个月，还是要拜托各位，那么让所有的家长都很安心。
3: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联合扩大扫荡，分别在仁武区、前镇区、三民区、林园区查获六件毒驾六人，举发酒后驾车一件一人，查获刑事案三件三人，另外查获通缉犯八件八人。少年警察队更在临检场所外对大学生宣导暑假期间不要落入打工陷阱，提倡健康的娱乐活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一名陈姓女子在网络上面投资，准备出金时才惊觉上当，损失了74万元。警方获报后成立了专案小组，趁诈骗车手现身取款时逮捕到案。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3: 26岁陈姓女子在网络认识不明人士，对方扬称提供稳定获利的投资管道，她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心动不已，所以依照对方指示进行面交并购买虚拟货币。等到准备出金时，对方以各种理由推脱，甚至持续要求加码投资，才惊觉受骗，前后损失新台币74万元。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加昌所副所长刁承德说，
5: 本分局受理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守候被害人于双方约定面交地点多边埋伏，当场查获前来取款之43岁洪姓男子，全案依诈欺等罪嫌移送台湾桥头地方检察署侦办。
3: 男子警分局呼吁，凡标榜稳定高获利、专人代操作等投资讯息，多属诈骗手法。如遇疑似诈骗情势，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电话，维护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拦阻一起假网拍的诈骗案件，协助民众保住新台币30000元的积蓄。魏金妮的报道。
6: 一名卢姓女子在脸书粉丝专页要购买原味鲜味抄手一箱，双方透过脸书讯息联系之后，对方要求以 7-11 卖货变的方式交易，并提供连结供下单，但民众操作时页面却显示未完成实名制认证，对方随即谎称因为账户遭锁定，要求联系线上客服协助处理，假客服再进一步诱导民众要用网络银行转账新台币30000元才能解除限制。女子察觉有异，立刻前往安中派出所询问。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7: 本分局安中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案件，保住民众30000元积蓄。

0: 除了警方及时识破诈骗手法，两名实习生也主动陪伴民众厘清案情，安抚情绪，暖心协助获得民众感谢。
1: 经过警员杜俊凯、黄宇贤跟实习生郑宏成、陈可欣细心了解案情之后，立刻指出这是常见的假网拍诈骗手法。过程中，两名实习生看见民众神情焦急，不但主动协助整理对话记录，也好言安抚情绪，让原本紧张不安的民众逐渐放下担忧，最终成功保住辛苦积蓄。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暑假开始，屏东县青春专案开跑，首日专案行动共动员了警力187人，针对辖区各特殊营业场所实施临检巡逻盘查，还出动了警犬配合，共查获6名通缉犯、2件公共危险、3件毒驾、1件毒品案。记者宋林的报道。
3: 宝山总队缉毒犬在员警带领之下执行勤务，在游戏场内穿梭，不时嗅嗅民众身上的气味。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说明，防范青少年在暑假期间从事偏差行为或者流连不良的场所，强势启动暑期青春专案。
4: 本次临检的一大亮点是特别出动了宝山总队缉毒犬，外形吸睛的汪新人靠着超神嗅觉，带领警察同仁深入一线场所，让任何毒品气味都无所遁形。此外，为了达到全面保护儿少的目的，本次行动展现横向整合力。
3: 在强力扫荡之下，第一天的专案执行成果，总计查获了通缉犯6名、公共危险2件2人、毒驾3件3人、毒品案件1件1人、卫生局裁罚烟害违规场所1件。警方希望青少年在暑假期间能够多深入体验多元安全而且健康的活动，免于误入歧途，同时也呼吁家长多关心孩子的深夜行程跟交友状况，与警方携手共同来守护下一代。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高雄新达港经船落水意外，一名女子在港区水域载浮载沉，情况相当的危急。海巡署第6巡防区指挥部接获通报后，立即出动救生艇赶抵现场，海巡人员更直接下水救援，成功将女子平安救起。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这起意外发生在30号晚间，地点就在新达渔港渔夫市集前方的水域。海巡署第6巡防区指挥部接获高雄市政府消防局转报后，立即派遣新达安检所人员驾驶救生艇赶赴现场。海巡人员凭借平时扎实的救援训练，立即下水将人救起，并交由消防救护人员接手。新达安检所副所长李自恒说：“
5: 抵达后发现女性民众于水中载浮载沉，情况危急。海巡同仁凭借扎实救援训练及经验，即刻下水，顺利将落海民众救援上岸。经协定消防分队救护人员实施检伤，该民众意识清楚，无明显外伤，唯有呛水及呕吐情形，后续紧急送往陆竹秀传医院就医。”
2: 海巡署南部分署第11岸巡队提醒，若在港区或岸际发现有人落海需要救援，可立即拨打海巡署118报案专线，海巡将第一时间投入救援。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迎接暑假旅游旺季，屏东县政府整合各局处的资源，自7月至8月底推出丰富的深度旅游与特色的体验，涵盖艺文展览、市集体验、青春音乐与舞蹈、国际教育交流及太空科技竞赛等，邀请全国的民众到访屏东，感受独具魅力的夏日风情。记者宋林的报道。
3: 吸引游客到屏东，不仅有好山好水，更要透过整合各类的活动，串联观光景点、美食、市集、展览跟特色节庆，让旅客前来。县长周春敏说，屏东从北到南景点相当的多，欢迎大家来深入体验地方文化与生活样貌。
6: 那屏东呢，真的是处处都精彩，除了森林游乐区，还有双流，还有我们的大鹏湾，还有我们的原乡，还有我们的客家庄小琉球，当然现在观光人次也都一直在创新高，那肯定事实上是全世界知名的哦。
3: 县府规划的活动包括有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7月4号起在屏东县民公园登场，7月3号到5号屏花样市集，推广习物与资源循环运用的二手物市集也将在8月15号登场，接续8月底则有结合宠物友善与文创手作的 Nico Market 暑假市集，恒春文化中心也规划了4场精彩演出。另外，这次也透过 AI 技术打造屏东暑期活动总览网站，结合心理测验跟互动。

0: 用地图，协助民众轻松地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夏日活动。欢迎全国民众安排一趟深度旅游，感受最精彩的屏东盛夏。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洪志豪来告诉大家。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云林和嘉义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日高温达31至35度，提醒下班通勤的朋友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明天依然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南部地区维持多云到晴，高温将会来到32到35度，清晨低温约25到27度。明天下午起，台湾海峡南部因为风力增强，将有陆上强风，并伴随8级强阵风，请通勤与沿海活动的朋友请注意安全。降雨方面，明天午后在各地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前往山区请携带雨具。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你和你的
4: 保利隆西，嗨，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大文。别忘记我们居住的地球有多美丽，减少使用保利隆跟塑胶袋可以帮助环境永续发展，让我们一起用爱灌溉这片大地。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做环保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1，在听完了金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美军上线。Hello， 美军你好。
1: 是邦尼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高雄市区呢几起交通事故，先跟您做个提醒，包括了在前镇的一心一路跟沱江街的交叉路口，一心一路跟沱江街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前镇区的中山凯旋路口，中山凯旋路口目前也有交通事故。另外前镇的广西路314号，这边大概是靠近裕德路这个路段也有交通事故。前镇的英明一路84号也有交通事故传出。那此之外呢，目前在大寮区的九和路23号，就在靠近高平大桥这边呢有事故的现场。还有稍早苓雅区的中正大顺路口也有交通事故，都已经通知员警前往处理了。另外小港区的广元街呢86号这边呢也有交通事故，大概是靠近平镇街这个路段，请经过的车辆小心。那车辆比较大的地方呢，目前台88线西行从大寮来到凤山出口沿线不好走。另外西向台88线利用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也是车多。国道12高雄支线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那西向在仁武之后一路来到左营端，也都开始涌现大量的下班车潮。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现在也是车多。另外提醒朋友，据报后昌路右转左南路，在往油厂国小捷运站这边右转车道上有小客车抛锚哦，请经过车辆小心。那目前左南路从后昌路南下衔接翠华路沿线车多速滑呢，车辆很大的路段有抛锚车辆，请您小心闪避。除此之外，在高科联络道东向要转国一南北双向呢是车多的。南子区的新南路还有南洋路新南路跟凤南路要进入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三民区的九如一路从高速公路来到澄清路，目前往东方向

0: 包括九如一路高速公路西侧现在是不好走的，林雅区建国路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往东沿线，中正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通通也都是车多，左营的大中路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一路来到民族路往西沿线，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以及大中文字路口东向要进入高速公路路口现在都有车多的状况，左营大中自由路口国十西行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出口也是车多，另外在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中安路目前呢南下路段也都是车多的，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最后提醒您，从7月1号到7月3号也就是礼拜三到礼拜五，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中山高速公路北上顶金系统要转国十西向出口匝道配合施工会封闭，所以呢请市区要前往高速公路的车辆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景深上线。Hello， 景深你好。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以下提供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供大家参考。目前大湾交流道出口处车多，车速较为缓慢。南科附近主要道路，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也是车多的状况。永康区奇美医院附近、中华路沿线、中正南路、中正北路、仁德区太子路，还有市区的中华西路，从永华路至观海桥路段、中华东路、林森路、东门路等路段车辆较多，行车速度较为缓慢，请驾驶朋友耐心行驶。再来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景深。
3: 哎，小豪，我跟你说，好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我知道你最近开车很累，给你个开心跳跳糖。
4: 开心跳跳糖，这是什么东西啊？
3: 就是吃下去能让你开心的东西啊。哎呀，别多问了，反正能让你开车时提振精神的就是了啦。
4: 哎，你那不是毒品咖啡包吧？不好不好，万一吃了心悸或是太嗨，开车不仅危险，万一出事了我还得担责。哎，害人害己我才不要呢。若你身边的朋友向你介绍能够振奋精神、提高表现的果冻、咖啡包或电子烟，这有可能就是新型毒品。里面的成分能造成你心悸、体温过高、精神恍惚、幻觉、情绪失控等情况。
3: 尤其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俗称丧尸烟弹，更会让全身肌肉不自主抽动，全身颤抖僵硬，影响身体控制能力。若吸食这些毒品后还开车上路，就像一颗移动炸弹，不仅危害自己生命安全，面临重罚之外，更可能伤及无辜用路人，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4: 根据刑法规定，若毒

0: 嫁婴儿致人于死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罚金。另外，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驾驶人处以1.5万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车辆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年至2年。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领。
1: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毒品不上身，安全不离身，拒绝毒驾，平安回家。为了自己、家人及所有用路人的安全，请远离毒品，切勿心存侥幸，毒后驾车，共同打造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屏东地区在下班时间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罗安上线。Hello， 罗安你好。
3: 邦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目前下班时间开始出现车潮，屏东市区的车多路段有公园路、自由路以及复兴路段，民生路、瑞光路一段路口以及广东路、大连路口也有车多的情形。另外连外道路的部分，在台一线的和生路段、民生路段及建国路段，台二七线的海丰街以及台二四线的大连路双向沿线都有间歇性的车流，请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保持好行车安全距离。那稍早在屏东地区有2起的交通事故通报，地点在屏东市的重庆与公园西路口以及中山路与广胜路口都有车祸的发生，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的时候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讯息，毒品影响驾驶判断与反应能力，一上路不止害自己，更可能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本局已全面导入毒品唾液快筛试剂，将针对事故热点及深夜时段加强拦查勤务。若发现驾驶有疑似毒驾情形，快筛阳性即可依法当场逮捕。也提醒大家拒绝检测，最高可处新台币18万元罚锾，并吊销驾照。开车不是赌运气，生命更不能重来。毒驾零容忍，请勿心存侥幸。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通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2: 谢谢楼安。

0: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到的是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嘉玲上线。Hello， 嘉玲你好。
1: 方你好，各位听众、嘉宾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国道上有一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嘉宾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南下262.4到263.1公里，接近嘉义要道的出口，外线车道进行桥面板的修复工程。所以请嘉宾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因为受到了262.4到263.1公里接近嘉义出口外线车道的施工影响，所以目前从民雄一路到嘉义出口沿线行车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大湾路段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是缓慢不好走。南下的永康出口、南下大湾出口都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至于南下从鹿竹一路到冈山地磅沿线行车速度相当缓慢，非常不好走。至于南下高雄交流道九路出口、中正路出口以及瑞荣路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时候往左营方向，目前车辆非常大，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路况。北上的南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至于北上从高科一路到鹿竹沿线，这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

至于北上的永康出口，目前也有车多排队情形。另外，在国道八号东向方面，东向的台南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南向，目前是有排队状况。至于国道八号西向方面，西向从台南系统

0: 点金系统要会的国道和南下目前是排队的。至于国道十号西向方面，西向从点金系统一路到左营洲出口，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至于西向的民族路出口、西向的左营洲出口，都是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两个国道一号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呢，预计要在7月1号以及2号，也就今天星期三以及明天星期四连续两天，每天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交道入口匝道，包含了国道8号东西双向要汇入国道1号南下的出口。第二个施工封闭预计要在7月1号到3号，也就今天星期三到星期五连续三天，每天晚上十点开始到隔天清晨六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点金系统交流道要往国道十号西向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轨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今天张林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好的，那另外如果说你现在是利用到台86线的驾驶朋友，要麻烦你来注意一下了。这个是在台86线西向的 6.6 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之后要往台南交流道的方向，现在在内线车道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在台86线往西指标 6.6 公里，当我们在过了仁德系统往台南交流道，请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这里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而至于先前掉落在国三南下过长治交流道车道之间的铝梯，还有包括在国十往东指标 9.5 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内线跟中间车道上面掉落的保险杆，就在刚刚通通都是已经检走排除，都可以放心的来通过。等一下晚上6点来对时来关心全国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幼师到杨梅，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南向民雄一路到嘉义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时速不到20公里。继续往南，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也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车速约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一路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还有国道十号的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5线北上 7.1 公里过板桥二交流道外侧的两台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台61线北上150公里清水入口的外侧有两个纸箱掉落，台86线西向 6.6 公里在台南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台88线西向的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出口沿线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欢迎收看这场由高工局对抗极端气候的超级大赛。近年来强降雨几率不断提高，高工局这次派出了主力阵容，重新检核国道桥梁耐洪能力，决定祭出超大绝招，直接把整座桥梁高层抬高来防范河水泛滥呢。
1: 没错，主播，这招非常漂亮。他们利用了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下进行改建，这防守战术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啊。目前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已经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摆开阵势，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式开打啦。
2: 是的，主播球评，记者现在看到高工局为了维持国道主线的正常通行，共规划了5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来到了第3阶段。不过现场观察到，地面的行车动线随着战术的进行有些微微的调整，
0: 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道一号北上

0: 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正式改道，现在已经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道一号主线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战术变更。
1: 没错，所以在这里特别叮咛所有的用路人选手，开车经过土库排水桥路段时千万不要慌张，请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楚改道标志，并且降低速线小心行驶，才能安全达阵。
2: 国道法律全面升级，看清临时匝道，减速慢行才能安全的拿下金牌。
0: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06，这里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的来陪伴你。而目前说在台一线的这个北上的仁武路段啊，在快车道这边呢有发生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现场呢有导致了回堵的状况，来到这个地方的朋友请再多多小心。这个是在台一线的北上啊，说在仁武路段在快车道上面有发生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现在下班时间后方呈现车多回堵。另外在高雄市的冈山区这边，是在介寿东路靠近圣森路口要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呢，现在也是有发生了一起追撞的事故，导致这边一样车子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如果说你本来预计要利用到这个地方的朋友，一样麻烦你再来多加的斟酌了。这个是在冈山的介寿东路靠近圣森路的交叉路口要往国道一号的这个方向，现在有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后方车子非常的多。那其他发生在高雄市区的事故状况呢，也包括在高雄的大寮区，在九合路23号靠近高平大桥的这个地方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以及在高雄的前镇区总共是有4起的事故，包括在一心一路跟沱江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广西路靠近裕德路口、中山三路跟凯旋四路的交汇路口，以及在英明一路84号前面，各自都有车祸进行处理当中。以及在小港区这边，是在高松路跟高凤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苓雅区的新中一路跟林森二路的交汇路口，也各自都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还有在冈山区这边，是在本宫6路98号的前面，以及在和华路5号靠近寿华路的交叉路口，各自都有交通事故持续的处理。那另外再来持续的提醒，刚刚所提到这个是在冈山的介寿东路靠近圣森路的交叉路口，准备呢要往国道一号的方向，现在受到了交通事故的影响，所以后方持续都是走走停停。以及在台86线往西，指标是在6.6公里这边，在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所发生的交通事故，现在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经过也是多加小心。在台86线往西，指标6.6公里就在台南交流道的路段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现在持续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处理。

好的，那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的回报。我们刚刚所提到说，在高雄的前镇区，在一心一路跟沱江街交叉路口所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是已经完全的排除了，这个地方可以放心的来通过。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转5的路况专线，感谢你的帮忙。

晚上的6:14，下班时间各地的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多的，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来发挥耐心哦。如果说你正好现在车阵当中，也跟你说一声真的是辛苦了。而目前包括在中山高南下的方向哦，从台南

系统来到了永康交流道，还有包括在南下的陆主往高科、南下在渔港路的出口，以及在北上的高科往陆主沿线，目前通通都是呈现车子比较多的状况。另外呢，也包括在南下的仁德出口、南下在仁德系统，以及在南下的高雄中正路、南下在瑞隆路的出口，通通都是有呈现车多的情形。而另外在北上的部分呢，在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北上的南子出口，还有包括在北上的仁德系统出口，通通也都是车多排队。

那另外是在国道八号往西这边，是在台南系统来到了南133路口沿线，一样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大概呢只有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也是一样麻烦驾驶朋友再来发挥耐心。还有包括在国道十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其中也包括在东向从顶金系统要转往中山高南下沿线，通通都是走走停停。另外在西向的部分，包括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还有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以及在下来之后的周边平面路段，一样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另外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现在包括在高雄左营区翠华路往南，从大众快速道路下来之后，在莲池潭周边来到了胜利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另外包括我们先前提到的，在台一线的北上，在仁武路段哦，现在说快车道有发生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以及在冈山的介寿东路要往靠近圣森路这个路段哦，在冈山的介寿东路靠近圣森路口这边是要往国道一号中山高的方向，现在呢也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那这两个路段受到了车祸的影响，通通都是有车多的状况，也是麻烦驾驶朋友或许来多加的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你爱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妮珍，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6:12，继续回到下班 Alaska， 我是邦尼。在下班时间，车子很多，请记得一定要来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随时注意一下前方的道路的状况。而目前说，在这个台86线往西，指标呢是在6.6公里，也就是在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现场呢一样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另外，包括在高雄市的三民区，这边是在九如荫路797号的前面，也就是在科工馆的附近，现在呢也是有发生一起交通的事故。还有包括在高雄前镇区的瑞福路跟瑞隆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在桥头区在桥头国中的前面，这边是在新兴路70号左右，各自都有事故在进行处理。

那在今天晚上呢，有两个国道的施工来跟你做一下提醒哦。首先呢，是在晚上的9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八号双向台南系统要转往中山高南下的入口匝道都是没有办法来通过的，这边有工程要来进行，时间呢是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路段是国道八号的双向台南系统要转往中山高南下的入口匝道，请驾驶朋友提前规划一下改道的路线。那另外一个在晚上有施工的路段呢，则是在中山高的北上哦，顶清系统转往国石西向往左营端的这个匝道，从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一样也是有工程要来进行。再次提醒，在中山

高北上，顶尖系统转往国道十号，要往左营的这个方向的匝道，从晚上的十点钟到明天早上的六点，有施工作业要来进行。好的，那来持续补充，包括在高雄市的大寮区这边，是在凤屏一路靠近仁爱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三民区的庄敬路跟新民路的交换路口，一样也是各自都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经过都在多多的小心。那另外包括先前提到说，在台一线北上仁武路段的快车道有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还有在冈山的介寿东路靠近圣森路的交换路口，要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发生的交通通事故，一样呢都导致后方有出现了车多回堵的状况，经过到这两个地方的驾驶朋友，一样都在多加的来小心，来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那如果说驾驶朋友有看到后续的其他的交通状况，都可以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那来补充哦，说在高雄的鸟松区，在高雄市的鸟松区，就在澄清路这边是正修科大的前面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请小心。那等一下呢，在这首歌曲过后，晚上6:30来关心到的是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晚上7点来交棒给杨纯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我是邦尼，那我们就明天下午4点准时空中再会了，大家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证交所研议台股延长交易到下午3:30才一盘到底。劳动基金五月赚到史上次高，预估六月表现持平。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7月1号星期三的金光万件新闻。交通部7月1号起推出绿色运输服务平台，完成注册后可以查询 T-PASS 相关回馈，检视自己的绿色里程与减碳成果。12月底前完成注册，搭乘公共运输最高享 3% 回馈，使用满100天还可以抽华航来回机票。记者杨欣的报道。
1: 绿色运输服务平台以图像化的方式呈现个人绿色里程以及减碳成果，透过在平台上累积成就、奖章及排名等设计，知道自己与全台使用公共运输的民众一起朝净零转型目标努力。平台也可以查询 T-PASS 回馈金领取状况，以及捷运、轻轨、台铁、客运、公车及公共自行车等绿色运输使用记录。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说，
2: 我们在今年年底之前，你如果是 T-PASS 2.0 的会给你加码 3% 的一个奖励，那你如果是T-PASS 长搭族的会有50元的奖励，也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搭乘公共运输的人都能够了解到他做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而且有意义的同时我们也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奖励大家。
1: 另外平台也可以协助企业计算员工通勤距离及减碳效益，并产出相关碳排报告作为企业永续报告参考。交通部也正在研议企业绿色通勤标章制度，携手公司部门落实净零转型。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针对国军轻型战术轮车使用中国品牌轮胎，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回应，该批轮胎是民国109年采购，当时规范只限制产地，未限制品牌，但113年已全面禁止，国防部后续会紧速处理。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3: 近期网络上一张国军轻型战术轮车车尾的备胎照片，让民众关切陆军采购中国品牌轮胎的争议。国防部部长郭立雄说明，该批轮胎为民国109年采购，当时采购规范只要求产品产地不得为中国，但未限制品牌。国防部已在113年全面禁止这类情况。
4: 这就是一个时间差的关系，一个是109年采购的，那109年采购的时候，关于轮胎这个产品呢，或者说这个我们需要的这个设备轮胎的部分呢，它是只要产地不在中国，那它没有要求到那个厂牌的部分，但我们在113年已经完全禁止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3: 郭立雄表示，这批轮胎在未使用状态下寿命长达10年，目前仍有库存或仍在使用中，但国防部会依照程序尽速处理。请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立委询问台股交易时间延长可能性，证交所董事长林秀明表示，一直都在研议当中，目前倾向延长1到1.5小时，证券商也希望能够一盘到底，不倾向采取日本市场午休模式。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5: 立委罗明才指出，目前台股的市值位居全球第5大市场，既然台股要跟国际接轨，台股的交易时间是否需要延长？证券交易所董事长林秀明表示，台股相较于各国的主要交易所，交易的时间确实较短，因此一直有在研议延长交易的时间。
6: 我们现在是一盘到底，那日本的话，一中间有可能休息，那我们基本

0: 上据我了解，证券商他们是希望一盘到底，好，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到底是多久的时间呢？我们现在倾向于就是说，因为我们也不像过纳斯达克啦，或怎么样，差不多23小时或怎么样哈。那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延长的时间预计也不会大概一个多延长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左右啦哈。那大致上也会跟日本好相关的这样子来切起。
1: 林秀明也指出，如果交易的时间延长，会去评估成交量是否增加，因为这也涉及到 IT 的韧性。证交所跟证券商的预测都是预期成交量会增加，但实际会增加到多少，还需要做模拟分析。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2: 劳动基金今年截至5月为止，整体收益数达2兆1252亿元，收益数创新高。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今年上半年有四个月份收益数正好为史上前四大，至于六月股市有休息意味，预估呈现平盘表现。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绩效，五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5860亿元。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表示，今年一到五月金融市场波动剧烈，但在基金运用还是追求稳定表现。以长期成果来看，整体劳动基金及国保基金近十年平均收益率分别为 12.24% 及 12.33%，近五年平均收益率分别为 15.94% 及 15.67%， 投资绩效仍然稳健。
4: 以今年一到五月来讲，劳动基金部分的收益数有2兆1252亿，就是持续周期上一直在创新高，那一到五月的这个收益率就有到达了 27.7%。
3: 展望未来，刘丽如指出，观察六月股市，国际股市都下跌，只有台股小幅度上涨，就相关指标来看，六月单月市场有休息意味，以基金表现来看会是平盘表现，但一到五月累计的收益数仍可维持。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为了强化食安，洗选蛋溯源新制今天上路。农业部表示，洗选蛋需主客喷印并登录溯源资讯，如果业者违反规定，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下罚锾，并按次处罚。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5: 农业部表示，111年起推动洗选蛋逐颗喷印政策，公告规范洗选业者供应超商、超市、大卖场等七大通路的洗选蛋应具可追溯性。本次修法深化原政策，进一步扩大规范洗选业者的生产责任。新制实施后，所有由洗选业者供应的洗选蛋都应可明确追溯来源，不再仅限原公告的七大通路，以及115年一月预告新增的早餐店、餐饮业与烘焙业。农业部畜牧司副司长周志军说。
6: 透过我们台湾的鸡蛋的一个溯源系统，那输入我们蛋壳上面的一个喷印的一个溯源编码，就可以查询我们的一个鸡蛋的一个生产牧场，那洗选业者的一个是谁，然后他的饲养方式的相关资料，那可以让消费者可以进一步的一个掌握我们蛋品的来源，有效的提升我们国产洗选蛋的一个资源透明化。
5: 农业部强调，新制实施后，洗选业者如未依规定详实登录溯源资讯或未完成逐颗喷印标示，可以罚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并得按次处罚。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115年度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第二梯次学科测试5号登场，预计应检人超过20,000名。劳动部劳发署技能检定中心提醒，应携带准考证及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提早准备，从容应检。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5: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技能检定中心说明，115年度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第二梯次学科测试启程，7月2号起开放查询市场资讯。技能检定中心科长谢阳芬说，
7: 115年第二梯次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即将于7月5日登场，提醒考生考前3天，也就是7月2号，市场资讯将开放查询，考生可至全国技能检定报名及学科资讯网查询市场位置，提早掌握交通路线。
5: 7月6号考完，隔天就会在技能检定中心网站公布学科试题及标准答案，如果对试题有疑义，可在测试结束次日起7日内以线上或书面邮寄提出试题疑义申请。7月31号成绩开放网络查询，8月4号就会陆续寄发纸本成绩单。技能检定中心提醒，应携带准考证及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件，并提前

0: 确认市场资讯，预留充足时间前往考场，智慧型装置请勿吸入市场。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幼儿园教保员毛俊生长期性侵猥亵学童被判刑定验，检警查出还有40名学童受害，一审再判刑30年，案件上诉二审，高院认定他共犯下500多罪，分别判处2到14年，最高可关30年。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在自己母亲开设私立幼儿园担任教保员的毛俊生，先前因对六名女童伸出狼爪，被重判28年8月定验入狱服刑。检警从查扣手机电脑发现，毛俊生从2021年10月开始，还在幼儿园及托婴中心对40名未满7岁幼童犯下猥亵、偷拍等犯行，再依法提起公诉。原本不认罪的毛俊生被判刑定验之后，突然改口认罪道歉，表示不会上诉。一审法院认定毛俊生偷拍幼童性影像、强制猥亵等共510罪，审酌他犯案时间长达两年，部分幼童每月受害次数达半个月之久，对幼童家庭造成严重创伤。510罪分别量处有期徒刑8个月到14年不等，累积刑期高达3552年，应定执行刑30年，并科罚金5亿元。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改依强暴使儿童被拍摄性影像等罪论处，经计算共有544罪，每罪分别判处两年到14年不等。合议庭没有定应执行刑，如果定验的话，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将来两案合并执行，依我国刑法规定合并执行最高刑度30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保武总队第四大队小队长苏中华从警40年，并持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坚持把警察的工作当事业经营。他觉得不管多大的灾难现场，只要有警察在，民众就能心安。在届龄退休前仍一本初衷恪尽职责，荣获今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苏中华小队长75年3月从警察专科学校毕业后，就分发到台湾省保安警察第一总队第二大队服务，历经第二大队扩编改制为保武总队，苏中华调升小队长至今40年，服务期间考绩年年甲等。
5: 这个职业是我父亲帮我选的，警察这个职业，但是我却把它当成事业在经营。人家说五子登科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我都有了，都是因为我把警察这份职业当成事业在经营所打拼出来的。
4: 保武总队支援各县市政府警察局处理陈抗活动、交通疏导、治安维护及特种警卫勤务等专案工作。苏中华回忆支援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灾变勤务。
5: 花莲这个是我从警40年执勤唯一站在那个路口默默让我流泪的、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
4: 他说现场满目疮痍，保武总队一到场疏解了花莲县疲惫的警力。
5: 那时候我才发现说我们保武总队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有训练、一个团结的训练完成的团队啊。所有平常的训练都用在这个重要的时刻，见警率高以外，最重要的可以给当地居民一个温暖。只要警察以最快的时间到达现场，不管你到什么事，人家民众对我们的感受是温暖的。当我看到一个小女孩跟我说警察伯伯谢谢，感谢你们，我的眼泪不自觉流下来，我的心是感觉到温暖的。我觉得说这样子就够了，体力消耗再累也无所谓。
4: 他相当感谢解法38年的妻子为家庭默默付出。
5: 去外面支援，他直接跟我说一句话，那个注意安全，这样就好了啊，最好讯息要回报，这样子就好了。有时候夫妻之间一个拥抱，还是一个眼神，一个微笑，能够感同身受。
4: 苏中华小队长还是县市警力整备训练专业教官，今年7月16号届龄退休，在退休前获总队推荐当选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
5: 我要感谢我的长官对我的肯定，这也是我未来进取的原动力啊。想说的话很多，但是未来要走的路还很远，我还在感受这一片喜悦中，还在默默地享受这份荣耀。
4: 保武总队同仁均倍感殊荣，也感谢苏中华小队长长期付出，实至名归。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暑假已经到来，台北市立动物园今天宣布，7月4号起将以夜之动物园光影之旅为主题，迎来夜间开放20周年，合计7月8月共有9个周六可夜晚九大展馆。

0: 馆，其中温带动物区企鹅馆为首度开放。继续，我们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圆山入口在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66.6公里右施前发生小货车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受到事故影响，南下的平镇系统到右施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东湖一路到五堵，车速都是在5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岭路段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的34.3公里，过了草湖，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中经院发布六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 60.7%， 连续九个月扩张，但比上个月微幅收敛，主因是厂商预期国际原油价格将持续下跌，导致交货时间与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调查六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小幅回跌，来到 60.7%， 五项组成指标中交货时间与存货指数上升速度明显放慢，尤其是终端需求保守且中下游成本转嫁不易的产业，以化学及生技医疗产业为例，因美伊和谈及国际原油价格缓解，相关塑化产品价格出现波动，供应商交货时间指数骤跌 16.4%，原物料价格指数也续跌18.7%。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说，
3: 六月份中经院做的台湾采购经理人指数在制造业的部分从 61.3 降到 60.7， 不过还是维持着扩张的状况，比较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因为美伊战争目前的状况比较趋缓，进货的成本事实上是有明显的下降。
2: 另一方面，半导体、AI 伺服器、散热、电力设备、高阶制造等供应链交货时间跟存货也回跌，但原因是即使愿意支付较高价格，也未必能够取得足够的关键原料，下半年可能面临调整产品组合、降低规格或停售部分机种的压力。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台湾服务业评鉴颁奖典礼时表示，服务业是国家软实力与社会稳定的关键力量，占了全国中小企业80%以上，希望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不只是让高科技产业向全世界发展，同时改变台湾基层力量的经济结构。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第十五届台湾服务业大评鉴强调，在 AI 与数位转型时代，企业应强化同理心与一致性，让顾客感受到被重视。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颁奖典礼致辞时指出，目前全国的中小企业有80%左右都是服务业，服务业是国家的软实力，也是稳定社会的力量。
5: 因此，中小微企业的转型升级发展条例，不只是针对小工厂、小商家而已，等于是我们171万家里面所有的产业都能在未来在更大的一个政策广泛的全面普惠这个政策当中会把它涵盖下来，我们希望能够真正的普惠各行各业，帮助大家在成为高科技产业的生产供应链也好，或是发展在地特色也好。
4: 朱奎表示，有人预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会来到 9.6%，目前在 AI 时代，全世界都是开发中国家，没有 AI 的已开发国家，所以台湾有足够条件在未来创造更高的经济成长率。政府的责任就是把这些经济成长更公平地放到社会的每一个阶层角落去，让全民普惠共享。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为了避免母婴感染呼吸道融合病毒后引发重症风险，新北市府宣布明年起涉及境内的低收、中低收入户及怀有第三胎以上孕妇、第三胎婴儿将免费接种一剂 RSV 疫苗或婴儿施打一剂长效型单株抗体，预估将有2000名母婴受惠。记者刘威的报道。
1: 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是造成婴幼儿下呼吸道感染的重要病毒之一，新生儿感染之后可能引发细支气管炎、肺炎。新北市府除了优先照顾经济弱势家庭，也考量多保家庭的育儿负担，率全国之先将第三胎以上孕妇以及婴儿纳入全额补助，让家庭可以依照孕期以及婴儿实际状况选择适合的防护方式，降低感染以及重症风险。卫生局疾病管制科长王美华说，
2: 可依医师专业评估选择孕妇接种一剂 RSV 疫苗或婴儿施打一剂长效型单株抗体，两者择一，预计近2000名母婴受惠。
1: 王美华提到，针对口服轮状病毒疫苗补助已经早在108年起逐年扩大全额补助弱势以及高风险婴儿接种第二剂口服轮状病毒疫苗，七月起将在补助对象扩大至所有涉及新北市的早产儿，包括妊娠未满37周出生或是出生体重未达2500公克的婴儿，期盼符合资格者可以紧速到新北市29区卫生所免费接种。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北市卫生局公布5月份生鲜蔬果抽验结果，总共验出13件品项残留农药超标，其中星光三月的美丽市场也出现不合格名单，卫生局已要求业者立即下架，不得贩售。记者陈伟林的报道。
3: 台北市卫生局五月份随机抽验来自市场、超市、卖场还有餐饮业等不同商家贩售的蔬果样品，却发现50件蔬果样品中有13件样品残留农药超过标准数值，不合格品项包含九层塔、香菜、青江菜等，其中甚至包括台北市大安区星光三月内美丽市场贩售的辣椒，以及士林区两班家韩式炭烤店使用的白萝卜也在不合格名单中。台北市卫生局科长林冠珍说，
4: 经追查产品来源属外县市者，已移请所辖卫生局处办，属台北市者经调查确认违规属实，依违反食安法相关规定处办，若无法交代来源，则依同法第47条处贩售业者3万到300万元罚锾。
3: 卫生局补充，违规产品已要求立即下架，若确认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最高可处新台币2亿元以下的罚锾。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0: 艺人小贤日前在社群网络贴文征求 Rh 阴性特殊血型，引发争议。血液基金会澄清 Rh 阴性血型供应无虞，重申定有供应作业准则，必要时会紧急通知特殊血型者就近捐血，不至于造成病患无血可用。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5: 艺人小贤在网络释出急需 Rh 阴性特殊血型的求救讯息，引发关切。台北捐血中心主任林敏昌表示，台湾捐血系统运作已经超过50年，对于特殊血型设有完善的资料库，并提供证明病人所需的 Rh 阴性血液，强调这类血库库存无余，供血也有一定的作业程序，可别急着往医院跑，最后白跑一趟。
6: 本身我们有一套很完善的系统，从多年以来累积的这种特殊血型的那个我们叫资料库嘛，我们就会启动，会去邀约，假设我库存不够，那会请他们说，你是不是方便到附近的捐血地点去捐血。那可能艺人他很就是比较紧张吧，也不知道说那个医院跟捐中的运作有制成一套很成熟的，在台湾其实我们是就不需要民众再去做这一方面。
5: 虽然 Rh 阴性血库存无余，但前些日连日降雨，全台 O 型和 A 型血库告急， O 型平均不到4天， A 型只有 4.1 天，台北捐血中心 A 型出现库存不到4天的红色警戒。天气转热也影响到民众出门的意愿，血基会呼吁民众踊跃出门捐血，以缓解目前的缺血危机。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士林地检署一名书记官因偷拍被判刑入狱，他另外涉嫌监守自盗、偷窃保管赃物，一审再判刑5年，案件上诉二审，高院考量他之所悔悟并捐款弥补过错，今天酌卷改判4年半，案件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7: 原本在士林地检署担任书记官的林姓男子，打从109年开始在地检署盥洗室等场所装针孔偷拍女同事如厕等画面，时间长达3

年共有21人受害，被判刑3.5年定谳入狱服刑。检察官侦办时还发现，负责赃物库的男子坚守自盗，偷拍所使用的笔电、记忆卡都是偷窃赃物库应该销毁的证物，并且复制相关性影像，再依法提起公诉。

0: 物，又托人捐款给犯表协会，积极弥补犯罪所生危害，因此撤销原审判决，酌减改判4年6个月，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一名陈姓女子在网络投资，准备出金时才惊觉上当，损失74万元。警方获报成立专案小组，趁诈骗车手现身取款时逮捕到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26岁陈姓女子在网络认识不明人士，对方扬称提供稳定获利的投资管道，她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心动不已，所以依照对方指示进行面交并购买虚拟货币。等到准备出金时，对方以各种理由推脱，甚至持续要求加码投资，才惊觉受骗，前后损失新台币74万元。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加昌所副所长刁承德说，
3: 本分局受理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守候被害人于双方约定面交地点周边埋伏，当场查获前来取款之43岁洪姓男子，全滥依诈欺等罪嫌，移送台湾桥头地方检察署侦办。
2: 男子警分局呼吁，凡标榜稳定高获利、专人代操作等投资讯息，多属诈骗手法。如遇疑似诈骗情势，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电话，维护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糖尿病患者常以为甜的水果不能碰，但小心营养不均衡。医师提醒，甜度不等于升糖指数，纤维量才是关键。选对时间吃对 DGI 水果，也能稳定控糖。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糖尿病卫教学会调查发现，超过70%的糖友因为甜度恐惧不敢吃水果，平均每天的摄取量只有 0.4 份，远低于2份的标准。理事长欧宏仪说，其实水果的甜度不等于升糖指数 GI 值，还要看水果它是含果糖还是葡萄糖，你吃的东西糖分总量才是关键。
5: GI 本身它指的是餐后血糖上升的幅度啦，那所以要跟你这个吃的食物里面的成分有关系，它不是跟甜度有关系。那刚刚也提到说甜，就甜度来讲，果糖的甜度是比葡萄糖高嘛，但是呢果糖吃进去它的GI 值是比较低，餐后血糖上升幅度是比较慢的。
4: 卫教师何明华表示，水果的 GI 值和纤维含量有关，像是葡萄、释迦、西瓜相对膳食纤维比较少，水分又多，可能会影响到血糖，为中高 GI 水果，建议可以多选择奇异果、芭乐、小番茄等低 GI 的水果，保持每天吃2份水果，一份一个拳头大小，选在早餐后吃，中餐、晚餐前半个小时吃更健康。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西班牙官员表示，全国已有超过1000例死亡个案，与席卷欧洲的热浪有关。此外，今年前6个月平均气温也比往年高出摄氏1.6度，刷新西班牙史上最热纪录。根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统计，去年6月是西班牙自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共有407人因高温相关疾病过世，今年死亡人数更暴增超过1倍。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新竹以北、云林、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7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亮哈给时间黑，安不气掉。

0: 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八号西行的台南系统路段，接国一往南，匝道有小狗在移动走来走去，请特别小心。路网图的部分来关心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下桃优到五股都是车子多。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台64线的新店端往中和二、中和到板桥的双向，台65线的五股到板桥一的双向，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呢都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轨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您是否曾经注意过爱车的灯光是否正常运作呢？车辆灯光不只是照亮前方道路，更是与其他用路人沟通的重要工具。无论是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是尾灯，都肩负着提醒与警示的功能。
3: 夜间、清晨、黄昏、下雨或起雾时，请记得开启头灯，让自己看得清楚，也让别人看得见您。转弯、变换车道前，务必提早使用方向灯。刹车灯正常运作，更能提醒后方车辆及早反应，避免追撞事故发生。平时也应养成定期检查车灯的习惯，如发现灯泡故障、灯罩损坏或亮度不足，应立即维修更换。
4: 交通安全往往从小细节开始，方向灯不是装饰品，头灯不是天黑才开，每一次正确使用灯光都是对生命的尊重。安全驾驶从灯开始，遵守规则，平安同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哎呀呀，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6: Oh my God！
5: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7: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5: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8: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

0: 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7分，加入到今天是7月1号，全新的一个月份了哈。来到七月份，现在目前呢也来看关心一下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了，有什么样的施工，或者是呢现在目前道路状况怎么样？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嘉玲来告诉你。嘉玲你好，晚安哦。
1: 杨春晚安，各位听众、家庭朋友们，大家晚安。目前国道上有一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2.4到263.1公里，接近嘉义交道出口外线车道进行桥面板的修复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湾出口目前是有车多排队状况。至于在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要汇入国道，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南133路口，目前是车辆比较大，有排队情形。至于在国道十号西向左营洲入口，目前是车多排队的状况，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7月1号以及2号，也就今天星期三以及明天星期四连续两天，每天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将有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道入口匝道，包含了国道八号东西双向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出口。第二个施工封闭呢，也是在国道一号，预计要在7月1号到7月3号，也就今天星期三到星期五连续3天。每天的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交道往国道十号的西向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自己的道路轨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总站的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车平安，谢谢。
0: 好，今天晚上非常感谢南区交控的嘉玲告诉大家目前国道上的消息跟施工预告了，跟你说声晚安咯，拜拜
1: 拜拜。
0: 另外来看一下呢，在市区当中有什么样的交通状况。有一起汽机车事故发生在高雄的永安区保安路这里。

那稍早还有在高雄左营区的大中一路跟民族一路交叉路口同样有事故传出。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提供跟做补充，再麻烦大家帮忙拨打0800-000-123-5，把你的最新消息看到你觉得会影响到很多驾驶朋友的安全跟动线的话，麻烦你来补充跟做叮咛了。然后呢，拨打这支电话由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专人来为您服务，然后杨淳看到最新消息之后来提醒所有驾驶朋友哪些路段需要小心留意跟注意的了。来到周一跟周五的晚上7点到10点钟，三个小时有打开，不管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就是乐咖事务所，杨淳从晚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就在空中陪伴你啦。

来提醒一下，为了办理电力设备工程的关系，在本周的每天晚上平日8点钟开始到明早6点钟会封闭过港隧道前镇要往旗津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变成是单孔双向通行的哦。

0: 听到的是来自宇宙人的这一首作品，叫做《一起去跑步》。你有多久没有流汗了呢？我觉得上个礼拜我真的是睽违了非常非常久的时间，终于去运动了哦。而且我找了我的朋友，然后跟我两个姐姐一起去打羽毛球哦。觉得那种感觉，挥汗的感觉，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了。而且好像流完汗之后，心情真的会好蛮多的。所以提醒大家，有空的时候呢，也可以呢出来多多运动，多多流汗。那刚刚提到说呢，在今天晚上的过港隧道要来进行相关的工程的关系，所以呢，在本周平日的每天晚上八点钟到隔天清晨六点，这个礼拜的话都是封闭过港隧道，这边是前镇要往旗津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至于如果说白天时段啦，你都会常常利用到国道一号的麻豆交流道南下入口匝道的话，留意一下说呢，在本周五之前，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国一南下的麻豆入口呢都是无法来进行使用的哦。原因是因为呢，刚好在这个国英南下的麻豆入口匝道这个地方的话，平面道路有在进行相关的路面刨铺作业，所以才导致说呢，这个地方在进行施工，就无法来利用国一的南下麻豆入口匝道了。这个时间点呢，就是从周三到周五哦，就从今天开始，然后到星期五的每天早上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之前，这地方的话呢，都会进行相关的工程，也导致说像是家里要往麻豆方向，靠近国道一号的麻豆交流道南下入口这边地方，路面刨铺施工的关系，所以也导致无法来利用国一的南下麻豆入口了。好了，来进到时间地是在七点十八分进行到今天什么事
1: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2: 虾米代志？
1: 今天什么事？
0: 好，来分享今天什么事。其实今天有三个日子哎，先来分享第一个事情好了。第一个日子叫做公路节，没错，我们每天呢出门，不管你是开车、骑车，还是说上下班塞车的这个柏油路上，或者是呢，放假的时候呢，去到哪里玩，还是去垦丁兜风的沿海公路。其实呢，全台湾的马路就像是我们身体的血管一样哦，是把所有人都紧紧黏在一起的。所以在这条漫长的人生道路上面，其实都是呢第一线的这些公路英雄们，在烈日下真的是透过挥洒他们的汗水所铺出来的这一条道路，让大家可以安心的使用，以及呢好好的维护他们。所以跟你分享的第一个节日是公路节，待会还有哪两个节日呢？一并来给你介绍，来给你 Miu 朱丽静。

听到是来自 Miu 朱丽静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跑》。刚刚有看到呢，听众朋友提供说两部的车辆事故发生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竹田系统之后 418.7 公里这边的外线车道呢，有两台车辆的事故。来提醒一下，目前正在利用国道三号南下的话，你在过了竹田系统之后留意一下外线车道有一起交通状况哦，指标是在 418.7 公里处哦。再来的话，同样呢，在南部地区望过去看，几乎都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顺畅良好，只剩下部分几个地方的出口，假如说还是有遇到车多排队的话，要麻烦你呢，跟车距离记得保持好了。在除了今天是公路节之外呢，还有两个节日，一个呢叫做世界建筑日，那另外一个叫做渔民节。你有没有想说过，不管是我们可能现在目前住的家好了，那个温馨的小窝，又或者是出海捕鱼的偷海狼齁，讨海人。渔民们在大海的漫长疗程当中去迎接风浪，只为了把最新鲜的渔获送到我们的餐桌上面。而建筑师则是像空间魔术师一样，他透过像是用钢筋水泥然后来构筑出保护我们的一个防护，然后甚至是一个可以避风算是呢遮风避雨的地方。所以不管是淘海的盖房子，还是说呢其实都需要非常极高的专业度跟对安全上的考量。你只要哪个螺丝没有锁紧齁，还是说海象你没有看好，都可能会迷失在风浪当中的。所以在生活当中，还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对我们身边所有很基层的英雄们多一份理解，然后少一点偏见。我们的一点温柔其实就能够让这整座城市成为一个最踏实的一种防护网了。所以我觉得的确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些留言也好，或像现在有时候呢有些人可能讲话都不是那么客气，所以可以少一点挑剔，多一份感谢，你就是最懂生活的那个人了。

今天跟你分享了三个节日，一个是世界建筑日，还有公路节跟渔民节。感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高雄分台或者台南分台，来继续收听到的是这一首歌《你对我说》。

第一首歌你对我说是来自冰球乐团的首张专辑当中的作品，来提醒一下两部车辆的事故发生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竹田系统之后的外侧车道，留意一下事故在这里哦。

0: 听到的是来自冰球乐团的你对我说，星期回总网收听景广新闻哦。
1: 景广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今天举行30周年庆祝大会。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30年前台湾的民主孕育国合会诞生，30年后国合会也将承载台湾良善力量走向世界。他也宣布四项改革措施，期许国合会继续深化与世界各国的伙伴关系。朱瑞森报道。
3: 国合会30年来在国际合作的成果丰硕，外交部长林佳龙指出，为了让国合会更有能力服务合作伙伴，改革脚步不曾停歇，因此首先将落实公司协力精神，跨域整合提升服务能量，其次是把海外技术团升级为驻地办公室，让团队更具独立营运与快速应变能力，第三是转型为援助与投资并重的新模式，最后则会持续深化与伙伴国家、国际组织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4: 展望未来，我们希望让台湾 can help， 我们的 partners can lead， 让台湾成为世界良善力量的形象日益鲜明，也持续为台湾外交拓展更宽广的空间。
3: 林佳龙也以史瓦蒂尼一位母亲将女儿取名为台湾为例，盛赞这是台湾在外交工作中落实人本精神最温暖的展现，期许国合会继续秉持伙伴共荣、专业韧性的精神，持续深化与世界各国的伙伴关系。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政府全力查缉毒驾，但服用合法药物开车上路也要小心，如果造成无法安全驾驶，仍可能违法。吕明宗报道。
5: 酒驾或毒驾造成不少伤亡，引发社会关注，政府强化打击酒驾毒驾的违法行为，并引进唾液快筛在第一时间采验查办。不过最近有民众反映服用合法药物也被拦检送办，对此刑局毒品查缉中心执行秘书郑伟豪表示，服用部分合法药物也可能影响身心状况，像是部分镇定、安眠、抗焦虑或是肌肉松弛剂会引发嗜睡、头晕、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缓等状况，如果导致无法安全驾驶，还是会构成公共危险罪，
6: 因为它相关的药性啊，都有可能会引发嗜睡、注意力不集中、肢体无法控制、反应迟钝等，会直接影响到你的驾驶行为哈。服用药物其实也是符合公共危险罪的样态之一哈，它所处罚的是自身不能安全驾驶这个样态哈。
5: 行政署表示，原警执行拦检会观察有无具体危险征候，并非无差别拦检，也预请民众领药服药时要留意有无标示可能嗜睡、避免开车等提醒，了解用药期间是否适合开车，避免因一时疏忽导致药驾而触法受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两名男子毒驾上路，行经基隆市中正区时忽快忽慢，巡逻员警察觉有异，随即上前拦查，逮个正着，将两人依法送办。李梦平报道。
7: 警方巡逻勤务再传查缉成果，基隆市警局第二分局安澜桥派出所员警巡经中正区祥丰街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驾驶行径异常，随即上前盘查，车内某姓男子和严姓男子言辞闪烁，果然在车上查获一批毒品。安澜桥派出所所长高国杰说，
8: 本所员警于巡逻勤务中发现一部自小客车行车速度忽快忽慢，行迹可疑，立即上前拦查。盘查过程中，车内两名男子神情紧张，经员警进一步搜索，在车内及身上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吸食器、电子烟杆及分装袋等证物，并查出驾驶涉嫌施用毒品后驾车，依法移送侦办。
7: 警方对某姓男子实施唾液毒品检验，发现涉嫌毒后驾车，全案讯后亦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警方呼吁，毒品不仅危害健康，更可能造成交通事故，警方将持续强化毒品查缉及取缔毒驾行务。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

到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7到37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随着经济的繁荣与国民所得提高，以汽机车代步已经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但是在开车骑车之前，你有先去考驾照吗？
1: 从115年1月31号起，加重无照驾驶的罚则，机车最高罚新台币36000元，汽车最高罚60000元，累犯追诉期可延长到10年，直接处以最高罚锾，并且吊扣牌照。10年内3次以上的累犯，罚锾无上限加罚，并当场禁止驾驶、扣车、扣缴牌照，而且车主会连带处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
2: 各位驾驶朋友们，无照驾驶如同是不定时炸弹，考上驾照再上路，守护自己的安全，同时也守住了自己的荷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大家好，我们是
7: 搜

晚上来到了7:38，欢迎加入到呢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当中。南部地区整体路况看起来都是绿色灯号了，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啊，持续维护更加重要哈，谢谢你。那另外的话呢，还要提醒一下几个地方，待会会进行施工或现在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到嘉义交流道这地方的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以及这一起交通事故哦，因为路段比较。暗一点点，现场的话呢，相关单位已经到抵达到现场来进行相关的处理了。在国道三号南下418.7公里，也就是在过了竹田系统之后的外线车道，还在处理稍早所发生的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然后这路段呢比较暗，所以要经过的朋友呢再次留意，这边是国三南下过竹田系统之后，车速不要过快啊、外线车道还在处理稍早的两部车辆事故。然后施工方面的话，则是要在晚上8点过后，这边是要封闭过港隧道，从前镇要往旗津的快车道，所以等于说到时候8点之后到明早6点都只剩下单孔双向通行哦。再来的话呢，在9点今天的话则是会封闭国道8号东西双向台南系统，会往国道1号南下的入口匝道一样，这边

0: 面的话呢，到时候会用到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做好改道的准备。还有一个呢，也是要一连三天，从今天开始到星期五的每天晚上十点到隔天清晨六点，会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十西向，也就是往左营的这个匝道，会来进行相关的工程，到时候也是无法来利用了。还有更多路况要提供跟做补充，麻烦你来提供给警广0800-000-123-5就可以了。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进行娱乐最前线。首先要带你关注到的是呢，因为今年的6月7号这一天，也就是我们的张雨生哦，张雨生他的60岁冥诞，而适逢他60岁的冥诞，所以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特别推出了一个叫做想你到月球张雨生线上特展。说到这个线上特展的话，它是以经典的作品，包含像《天天想你》还有《带我去月球》这两首歌为一个核心所策划的一个展哦，用超沉浸的数位形式完整重现了在2022年的同名实体的一个特展，那当中有很多珍贵的内容，直接把张雨生宝哥呢跨时空的方式用音乐把他的这个音乐精神都搬进了数位宇宙当中。当然最让人感到惊喜的是，这个展览当中还特别邀请到包含了像是陈绮贞、韦礼安、告五人、9M88以及夜猫组，总共有五组的不同风格的音乐人，他们重新翻唱跟诠释了张雨生的经典作品，用现代的音乐语言来延续张雨生他的创作灵魂。说到这个线上特展的话呢，其实从上线以来，现在已经累积了将近有60000人来浏览了哦。不仅可以让海外的乐迷来弥补，就是说无法亲自到实体展当时候呢没办法看到实体展的朋友，可以透过线上的方式来弥补一下遗憾。当然透过这次展出也吸引了很大批的年轻世代的朋友们一起来共同朝圣。很多人听完就惊呼说啊，原来以前常常听到哪一首歌背后创作故事是这么动人，之外也包含是来自张雨生的音乐作品。所以这一场充满宇宙级的浪漫线上特展会一路展到9月22号然后就会闭展了。所以不论呢你是陪伴宝哥一路走来的资深乐迷，还是想要一窥这个传奇风采的年轻朋友们，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呢想你到月球张雨生线上特展了。我今天就要思考说，到底要播天天想你还是带我去月球。好吧，我觉得这首歌呢还是依然是很感动，来听听这一首作品啦。毕竟我相信有很多人内心当中还是有保留一个位置给他。如果你也想念张雨生，那就一起来大声的唱他的歌吧。张雨生的作品《天天想你》。

感谢张雨生，也透过他的音乐作品，这一份爱呢持续延续到了现在，让很多人还能够听到他呢当年所创作出的这些经典好歌。刚刚听众就问我说，我以为我会播大海哦。啊，我想说这个线上特展不就是用两首歌吗？就是天天想你跟带我去月球为一个核心概念啊，所以我才想说好吧，也很久我没有播这首天天想你了。晚上7:47，再次提醒一下，这一起交通事故在国道3号南下过了竹田系统之后的外侧车道，相关单位呢在现场当中依然还在处理事故，那目前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过，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切勿观望事故地点好不好，专心的往前方来进行移动就可以了。待会晚上8点啊，张老太提到说呢，在高雄的过港隧道会封闭前镇要往旗津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会变成是单孔双向通行的。再来，除了想念张雨生之外呢，也包含要来一起想念这一位了，来自香港的传奇天团 Beyond 的灵魂人物之一，也就是黄家俊，逝世满33周年。回顾1993年的6月30号这一天，黄家俊呢，他在东京录节目的时候不幸发生了意外而离开我们，当时候他才31岁，所以也成了无数乐迷心中永远的痛。 Beyond 的成员也在凌晨的时候发文悼念了他们的老战友，然后也为了纪念这一位伟大的摇滚传奇，所以呢也有推出了一部首部的纪录片，叫做真的相识过。这部纪录片已经正式上映了，片长总共是129分钟，不仅收录了超过30分钟从来没有曝光的一些珍贵演唱会片段之外，也包含了音乐影像。这个团队呢还走访了包含香港，然后北京、台北跟东京、多伦多、伦敦这6大的城市，去深度访问了20多位呢他的亲密好友跟工作人员。所以如果想要想重新来感受一下 Beyond 的灵魂深处那个摇滚热血，这个纪录片呢叫做真的相识过，绝对呢可以让你在电影院当中也准备好你的卫生纸了齁，应该也是会看着，如果你是资深乐迷的话应该会泪流满面啦。同样再来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也是来自 Beyond 的作品，是粤语作品《海阔天空》。

好了，再来要分享到这一则消息，则是来自小乐吴思贤，在七夕情人节之前带给大家歌迷双重礼物哦。他宣布要在8月14号七夕之前举办一个还得是你演唱会，并且同步呢推出了同名新

0: 传出说，哎，他们是不是已经秘密结婚了？而小乐昨天呢现身甜甜的松口，表示说目前还没有结婚，但彼此呢有共识哦。而且他也坦言说自己在六七岁的时候父母离婚，当时候觉得世界好像要崩坏了，所以长大之后才慢慢体谅父母。但也因为这一段阴影，所以让他一度对于婚姻是有非常偏激的抗拒，直到遇见他现任的女友，才终于让他融化哦，动了想要成家立业的念头了。也恭喜小乐吴思贤来为你送上这首作品《陪你飞》。
1: 我们牵手一起飞。
0: 还有任何路况要提供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哦。

0: 来自小乐吴思贤的陪你飞，待会晚上八点钟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呢，全台的路况会诊。刚刚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竹田系统的外线车道，两部车辆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咯。待会要来进行到谁想交朋友，我们八点钟先切回总网一下下，待会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八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28.8到124.6头屋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72.7到168.9清水道中港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嘉义交流道外线施工维护。路网图在台六五的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这里车子比较多。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聚餐、应酬或跟朋友聚会后，如果喝了酒，就绝对不要开车或者是骑车。酒精会降低驾驶人的判断能力与反应的速度，即使自认清醒，也可能因为一时的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1: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汽车驾驶人酒后驾车，经检测超过规定标准者，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2,000元以下罚锾，并依规定吊扣或吊销驾驶执照。
2: 酒驾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波及无辜用路人。许多重大交通事故往往都与酒后驾车有关，一次错误的决定可能造成一辈子的遗憾。
0: 喝酒后请改搭计程车，指定驾驶或请亲友接送。
1: 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遵守交通规则，守护你我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4: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时间进入到晚上8:04，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好，来提醒一下，南部地区虽然说呢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但是呢有几个地方待会陆陆续续会进行施工，阳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下哈。而且尤其呢这边好像有工厂火警传出，在高雄的南子区环厂道路这边地方的话是有火警传出的哈。不过呢后续好像有说这个火势已经是有控制了啦，然后呢应该也是快要接近排除，然后经过这里的话呢切勿不要观望了。而施工方面的话再次提醒，在国一南下的靠近嘉义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以及待会晚上8:00开始之后会封闭过港隧道这边前镇要往旗津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采取单孔双向通行。9:00的话呢则是会封闭国道8号东西双向台南系统

0: 会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入口匝道哦。来进行今天的水想交朋友，邀请到的是某某台的大树哥哥哦。
1: 交你想交的朋友，水想交朋友。
0: 欢迎来到水想交朋友，我是杨纯。今天我要用这个充满能量的声音来跟我的来宾号的对话一下，但是我觉得我这个 power 应该不够，
2: 好像是必须要再大一点点、哦、
0: 对，但是我怕会爆麦，不好意思，会吓到小朋友。
2: OK， 拍谁不好意思。
0: 今天邀请到这一位的话，因为毕竟他这个职业其实是我小时候的梦想。
2: 你有这个梦想过？
0: 有，我曾经有投过呢友台的一个甄选，然后没想到呢、就没有下文。欢迎这个某某台的这个大树哥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树哥哥。
0: 哇，真的好大树哦！我一直很好奇，想说为什么叫大树哥哥？
2: 其实这个名字是公司取的，但公司其实在取这个名字之前有征询过你们没有想要叫做什么名字
0: 哦，所以其实你也可以自己去想一个名字的，
2: 对，但基本上没有人被采用啊、
0: 哦，所以是后来是反正就是随便就是分配一下，说看谁比较适合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
0: 啊，刚好你也算是大树吧。
2: 公司那时候设定的名字就是说我好像真的是可能公司内部哥哥稍微身高偏高的那一位、那他们就说呢，他们也刚好也想到这个名字，那就觉得哦，好像蛮适合，因为刚好还有一位同事，讲同事好吗？樱花姐姐
0: 啊、哦、，sakura，
2: 就是可能有点搭一个植物系，然后我们那时候植物系还有个香草，还有一个柚子，就是让我们这四个可以就是可能串在一起，好像比较合理一点。
0: 哦，对，你们好像有分植物系跟什么系？
2: 我们
0: 有昆虫系吗？
2: 昆虫系好像 不在我们公司，
0: 要、哦、不然只有植物系在你们公司而已吗？
2: 我们公司好像比较特别一点呢、他们后期就已经没有再分系列了，那他们就是会自己觉得什么名字比较顺耳，他就取这个名字。像现在有一位叫水晶，
0: 水晶姐姐吗？
2: 矿石类也出现了、
0: 因为现在大家开始流行水晶，
2: 对不对？像优格你也不是
0: 啊、对，优格姐姐
2: 算甜点类吗？
0: 对，的确完全是不一样的路线了。
2: 对对对对对，
0: 好了，反正小朋友看得开心就好，才最重要的。
2: 但是都是尽量会取一些比较亲民、比较好叫的。所以像那些什么释迦榴莲就比较不会出现。
0: 我觉得释迦哥哥好像也蛮不错的耶。
2: 对，但小朋友知道他是谁吗？
0: 他可能比较偏向佛祖之类。
2: 哦，慈济功德会可能可以把这个名字注册掉。
0: 他可能就是比较偏向那个公益性质的一些活动，还可以去参与，然后投就是。要像释迦这样子，
2: 天哪，那拜托我不要，还是你要不要试着当当看释迦？
0: 没关系，我已经38岁了，我不想来朝向哥哥什么的。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小朋友哦，甚至我有一次是会带着那种十几个小朋友啊，就是他可能是我的那些哥哥们姐姐们生的孩子，然后我就会带他们去公园玩哦。所以我有一次是带着十个小朋友，我手里还抱着一个，然后就带他们去公园玩那一种，
2: 很有爱耶。
0: 我小时候就真的很喜欢，小时候我长大想要当幼稚园老师，然后你知道渐渐的就看到说哎、有什么样的亲子台啊，然后有这些哥哥、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就自己录了一个像是 demo 吧、他说你要自我介绍，然后我就自我介绍完，然后反正投过去之后也没有什么下文这样子
2: 啊，很可惜，差点就变同事了，
0: 真的耶。
2: 对啊，
0: 可是你在这行很久了嘛，
2: 11年11年左右，
0: 所以你自己的年龄是可以透露的，比方说
2: 可以我年龄是37岁。
0: 37岁，
2: 其实我们是同辈耶。
0: 是啊，我想让大家知道嘛。想说哦，这个哥哥系列或姐姐系列跟我是差不多的。
2: 是啊，
0: 对，其实这行是没有什么样任何的年龄上的限制吧。
2: 应该是没有，我觉得就是我们体力啊跟、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是用热情在执行这一项任务。其实你热情够，然后你还真的也跳得动，然后我觉得这个行业可以一直做下去，对啊，
0: 我觉得还是可以用你平常可能在对比方说做活动的时候，对小朋友讲的时候，好好介绍大树哥哥你自己，好不好？
2: 好，那我试试看，
0: 好、okay ，
2: 大家听听看有没有差别、
0: 我先看一下麦克风有没有爆，
2: 我后退一小步，
0: 好。其实他是有什么灵感上升吗？
2: 好害羞。
0: 好，我们欢迎。
2: 我知道，
0: 我们欢迎大树哥哥。
3: Hello， 现场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
0: 好，我这边帮你加 echo 好不好？哎、其实有你看在台上就是要这么有活力。
2: 对啊，
0: 我先说一下我跟大树哥哥怎么样认识好了。

0: 了，因为我们这样算是一年一会的方式，应该是有见过三到四年哦，
1: 三四次，对，
0: 我们是在盐埔乡公所的这个跨年晚会，然后当时候去主持第一次的时候，刚好就是你算是我的前辈，因为你在那个地方连续几年了。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一起的
0: 哦，那一年是第一年这样子，
1: 然后我对
0: 中间可能有一年没有去主持，
1: 那我们真的是全部都是一起的，哦、我应该是五年左右、哦，
0: 那我可能是对三到四年哦，那你也算是微微前辈，
1: 对，小前辈。
0: 然后那时候就是在舞台上看到大树哥哥，我觉得天哪，充满活力。然后加上我小时候又很向往这样的工作，但是不得不说，我真的是长大之后，我对小朋友比较没有耐心了，或者是我对一些事情比较没有耐心。比方说，人家会讲说：“哎、欸，你知道我讲个东西让你猜，我就说请告诉我答案的那一种，
1: 不要给我拖时间。”
0: 对，我就说我希望可能快速可以知道答案这样子。所以应该是你很喜欢小朋友才做这件工作吧，
1: 因为通常他去应征一定都会说我最喜欢小朋友，我最喜欢小朋友嘛。那确实你真的要喜欢小朋友你才可以跟他相处，然后你才可以跟他们互动，那我不敢说我是最喜欢小朋友，但是我觉得我是很喜欢跟他们互动，我觉得互动的感觉会让我自己也觉得很开心，所以我觉得这是相对的，
0: 就是其实你的赤子之心还一直都保留着啊。我们其实前几天在节目当中也聊到赤子之心，然后想说你现在目前心中的那个孩子还在不在？我觉得我赤子之心还在，但是你的话是真的那个孩子奔放到不行的那一种，
1: 很满很满。
0: 满到呢，就是他一直出国去哦。没有啦，因为我看到大树哥哥的限动，常常可能有出国的话，都是比方说去参加一些动漫的像演出或者是演唱会，这一些就是你还蛮 follow 的。
1: 而且大家都还说，可能动漫好像有点青少年，但是我可能去参加的场次好像年龄层再更低一点点
0: 哦。怎么说？你说比较偏现代的动漫吗？
1: 因为像动漫，大家可能会就想说，跟年轻人没什么两样啊，就是《鬼灭之刃》《航海王》。
0: 我觉得你看的都不是这个耶。
1: 对，但我都好像是在年龄层会再往下降一点点，像那个宝可梦嘛，
0: Pokémon，
1: 然后那个《光之美少女》，然后《超人力霸王》《战队假面骑士》这一类的，或《面包超人》，就感觉这些年龄层会稍微比较低一点点的孩子会特别热爱的东西，对啊，所以我的赤子之心好像就被锁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刚刚才会说我跟小朋友互动我就觉得很开心，因为聊天内容频率是一样的，对啊。
0: 可是会不会是因为你假如说你在做这份工作，所以你才会去 follow 这些，还是你原本其实你就很喜欢？
1: 我是原本就很喜欢，然后原本其实家里就已经收藏到已经很惊人的地步 了，然后我才进了这个电视台
0: 啊，有平常在收藏，然后刚好又有这样的工作机会，然后你刚好进来之后，然后就一直在疯狂下去的收藏。
1: 对啊，而且你知道，我就觉得是一个梦想的达成呢，你知道，就是喜欢他到最后变成可以代言他，就我好满足哦。
0: 因为像超人力霸王，我记得我好像前阵子有看到你 PO 现实动态，那算是代言吧，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会有超人力霸王这样滚出来。
1: 对，
0: 我有看到那个限动。我觉得这种感觉还蛮棒的。其实我有某一次呢错过一个机会，就是在不知道是去年还是前年吧，本来有个机会是我可以去主持一个活动，然后那个人呢只跟我讲说他是一个日本的声优，可是你要我没有在 follow 什么样的一些动画作品了，我现在随着年纪增长没有像你follow 了这么多，结果当下我想说是哪一位啊，然后他有打出名字的时候我惊了一下，我想说不会是我想的那一位吧，
1: 是很厉害的吗？
0: 很厉害。后来呢他就是传了照片给我，然后加上了本名的时候我就尖叫说天哪，我真的太想去了。
1: 谁是谁啊？
0: 松开头的
1: 松本梨香。
0: Yes，
1: 小智
0: Pokemon
1: 天哪
0: 对
1: 你没接
0: 应该说我就把相关的资料就投给他对方，然后对方后来没有选择我，因为我后来想说其实会不会主持这样的活动很需要日文，可是我只会那边 Sky Oishi 之类的而已，对，
1: 这样好像共感会没有那么强烈。
0: 没错，我想说天哪，我已经预想如果当时如果是我主持的话，我应该也会一起大喊着 Pokemon Get to the set， 类似的
1: 很幸福耶，
0: 对，然后一直那个我觉得现在听节目会不会以为我们很中二呢，
1: 然后我们很宅
0: 对
1: 宅。

0: 我觉得不管是动漫作品，因为像超人力霸王它不算是动漫类的耶，
1: 对，
0: 它算是什么类呢？
1: 但你要说它就是电视剧好像也怪怪的，
0: 对
1: 对啊，
0: 好难去做分类哦。
1: 不，日本就会分类在什么特色类，就是
0: 特色
1: 哦，特色，
0: 特别摄影，
1: 摄影，
0: 特别是这样子吗？
1: 特色对，特别摄影，这两个字啊，就是他们会分类是这一区，对啊，
0: 哦，就是实体，然后类似有点像，也不算 cosplay， 就是穿上了那样子的造型的
1: 变身后的服装，
0: 然后加上可能制作一些特效进去，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有点像是真人版的美少女战士的话，它就是特摄类的意思嘛，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哦，原来如此，
1: 我很爱耶、欸，
0: 你说哪一个？
1: 我都爱，我都爱，我都爱，
0: 对，因为我跟你年纪差不多，所以我小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很喜欢看动漫的人，对，所以我这样看着看着，我自己边看的时候，我会边模仿它里面的声音，我是这样子，然后后来才发现说，哎。老师提点我一下下，我才发现我原来从小就对声音这一块很感兴趣
1: 哦，所以你就做了现在这份职业，
0: 就是微微的偏了一点点走道，因为我也很想要当电视配音员啊、但这一块真的其实说实在蛮难进去的。
1: 那你有没有揣摩哪个角色，你会觉得你自己觉得特别厉害的？我很想听听
0: 小丸子啊，类似的有藏之类的，
1: 很酷哎、欸。
0: 对，
1: 我想当的，我觉得我声音真的不行，
0: 因为像我以前声音就真的是比较细，然后又比较高。我小时候有曾经因为言语上的霸凌过，所以我对我自己就希望说我自己声音可以训练的比较不一样。比方说，我也想要尝试低的那种声线，所以后来就慢慢的，其实你可以感受到这种练出这种低的声音，
1: 好厉害哦！
0: 对，因为毕竟就想说成为一个保护色吧，对，然后没想到哎。以前觉得好像自己声音在别人的耳中好了是比较不舒服的，或者是奇怪的，现在变成是我的武器之一了。
1: 那你就是把那个悲愤化成力量，
0: 对，你看
1: 很感人，
0: 是不是？
1: 这也是一个很棒的故事，
0: 圣光，圣光打进来。对啊，所以我从小就是喜欢这一些，所以我看到大树哥哥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我好想跟他当成朋友。
1: 而且其实我们在那个跨年场的场合，其实没有那么多时间是可以聊天的。
0: 对，
1: 我们其实就真的是上台台前在侧台小聊，那个五分钟十分钟就上台，我们其实没有太多相处时间，
0: 我们只有在去年跟前年的时候
1: 稍微比较多时间，
0: 对，想说你们在上舞台之前然后可以多多的聊个天，不然之前就是比方说我好像也是介绍你们出来之后才发现哦，是你们，对，然后我们要继续接着主持，所以你们可能就已经换完衣服然后回去了，
1: 因为都要赶那个高铁，要不然我们真的回不了台北，
0: 对啊，
1: 永远都在高铁上面跨年耶，
0: 对，所以我才想说好吧，那在前几年可能就先 order 一下，想说要邀请大树哥哥来上节目，然后迟迟等不到，
1: 真的好笑。
0: 因为我发现你其实蛮多活动，算是南部其实蛮多机会的耶。
1: 但是因为平常比较多都是那种快闪，就是我们可能一下去，那因为毕竟带我们的人也是上班族嘛，对啊，因为他们也是想要下班赶快回家，那我们当然也是配合大家回家，就是赶快回台北，那刚好因为这一次就是真的是完完全全锁在南部，那我就一个人可以在这边比较多自己的时间，可以跟大家相处，
0: 是，然后就是意外来到这里跟我们一起相处了，
1: 非常的意外，好快乐、哦、
0: 真的。而且呢，我今天想要特别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有关于大树哥哥的一些比较不像是在舞台上面大家看到的东西。比方说我可以先聊聊你的身份吗？
1: 我的身份、
0: 你的身份呢，因为你姓孔这个件事情、
1: 是是是，
0: 对，因为我就想说哎，姓孔哎，然后那时候我不晓得是看到什么东西，还是说我可能有去 Google 了你一下，然后就发现你可是孔子的后代啊。
1: 你这个也跑去 Google
0: 是不是？有吧，你是孔子的后代，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一直很想问会不会压力很大？
1: 没，不会，是还好，但是当学生的时候确实有一个很大的压力是
0: 人家孔子那么会读书，你呢？
1: 这个倒还好，但是因为姓氏太特殊，所以老师在点人来回答问题的时候，很容易被选中。那个，
0: 你觉得你不能够离开现场，就你随时会被 Q 到。
1: 而且加上我国文其实没那么好，
0: 你这样对得起孔子吗？
1: 所以就是很常被贴标签说，啊，你不是姓孔？
0: 对，
1: 啊，你的国文怎么这么普？我甚至那种作文写写，我会被打零分那种。作文被打零分，好像听起来蛮丢脸的。

0: 但是我相信应该身为孔子后代的这些子子孙孙们应该都一样是倍感压力的吧。
1: 我觉得倒真的也还好，
0: 嗯，
1: 对，大家其实不太会在我们身上贴这种标签，
0: 嗯，哦，真的哦，
1: 嗯，只是都会得到一些很难听的绰号，
0: 比方说什么绰号让你觉得还蛮伤心难过的，还是
1: 好像不会到伤心难过，就觉得
0: 无孔不入之类的，
1: 可能就是鼻孔啊，或者是空空啊，就类似像这样子，
0: 有孔腔嘛？
1: 孔腔很多
0: 啊，真的吗？
1: 对啊，但我也不知道孔腔到底算是好的绰号还是不好的绰号。
0: 是音乐上的天才，
1: 好像是蛮厉害的。我也不好批判他，但是你别说腔好像有点怪怪的。
0: 嗯，
1: 但是不到变成阴影啦，我觉得倒还好、嗯。
0: 可是那家人呢？家人这方面的话，会有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期待，或者是？
1: 那我只能可能庆幸我爸好像读书也没那么厉害。
0: 他说：“嗯，好，那就是有一些比较，就
1: 谢谢爸爸，
0: 没有伤害。”那你自己有没有，比方说认识一样是孔子的子孙这一代？因为像我知道的话是渣渣，樱桃帮女主唱，她也是孔子的后，对，她也是孔子的后代
1: 哦。
0: 因为她支线真的太多了啦，所以你应该不会彼此认识，
1: 完全不认识。
0: 嗯，
1: 大家都觉得什么？我跟孔令奇一定认识？
0: 哦、对，有吗？
1: 怎么可能啊？
0: 哦，就可能是你们家这个支线的，只有你可能走娱乐相关性质的产业。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哇，那我真的算台湾前几人呢、欸
0: yes.
1: 哇孔子以为我为荣
0: 是不是孔腔其实也是还是
1: 现在 Google 现在 Google 他名字
0: 我怕这个时间太多了那最多人问你的问题是什么、
1: 啊、他们都问我是第几代
0: 嗯，
1: 但是 我每次都记不起来、
0: 嗯、
1: 但每次都有去查但我每次都忘记因为我们家有族谱、嗯、
0: 对，
1: 我会知道我的下一辈我要叫什么名字、
0: 嗯、
1: 我下一辈要叫什么名字、
0: 嗯、
1: 但我永远都忘记我是第几代但我想说这很重要吗好像讲出来好像听起来蛮威风的
0: 对呀、啊，你看这孔子第什么三十四代还是什么之类的、
1: 哦、所以之后大家来问我然后就是一直要叫我讲出哪个数字的时候就会硬掰哦，我跟你讲八十一代七十九代反正你们也不会记得
0: 孔子这一 part 只是有一些我可能想要去稍微了解跟有一些疑惑、
1: 哦、
0: 对那你在做亲子台的哥哥之前你有曾经做过什么样的工作吗还是说你原本是学什么的
1: 我原本是学财务金融的
0: 哇难怪你刚跟我聊起的股票是这样的意思吗不好意思我又让大树哥哥他就是咳嗽了
1: 不好意思最近喉咙发炎 sorry 没有 我是学财务金融的、
0: 嗯、
1: 然后我就在学校算是认真读书、嗯、但是没有很厉害、
0: 嗯、
1: 所以都在玩社团我都玩童军社
0: 童军社
1: 对对对
0: 你说这是什么时期的时候有
1: 的大学一年级到四年级
0: 大学居然有童军社
1: 有啊
0: 是要穿着那种绿色衣服那一种
1: 然后短裤长袜
0: 哎，等一下因为我觉得你选择童军社的话其实蛮呼应你现在的工作哎，有吧
1: 然后我们就是可能每个礼拜会挑个一天然后我们会到那个国中或国小里面去反哺
0: 嗯，
1: 反哺意思就是去学校照顾那些小童军们然后教他们怎么玩童军这件事情
0: 嗯
1: 哦、嗯，我觉得或许这个是有影响到我现在的工作啦但我出社会第一个工作也不是儿童台
0: 是
1: 台湾大哥大的业务
0: 嗯，你的声音其实或者是语调好了也蛮客服的感觉
1: 哎、我是门市人员卖了一年
0: 嗯，
1: 卖了一年我会觉得哦，压力实在太大了
0: 所以你是怎么样契机之下才可能有接触到某某台当成哥哥这个契机
1: 在卖手机的时候同时也有在做剧团、
0: 嗯
1: 哦、那剧团也是误打误撞进去的因为毕竟我也不是学表演的、
0: 嗯、
1: 那误打误撞进去之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剧团工作很常要跟哥哥姐姐一起合作表演、
0: 嗯、
1: 然后就发现他们那个能量跟磁场我很喜欢、
0: 嗯、
1: 我也就开始投了履历跟报名表然后我也跟您一样投了履历之后被刷掉
0: 他被刷掉了
1: 对啊
0: 所以那怎么样被起死回生救回来的
1: 我就转台
0: 哦哦我懂你意思你是说你原本投的可能不是
1: 现在的公司
0: 现在公司然后后来去投了另外一台就中了
1: 我就转台了
0: 那我觉得其实应该算是一种缘分跟磁场
1: 对啊
0: 嗯
1: 对啊很谢谢公司给我机会
0: 因为想说公司会听是不是但我觉得的确都是一种契机吧因为毕竟你说你来这里已经十年的时间
1: 对啊十来年了
0: 这十年当中你有什么样觉得疲倦的地方吗
1: 哦你说疲倦吗我觉得疲倦可能就是前几年会觉得疲惫感比较重因为

0: 觉得自己好像还没有办法驾驭这一切，因为像我平常也不是做影视产业的，所以突然叫我去电视上面做演出，或是因为其实我有一点镜头恐惧症哦，所以我看镜头就是我会害怕，我眼神会闪，
1: 会有点缩。
0: 对，然后我也不是学表演的，所以当我在真正在做表演的时候，我肢体也展现不开，所以其实就是一开始那几年我会比较辛苦，就是想办法去调试可以在镜头前面做表演，后面几年习惯了之后就没有那么多疲惫感了，就还好。
1: 可能对于某方面来讲，假如说像现在年轻人好了，毕竟现在是自媒体时代，那有些人可能他也想要透过手机拍一些东西，但他可能也跟我们一样，就是面对镜头是有点恐惧症的。那你当时候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你克服了面对镜头的时候可能眼神不会飘，还是说有什么样的状态？
0: 我那时候克服就是比较像传统大家在教的那种方法，就是你一直对着镜子，看着镜子的自己，看到自己不会害羞为止，然后我就是开始就比较没有那么害怕镜头。
1: 哦，要对着镜子练习哦，
0: 怎么笑啊，怎么做，怎么动，然后再把它录下来，然后自己觉得哪里有问题自己去瞧。
1: 像之前好像曾经我们在，因为我是读影剧科，然后也曾经有一些肢体上的课程的时候，然后他也叫我们照镜子。然后比方说你要唱歌好了，而唱歌的时候有时候在台上真的你也不晓得手要怎么动，好像真的也要透过你边在唱的时候然后面对镜子，你才可以知道说，哦，原来我自己要怎么样在表情上面或动作上面才比较有张力，还是说才不会让人家觉得好像其实你在紧张你在害怕。
0: 但我自己还有克服紧张的办法，但是一般人我好像就是 不通用。
1: 一般人你说不是孔子的后代吗？还是
0: 也不是，因为我觉得我脑子也不是单次元的人。因为我很喜欢看二次元的东西嘛，就是卡通动漫之类的。
1: 对，
0: 那或许跟大家讲，大家也不知道，就是因为日本有一系列动画是做偶像系列的作品。
1: 偶像系列的作品，
0: 对，就是
1: 比方说是哪一种哦？
0: 这部作品我很喜欢看，叫《Love Life》。那它可能就是 有九位少女，那他们就是为了成为偶像，那他们会去做很多努力。
1: 这个是动画吗？还是说真人的那一种？
0: 对对，动画，然后。配声优啊，我是把他们当作我的偶像，然后就是放在我的心里，然后我就是想说看着镜头，我就知道我要变得跟他们一样啊，然后我就开始会有点不在乎旁人的目光。
1: 你这样其实等于说是变装皇后。刚好我们最近在做这个节目哦，
0: 真的吗？
1: 对，我们最近在做一个变装皇后的节目，正在播出当中。哇，
0: 感觉很厉害。
1: 他们就在介绍说他们自己怎么样走到这一行的，然后每一个专业不一样，因为现在变装皇后可能也很多，有那种打碟的 DJ，还是说他是主持这块很强的，或什么什么什么的。所以他们有讲到说，因为他们有些靠对嘴嘛，所以他们要幻想着自己就是那个角色，然后去展现出来。所以我才想说这个精神概念或者是表演的形式还蛮像是变装皇后的。
0: 这样好像真的是也没错。
1: 你只是说你的内心变成他的状态，但是外表都还是不是。
0: 但我有点像是我是把这个能量放进来了，就一个追星的能量，我就是我想要跟他一样闪闪发光，就日本人会说啊 ，kira kira 的那种感觉，对对对对，我只是把这个能量放进来，然后我就开始好像觉得没有什么好怕的。
1: 哇，我觉得肢体这一块的话，也是我自己本身蛮要学习的，因为有时候在舞台上唱歌，你真的不知道手要往哪里摆，有没有？还有更多呢，舞台上面的一些经历，待会的话也跟大家再继续分享哦。先来提醒一下，待会在晚上9点呢，要进行相关道路施工的话，留意了哈。这边的话是在国道1号南下，也就是从新市地磅站过后到台南系统路段，待会晚上9点之后会封闭两线车道，就是中线跟外线车道。到哦，8:30，待会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景广新闻，下半段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收听《谁想交朋友》，再度邀请到某某台的大树哥哥来跟你分享啦。

0: 景广新闻。
1: 食药署今天公布，接获中联有指业者通报，提供泰山、福寿及福茂使用的一批大豆沙拉油，自主检出致癌物苯偏皮，含量超标，共15个品项受到影响，启动下架回收，呼吁民众如持有业者公。

0: 部受影响产品，请暂停使用。为掌握万里溪堰塞湖变化及潜在风险，林保署花莲分署今天在空勤直升机支援下，吊挂九名深山特遣人员到大安山西峰南侧谷底，人员再徒步3公里深入堰塞湖区展开现地调查，预计5天后带回调查成果，作为后续防灾应变及治理依据。记者张涵的报道。
1: 空勤总队直升机1号吊挂9人特遣队进入大安山西峰南侧谷地之后，人员再循棱线下切，预计2号抵达万里溪汇流口，再沿万里溪下溯进入堰塞湖区展开调查。由于万里溪堰塞湖位在林田山事业区深山，山区林道历经风灾以及豪雨侵袭，道路中断，加上河道地形陡峭，巨石密布，人车无法抵达，因此采取空中吊挂结合地面步行的方式执行勘查，以提升作业效率跟人员安全。特遣队包括林保署花莲分署3人、东区搜救委员会3人以及高山协作3人组成，预计5号完成任务之后，由空勤直升机再吊挂撤离。林保署花莲分署指出，这一次勘查除了确认堰塞湖蓄水情形、崩塌地变化以及地形地貌之外，也将同步进行地质图样采集、现地影像记录、湖区路线踏勘以及通讯讯号测试，并搭配无人机空拍以及图资分析，及时回传最新监测成果，提供相关单位作为天然灾害监测、防灾应变以及后续治理的重要参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每年2分钟卖完一票难求的2026金门坑道音乐节门票即将开卖。艺术总监张振杰表示，每个座位都有独一无二的音响体验。今年规划6场演出，每场座位数只有约200席。台中一名73岁林姓妇人接获自称表弟来电求助，误信对方因返台定居遭遇财产冻结，急忙前往邮局准备解除400万定期存款汇款援助，所幸行员察觉有异，通报第三警分局，成功拦阻这起诈骗案件。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2: 第三警分局勤工派出所员警接获邮局行员通报，一名林姓妇人林贵想解除高达400万元的定期存款，但无法清楚说明资金用途。行员立即请警方到场协助。经警方询问，林姓妇人表示，长期居住香港的表弟准备返台定居，却在返台前接获自称台湾出入境事务处通知，指称财产涉及案件将遭冻结，因此急需资金协助。勤工派出所所长刘浩廷表示，原警检视相关讯息后，发现内容提及的台湾出入境事务处、检察院等名称都与我国政府机关名称不符，来电国码也不是台湾，明显是诈骗话术，立即向林姓妇人说明各项疑点。
3: 经了解，疑似为假亲友假借政府名义进行诈骗，在原警详细说明诈骗类型之后，终于打消民众汇款之念头。
2: 第三警分局提醒，政府机关不会以电话或简讯要求民众解除定存、汇款、交付现金或监管账户，也不会透过通讯软体要求配合调查。如遇类似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犯罪被害人保障权益法新制上路满3周年，法务部3年来发出27亿犯罪补偿金，犯保协会更以服务陪伴高达26万人次。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这份人与人间的同理与陪伴，绝对是 AI 无法取代的工作。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事情发生后，我们要面对警方的调查、法院的开庭。每走进法院的一次，就像伤口重新揭开。
5: 林先生在父亲被杀害后一度陷入人生低谷，在饭保协会陪伴下逐步走出悲伤，重新整理生活。实施24年的饭保法3年前大幅翻修，扩大深化保护的措施，不仅发出了27亿元的犯罪补偿金，提供被害新生家庭最及时经济协助，服务总人次也突破了26万人次。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这不仅是法条更新，更重新定义司法的温度，而这种陪伴和同理是 AI 做不到的事情。
6: 亲身的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把它接住了，那是一个人与人之间那份同理跟陪伴，那我们用尊严、人权跟同理重新定义司法的温度，而饭保协会这3年服务的一个成果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
5: 饭保协会强调会持续秉持一路相伴、精

0: 神以更专业、及时、温暖的服务，陪伴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属走过创伤，守护每一份重新出发的希望。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7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时间来到晚上8:37，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高雄分台或台南分台，在进行联播时段节目乐咖事务所，杨纯从7点到晚上10点在空中陪伴你哦。来，在进行施工的地方呢，这边是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在过仁武要往顶金系统方向前进，有一个区段哦，这边有车道缩减，那会稍微呢车速缓慢一点点来通过一下呢这个施工区域。再来是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到嘉义交流道这边的外线车道，同样有工程在进行当中，以及待会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施工封闭。这边是在国一的南下，在过了新市地磅站之后，过到台南系统路段会封闭中外线哦。而再来的话呢，则是在9点同样会进行封闭一个匝道，是在国道8号的东西双向，就无法从台南系统汇往国道1号南下的入口了。今晚同样都是有在进行相关的工程。还有在晚上10点之后呢，会来封闭国道1号北上顶金系统，就无法汇往国十西向往左营的匝道了。今天水想交朋友邀请到了某某台的大树哥哥来分享，毕竟他成为大树哥哥已经超过10年了，在这么样丰富的一个舞台经验当中，我倒是想问问你，就是有没有遇过什么样尴尬的场面呢？
1: 偶尔还是会有这些比较尴尬的场合啦，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常不是有人说人家不尴尬
0: 哦，对，
1: 你自己不尴尬，
0: 尴尬就是自己、啊、
1: 对，尴尬就是自己，所以、你在看到的状态，你也不要尴尬，你就是继续去逼他，就是我们把你手手拉起来，哇，你也开开心心了，然后就是、好，我就可以继续回舞台上。
0: 那会不会是开开心心了，然后一放的时候他又放下来了？
1: 我说没关系，没关系，那你可以回到爸爸妈妈那边坐。
0: 这样也算是一个笑点。
1: 对对对，我觉得有时候小小的揶揄，也不是在耻笑，但是我觉得可以带出一些效果，还不错。
0: 那有没有印象深刻的，真的也让你觉得当下很尴尬的一些场面呢？
1: 尴尬哦，因为像我们都会准备一些礼物要送给小朋友，这样会不会破坏自己形象？应该还好吧。准备一些礼物送给小朋友嘛，那有一套逻辑，可能就是好先发比较普通一点的。然后再慢慢礼物升级，可能最后会比较好一点。那一开始我们就会发贴纸，那有小朋友拿到我的贴纸了嘛？
0: 是你的专属贴纸吗？
1: 对，我本人的贴纸。他拿到我本人贴纸，然后到了后期开始送娃娃了，他每天就说我也要，但是我们觉得就是要公平嘛。今天来到现场，大家就是希望大家人人有奖，但那位孩子就觉得我不把娃娃给他，他就看着我的脸，然后把我的贴纸举高这样。
0: Oh my god！
1: 直接撕碎
0: 掉，
1: 然后说，结果在台上心很痛。
0: 哎，这个我觉得也不能说过分啦。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真的也会蛮心碎的。
1: 对啊，心整个碎掉哎。
0: 如果说今天我是刚踏入到这个职场这个圈子的话，我会很受伤，那我可能就会错愕。可是如果久而久之，我可能被社会化之后，我可能就会他一撕的时候，我就你就把我心撕掉了，会不会？那用这种方式来化解，
1: 我当下是先说哇，你妈妈死了，好难过，但是真的也蛮难过的。
0: 所以后来你还是给他娃娃，
1: 不给，因为我。

0: 觉得还是要公平啦，音乐总不能说会吵的人就给他糖吃嘛，
1: 对，
0: 对啊，公平，我还是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然后都能够拿到礼物这样子，对啊，
1: 哦，的确啊，因为你们每次到现场表演的时候，真的都会准备蛮多礼物的，
0: 对，但是不可能顾到每个人，就是，对啊。
1: 哦，这也是我平常假如说在台上主持也很害怕一件事情，是要我去玩游戏，然后叫我举手，就说，来，现在谁知道举手，然后你知道我可能有点闪光，所以其实有时候呢，我就是不太知道说到底谁最快，
0: 因为很多人没有站过舞台，在舞台上有时候灯直接照到我们的眼睛，有时候我们真的看不到台下
1: 对
0: 谁是谁，
1: 所以我想说，好吧，那随便挑一个，然后等下挑了之后，后面有人想说，为什么你都挑那一区？因为有时候你要像比方说主持婚礼。可能就我会邀请说，新郎新娘，拜托，待会在举手发问的时候，你们自己挑，我就把球丢给他们，他就说没关系啊，主持人你挑就好了。我说好，
0: 那你不会再把球丢回去了？
1: 没有，因为你已经试问的他们一次，他们如果说不要的话，那不要强求对方嘛，类似的这种莫名的一些压力会存在，
0: 但你后来应该也习惯，也还好。
1: 我现在就是比方说一二三举手，然后我没有看到的话，比方说左边刚用过。然后就挑个右边的，
0: 可是我自己都会在里面说，我不行，我的压力好大啊！你忍，我会选到一样的人。
1: 那不然就退而求其次嘛，比方说，好，那我们就一人一个，大家轮流，就比较不会有压力了。
0: 所以我现在有时候活动到后面，我真的觉得，天哪，我不想要背负的压力。我说，什么什么姐姐啊，那就交给您喽。
1: 也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产业里面，因为我发现或多或少，男生跟女生职业的差别还是会有存在的。比方说，像我们男艺人跟女艺人好了，当然女艺人在比方说社群方面就非常活络，男艺人可能就还好哦，除非他可能有很好的身材，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视觉系的，所以哥哥跟姐姐在这个亲子台当中好了，也有这样的差别性嘛。
0: 我觉得姐姐真的是当然稍微比较吃香一点，而且我在刚进公司，公司有跟我讲过一句话，他们应该忘记了。他说，
1: 但是没关系，你可以说出来，让他们知道说你有认真记下。
0: 好，我有认真记。他就说，姐姐通常人气都会比较高，所以哥哥永远都只会是绿叶。
1: 真的？
0: 他们在签约前就跟我讲这句话。对，但我就说没关系，我会好好衬托大家。
1: 就是你可以当一个粉色的绿叶，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粉色系的，
0: 我可以把它捧得很高，我自己也开心啦。对啊，
1: 因为我是发现真的有蛮多的产业也好，或者像娱乐产业这一块，男生跟女生真的还是有差别。
0: 哥哥姐姐也好像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后期也很多时候是自己一个人出活动。
1: 但一个人没有搭配上姐姐，
0: 对 对, 對，就没有搭配，所以。就很常都是姐姐一位出活动，很少会有哥哥一位自己出活动。
1: 那你有吧？你有自己出活动吧？
0: 我觉得应该是说他的频率来说，姐姐相对会高一点。
1: 对啊，
0: 因为姐姐衣服站出来就很吸睛，
1: 真的有蓬蓬裙。
0: 对，那哥哥有些穿出来。还会被他说，你是肯德基外送员，
1: 是哆啦 A 梦吗？对，真的，因为男生的衣服就真的没什么变化，
0: 对，就是色块，再加上以前的年代，好像大家比较不会穿那么缤纷的衣服，但现在这个年代大家都会穿很缤纷的衣服，所以相对哥哥服在他们眼中。好像 Uniqlo 买得到
1: 真的假的？
0: 就类似啦，像色块方面，对啊，就会觉得好像没有太特别，就是可能要很多层次，然后很厉害，然后才会比较容易吸到大家的目光。
1: 好像也是，所以我完全能够吸住大家的目光或者是注目也好，这真的只能靠在舞台上面的
0: 能量。
1: 能量哎，
0: 好像我能量很满，
1: 你能量超满。对，我真的每次好几年就是在这个跨年晚会当中最喜欢看你这个桥段，就是我每次在帮你就是你知道后台这样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这个人的能量也太强了吧，
0: 很幸福哎，
1: 这是一个很厉害的状态耶。
0: 我觉得其实你好像也可以耶，
1: 我可能因为你看你们每次出去都表演几首歌，
0: 三首，然后30分钟左右。
1: 可是你每一首歌都要在，假如说以我们配音广告好了，配广告其实通常都会有最基本的大概就是60分的情绪，就是那种哇真的好好吃哦，类似像这样，你其实你这样录的话基本上就会通过。可是你那种是哇我觉得这好好吃哦，类似像这样，然后是一直无限的这种高频率，我就觉得你很厉害。因为像我们去外面主持基本上

0: 上也比较不会，我们会依照、哦、可能这个地方是玩游戏，然后可能就是高的能量
1: 哦，
0: 但是可能就不会一直处于这样高的状态，
1: 就是会有高有低，就是、
0: 哦、对对对对对。可是你们好像必须一定要在那个舞台上面，就是这样子的能量啊。
1: 确实，如果以形象来说，确实是要一直 hold 在那个状态。
0: 对啊，所以我才说，我真的觉得很佩服。我每次在后台这样看着你的时候，就是哇，天哪，闪闪发光的男孩。
1: 但你有没有发现，我在后台其实也是那个样子？
0: 你就是开始彪悍了。
1: 我在后台其实我跟台上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0: 哦，真的吗？
1: 我在后台跟你们聊天的时候，我应该跟台上一样吵哎、欸。
0: 但是可能 maybe 是因为你接下来要上舞台了。所以你好像必须要慢慢的把这个状态调整到，会不会？
1: 好像不是耶，我觉得好像本人性格就有点人来疯、
0: 啊啊，嗯，
1: 对啊，
0: 嗯，所以才想说我这样一定要好好认识你，对，就今天真的是可以邀请到你录音，已经事隔了大概三四年了，
1: 大概三四年，哇，真的事隔的好久，
0: 嗯，所以你还有其他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画面吗？可能有些人是时常去跟着你的活动去跑，然后才认识你的。
1: 嗯，
0: 不然的话，其实像那些小朋友会主动认出你是谁吗？
1: 我觉得哥哥还蛮容易在舞台下被认出来的。
0: 哦，真的、哦？
1: 对，因为哥哥，
0: 因为姐姐太多都太像吗？还是
1: 因为姐姐可能那个要上舞台需要的妆容，他们就是因为一般人可能真的很难绑什么双马尾
0: 啊，
1: 然后很可爱的大啾啾，但因为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就是，
0: 对你好像
1: 我一般走在路上就是跟在舞台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0: 嗯，
1: 对，有整理过后啦，
0: 嗯，
1: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被认出来的几率
0: 还蛮高的，
1: 偏高。
0: 比方说，我曾经有一个粉丝呢，他住在高雄比较偏乡的地方，然后他知道我有活动的时候，他就会搭公车，然后来到市区。然后因为他脚又比较不方便，所以他走路的时候其实有点脚会痛，还是说会有点拐拐的这样子。但是他来到活动现场的时候，他就会拍照。啊，比方说跟我拍，最后面他会跟我合照，合照完的下一个活动的时候，他会拿上一个活动的那张照片洗出来给我签名。
1: 哇，
0: 对，类似像这样子有吗？你的粉丝
1: 没有？
0: 哦哦、好吧，
1: 但我讲一个特别的粉丝好了。
0: 好 ，OK，
1: 好，有一个特别的粉丝，就是他有追我们公司每一位哥哥姐姐的活动。
0: 嗯，
1: 那他你可能二十几岁吧。
0: 嗯，
1: 然后他是住在台中。他每次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多数他都是骑机车来。
0: 天哪，从台中骑到北部这样子吗？
1: 各区
0: 哦，天哪，
1: 他有在骑到台东。
0: 嗯，
1: 我就吓到，我说你怎么来的？我会知道他怎么来，是因为我们在坐保姆车回去的时候，发现他骑车就
0: 就骑在保姆车旁边吗？天哪！
1: 对啊，或者说，请大家注意安全，就是不要这样做。但是他真的会让我们很印象深刻。
0: 嗯，
1: 他真的很钢铁粉，我真的觉得真的是给他拍拍手、欸、
0: 所以你专注你自己的粉丝好了，有没有什么带给你一些感动的地方？
1: 有一位粉丝呢。他每一次去我的活动，其实都会准备礼物给我。
0: 嗯，
1: 那当然还是希望大家不要花那么多钱啦。那他后期有到现场的时候，他都会准备我的应援物
0: 啊。
1: 应援物就是像现在有些偶像、
0: 啊
1: 偶像咖啡厅，那进去他会送你一张偶像小卡，偶像小卡上面就是印可能那个偶像的照片。
0: 嗯，
1: 那他就是做了一系列应援物，然后上面是一个亚克力钥匙圈，上面是我的宣传照，然后还有我自己个人的那种小手袋，就是一个小袋子，然后去现场，希望更多人喜欢我。他做好之后送给现场的人，希望大家能够追踪我。
0: 有发完吗？
1: 没有
0: 来，
1: 尽可能的发完。
0: 嗯，哦，这真的很有心呢。所以你们有变成朋友吗？
1: 有变朋友，有变朋友。
0: 嗯，
1: 偶尔会请他吃个饭，谢谢他、
0: 啊。我觉得这个，因为他们自己真的是自掏腰包，发自内心的喜欢你，他们才会去做这件事情。
1: 对啊，甚至他们还会做我的 T 恤，
0: 嗯，
1: 就是把我印在他们身上。
0: 他们也是已经一团了吗？还是说，
1: 那个妹妹跟她妈妈
0: 啊？天哪，我觉得说明那个小朋友是真的从小可能看着你的一些作品、然后渐渐的长大。
1: 但他其实现在也没有很大，大概小学三四年级。
0: 嗯，
1: 我觉得蛮感人的。对啊，因为为我做好多，因为毕竟那些都真的花好多钱跟心力、
0: 啊。我可能过去有一些听众好了，然后知道说哎你刚好在公司还是什么的，然后他就会送一些东西。其实我也是不希望说他们太破费。
1: 嗯，
0: 对，因为毕竟尤其像你那个要制作一些应援小物，
1: 应援物啊，
0: 那些东西都不便宜耶。
1: 对啊。

0: 而且每次都是大数量、欸嗯、就是五十一百个。
1: 哦，我以为是几千个，
0: 可是五十个跟一百个
1: 也很多了、啊，
0: 其实已经超乎我的想象了、
1: 嗯。你光是做一个钥匙圈，可能
0: 你算五十块好了，五十个就已经两三千块了、欸、嗯，很贵耶、欸，嗯，感恩惜福，
1: 真的，南无阿弥陀佛，没有啦。那如果说以辛苦层面来说的话，你觉得这个行业？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向往着去当哥哥姐姐好了。那你觉得这个行业的辛苦层面在哪里？
0: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有点没有把它当做工作看待。
1: 嗯，一边工作一边玩乐的那种状态。
0: 我现在在台上工作，我都觉得它是我的兴趣，已经不像是工作了。嗯，嗯，我觉得我好像在台上跟大家玩，嗯，我没有把它当做工作看待，我就会变得很放松。
1: 哦，觉得这样心态才是对的、
0: 啊。对啊，
1: 因为如果你说你在台上你做的不开心，强颜欢笑、嗯，我觉得反而久了久了，反正这个应该就做不久了。
0: 对啊、嗯，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如果真的要说辛苦点的话，就是你对这个行业的热忱，你要想办法让它继续燃烧下去。嗯，因为我觉得你在做这份行业，如果你心里开始就想说，我要把它当跳板。因为这个工作我要达成什么目标，没有那么建议来做这一行。嗯，就是你真心的要爱儿童的东西，嗯，然后真心的爱小孩，然后真心的喜欢跟他们互动，嗯，你再来尝试这份工作。
1: 嗯，那我觉得还好我没有走这一块，因为可能我到后期之后渐渐的失去一些耐心。
0: 但你没有啊，如果你当初很喜欢说加入，因为你中途再退出就好了。
1: 何必呢？何必呢？你看我接触到声音这个行业，就已经是快要二十年了。
0: 哦，大前辈、嗯、
1: 也没有，只是声音这一块。
0: 你出道好久哦，
1: 我只是出道的比较早。我们通常人都这样讲，有没有？但我觉得人是真的会变啦，所以其实你这样的状态，你有没有发现？像我自己，我一个分水岭是三十岁过后，嗯，就有蛮明显的不一样。
0: 有啊，过三十岁之后，
1: 你说体力那就算了，
0: 脾气变差了，
1: 在台上不能发脾气吧？
0: 不行啊，嗯、但因为对孩子，我真的也不太特别去发脾气的、欸，嗯，因为他们做错做对，他们自己有时候也不知道，
1: 也是啊，
0: 对啊，嗯，所以过三十岁我就脾气变得很糟而已啦，嗯，对啊。
1: 可是我想问一个比较算是残酷的问题嘛，就是这个、工作你有打算做多久？
0: 我也是觉得它是可以持续做下去的、欸，嗯，而且我觉得只要其实体力 hold 得住，嗯，然后脸不要就是
1: 垮下来，
0: 不要太。
1: 现在医美都非常的方便，
0: 但我是想说，我尽量还是保持自然那样，我很尊重我妈生我这张脸。
1: 对啊，因为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比较坚持，不想要去做一些大动作的东西。
0: 哦、对啊，对啊，对啊、嗯，所以我就觉得我到时候如果脸部状态还 hold 得住，体力 hold 得住，然后身材没有走样，嗯，我应该就会一直做下去吧。
1: 嗯，所以你会算是在你们某某台里面好了，哥哥的年纪来说是差不多的吗、嗯、还是说，其实你要看到很多后期的这些晚辈进来，可能都年纪非常非常的轻。
0: 因为有时候听进来新的人进来之后，听到年龄，就是你知道心里还会揪一下，你知道吗？嗯、因为现在进来都小我一轮多。
1: 哦，的确会有啦。
0: 确实，因为如果你看二十岁想要入这一行的话，嗯，对啊，跟我年龄是有落差的。
1: Oh my god！ 所以你说，其实低于二十六岁就已经差一轮了吧，对不对？
0: 是跟你差一轮，我二十五。
1: 哦，对对对对。哎，是哎，是跟我天哪！你知道我那时候同事有讲了一句话，让我觉得天哪，接下来可以找比较年纪比我大的男生进来。在我们公司近期以来啦，就是真的有比较多年轻的同事加入。嗯，对。然后那一天呢，就在找配音，我们要录一些什么宣导的东西。然后他就讲一下说呢，什么啊，来，这个也只能你来录了，因为电台已经没有其他的老男人了，
0: 没有资深老男人了。
1: 对，因为他们可能就有些退休的退休，然后离开的离开。然后我就甚至是连其他组别的，比方说像公务组，嗯，还是说什么行政组这一些同仁好了，以前呢可能都还是真的有叫哥，
0: 要退休，
1: 然后他们有些就已经可能调走了，然后不然就是退休了。那一天他讲那一句话的时候，我才意外发现说，天哪，我现在真的是我们电台里面就是最老的男人呢、欸。
0: 所以算是你们电台的常青树。
1: 对，真的是书商
0: 小鸟啼。
1: 对呀、啊，我真的是最目前来讲男生已经算是最高的了。
0: 哇，那很年轻哎、欸。
1: 但是我还是不想听到这句话。谁会想听到这句话？
0: 不会啊。

0: 我觉得现在反而有时候听到这句话，我会觉得很开心哎、欸、啊，因为你看，如果让大家知道年纪。但是我们长得还是这样、
1: 哦、对对对，
0: 青春活力的话、嗯、你不会觉得是一个骄傲吗？
1: 有啦，就是他们有想说啊，天哪，我以为你才可能快要30岁或者是

0: 跨进了演艺圈，就是说我一定会认识很多艺人朋友啊，还是什么。其实儿童台不是大家想那样，其实我们跟演艺圈切得很开。
1: 今天你们的观众群就完全不一样。
0: 第一个观众群不一样，第二个我们公司是不太上综艺节目的，所以我几乎是没有上过综艺节目。
1: 的确，因为像以前水蜜桃姐姐还是什么葡萄姐姐那些，你看都已经变成是综艺节目那一挂的人了。还蝴蝶姐姐之类的。
0: 对对对，所以大家都会觉得我好像在演艺圈走踏很久，但其实我根本连几乎连一步都没跨过去过。
1: 我跟你讲，你其实你是演艺圈，你是儿童演艺圈。
0: 那我很狭窄，
1: 对，儿童演艺圈里面，然后就是比较多人会有这样的误解。
0: 对，大家对这个都有误解。
1: 还有其他的吗？
0: 大家可能真的就像刚刚说的就是问薪水啊。然后很多人就会说，哥哥姐姐可以互相交往吗？
1: 有没有什么样的限制？
0: 对啊，就是哥哥姐姐可不可以交男女朋友？
1: 你是说这些哥哥姐姐互相交往，还是说
0: 互相交往，
1: 还是说你们私底下的交往？就像艺人有些就说哦，我们不能公开，叫做你已经有另外一半的话，这种。
0: 对啊，其实公司没有太多限制。
1: 我觉得好像还好，因为不会像大人一样会了解说哦，他们两个正在交往。因为小朋友其实他们最纯粹的就是看着哥哥姐姐在舞台上面演出而已啊。
0: 但你有没有听过很多小朋友就看着儿童台，以前就会说，我觉得那个香蕉哥哥跟苹果姐姐在一起，就是因为都走得很近嘛。像因为我还有在国中教书，那国中就会
1: 哦，现在你也是老师 teacher，
0: 对，我是 teacher。
1: 好，那待会再补这一块。
0: 那他们就会一直问说，哦，你跟那个姐姐是不是是男女朋友什么？就是你们很暧昧的感觉。
1: 但是我不得不说，你有没有觉得好像，假如说你做这个产业10年了，然后你10年这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以前的孩子跟现在孩子不同的地方？因为我发现好像现在孩子还蛮成熟的。
0: 现在孩子太成熟了。我觉得现在的国小生讲的内容都很像是以前我们国中会聊的东西。
1: Oh my god！
0: 就整个跳了一个 level。但是我觉得其实也没有不好啦。对啊，反正相处起来，我就把我自己年龄层降低一点。就是都还蛮好相处的。
1: 可是你们的演出其实基本上，我觉得观众群也不是在国小，应该是国小更小吧？
0: 对，通常都是学龄前，就是7岁以前。
1: 对啊，不然我想象着，如果说他们已经是像是国中那样子的一个心理状态的话，他们肯定会想，哼，那个大树哥哥在台上那边好幼稚哦，还是什么类似 ，maybe。
0: 但我觉得国中生反而还好，我觉得现在就是真的因为年龄层往下掉，所以现在反而是国小生会来讲这些东西，而且现在国小生因为现在太流行 K-pop
1: 哦，对，
0: 所以每个人都在那边跳 K-pop， 当我们在跳那边，大家挥挥手拍拍手就会有一些国小可能3-4年级说好幼稚，
1: 而且很简单，因为他们都跳那个韩国舞团的，
0: 谁要跳这个啊？
1: 真的，因为像现在很多孩子啊，真的跳得太厉害，跳得比大人还厉害。好啦，待会9点还有一小段的话，再邀请到大树哥哥来跟你分享他私底下有什么兴趣哦。不过呢，9点开始之后会进行相关道路施工，要特别留意两个地方。第一个的话呢，是在国道1号南下过了新市地磅站之后，要往台南系统路段方向前进，到时候会封闭的是中外线车道、2线车道哦。而另外一个呢，则是在会封闭国道8号的东西双向台南系统，会往国道1号南下的入口匝道，同样从9点要开始进行施工了。还有在这个国道8号方面的话呢，现在目前国道8号东西双向的新市交流道路段，西向有封闭外线车道，东向封闭内线车道，帮我们小心通过。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还有在进入到晚上9点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们就待会见啦。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嘉义交流道的外线施工维护，南下的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外线有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160.2到157.8后里到台安的内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28.8到124.6头屋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在进行施工的。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呢，双向的237公里民间双向出口不能通行，要改道行驶。南下的156.1到164.1苑里到大甲，还有南下的226.9到228.9中兴到南投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172.7到168.9清水到中港系统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225.3到223.4南投到中兴交流道内线两个车道也都在进行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北上的296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铁网掉落，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施工封闭。台74线的东向5到13公里南屯一到北屯一的外线车道施工，台76线的东向八卦山隧道的内外线是轮流封闭施工。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发展委员会日前公布五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比四月减少一分，来到39分，但灯号依然维持在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这也是连续第六个月亮出红灯。在九项构成项目中，货币总计数 M1B 因为放款和投资增加，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增加一分，但是工业及服务业加班工时由黄红灯转为绿灯，制造业销售量指数由红灯转为黄红灯，分别减少一分，主要是受到去年同期基期偏高影响，国内整体经济仍维持稳健动能。国家发展委员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指出，五月维持红灯主要仍受惠于全球云端服务业者持续扩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应用延伸至代理式、边缘与实体 AI 等领域，带动相关半导体和伺服器需求，使得出口与工业生产维持支撑力道。
2: 我现在觉得 AI 跟边缘 AI 的应用，这些会用到机器人、汽车、自驾的这一部分，相关的衍生性的周边的产品，我觉得应该也会慢慢做出来。
1: 而中央银行在今年第二季里监事联席会议后发布的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将今年全年 GDP 上修到 9.45%， 其中最大的功臣仍是 AI 产业。不过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也特别提到，虽然相较之下传统产业的成长速度不如电子科技产业，但放眼邻近的日本与韩国，这是国际经济情势中的普遍现象。
3: 我们的电子零组件这个产业哈，还有就是我们的船产，我们在这里呢，特别的就是说，我们的船产事实上呢，也不是说很差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电子零组件太强了。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事实上呢，我们电子零组件这个是我们长期的一个发展，而不是说是在很短期间在突然的往上的，不是，这是很长久的一个发展。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传统制造业呢，是面临到国际环境不利因素，表现相对和缓，并不是说我们台湾独有了，韩日呢也有相关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有比较一下韩日跟我们台湾的情况，传产制造业的实质 GDP 的指数，我们来看一看台湾、南韩还有日本的一个比较。那另外呢，也就是说从这个附加价值来看的话，事实上呢，我们一些的传产的一个附加价值呢，从2017年到这个2024年来看的话，事实上呢，有很多的产业呢，基本上呢，都还是不输这个电子零组件哦。
1: 尽管整体经济数据表现强劲，但中央大学台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指出，不可讳言的是，目前在国内产业发展已经出现 K 型经济的现象，我国平均薪资虽然持续提高，但实际上拿不到平均薪资的人口比重已经接近70%，所得分配恶化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而科技业的荣景和传产及服务业的停滞形成强烈对比。
4: 随着 AI 的采购热潮，我们的出口真的是表现得非常的好，所以也带动我们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第一季就已经到了13点多，这个情况会不会有所改变，但还有待观察。不过目前看起来，大家对我们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的预测大概是 7% 到 10% 左右，甚至很多人都认为有可能超过 10%， 那去年已经 8点多，如果今年可以到 10%，那这个是我们大概这几十年来没有看到的荣景，这个部分当然也会让我们大家对那个景气的这个看法就是有点改观。不过话说回来啦，就是我们因为台湾 K 型化，科技业、电子业他们确实表现是比较好，但是呢，我们其实就业人数最多的服务业占比接近 60%， 人数呢大概是700万人，另外呢传统产业就业人数大概是200万人，这两个部分呢，就是传统产业跟服务业，其实从去年到现在基本上是持平。
1: 受到去年高基期影响，加上下半年全球需求和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仍高，包括美伊谈判、主要国家通膨与货币政策走向和美国关税政策后续发展等因素，国发会提醒，这些变数都可能会使得下半年经济成长速度比上半年趋缓，景气灯号甚至可能会由红灯略微回落到黄红灯，但是整体仍属于温和成长。 近期多数机构已经上修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显示基本面仍具韧性，后续要持续关注外部变数对出口与投资的影响。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晚上9:09加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目前有在进行相关的工程的地方呢，要帮我们特别注意了齁。包含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到嘉义交流道这边的外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在进行。还有国道八号的东西双向新市交流道路段。这边的话呢都各有封闭了一个车道，帮我们小心通行哦。再来是施工预告，也从今天晚上9:00开始呢，要进行施工的地方，包含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新市地磅之后，要往台南系统方向路段前进，待会会封闭呢中外线车道。还有另外一个是呢，则是会封闭国道八号的东西双向台南系统，就无法汇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入口匝道了，这边要提前做好改道的准备。至于待会在晚上10:00到明早6:00，则是会封闭的是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也同样是无法汇往国道十号的西向匝道，往左营端的话呢，就要进行改道了齁。而这个施工的话呢，是从今天起到星期五这3天的时间，每天晚上10:00到隔天清晨6:00，都是无法透过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来汇往国道十号的西向往左营端这边的方向前进的匝道，也要提前的来进行相关的规划动线喽。有任何路况要报警广0800-000-123-5。至于目前的话，在高雄的过港隧道同样也是封闭前阵要往旗津的快车道，另一个孔道变成是单孔双向通行。有什么样的消息要提供给我们警广，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我们。今天在水想交朋友邀请到了某某亲子台的大树哥哥哦，上半段落其实聊到了非常非常多，而我自己本身也蛮好奇大树哥哥，你就是像现在其实很多孩子他们除了原本的课业还要去补习，然后甚至还要学习一些才艺嘛，对不对？那

0: 如果要成为一个亲子台的哥哥姐姐，有需要去学什么样的一些才艺吗？
1: 对啦，我们自己会去找自己喜欢的兴趣的东西去做。嗯，像有些姐姐就很喜欢
0: 皮拉提斯，优格姐姐，
1: 那是她的专业，她是学这一块的。嗯，对，皮拉提斯。然后有些人就是比较喜欢 K-pop， 就会出去找舞蹈老师来教。嗯，我自己本人是没有在学什么，但我是闲不下来的人。嗯，我就会一直去找东西来学。
0: 或许你说你没有学什么东西，但是你又一直找东西学，
1: 就是我学的东西可能不会学到专精，嗯，就是我闲不下来，就是我一直去找事做，嗯，找事做的过程就是找课来上。哦，
0: 嗯，比方说
1: 我最荒唐上烹饪课，
0: 嗯，这还好，我觉得这还算可以啊，
1: 但上到就是去考到丙级厨师执照，哇哦，哼，就是太想要找事做，
0: 还是他那个课程本来就是最后面就是可以考，
1: 对，最后面是可以考证照的，但是你看，哎，到考证照的过程其实蛮辛苦的，嗯，然后学日文也希望可以学到一定程度嘛，就也去考了日文检定，嗯，虽然没有到很厉害，但是日常对话还是做得了的。哦，
0: 那我们现在就请大苏哥哥跟大家来自我介绍一下日文。日文的部分，
1: 日文真的很难呢。
0: 日文的部分，你会怎么介绍你自己呢？
1: 哦，私は，我的日文名叫 Keda。嗯，私は Keda と申します。哦，嘿，今日告诉你，
0: 好的，我们先这样就可以了。才艺表演，叮叮叮。不过，因为我看到你蛮常会出国去日本的，毕竟你可能喜欢的这些动画作品好了，或动漫，我觉得最直接，你学这个是可以去到当地，然后接触到更多。
1: 是，
0: 而且我发现你有时候旅行都是你一个人去而已。
1: 哦，我只喜欢一个人独旅。啊，欸，但是你有独旅过吗？
0: 嗯，那不算是独旅，那算是独旅之后的跟团，就是我一个人报名的这个跟团去。哦，
1: 反正旁边一定会有其他人，不管是不是陌生人或是朋友。
0: 对，没错。哦，那就不叫独旅了。
1: 哦，那我是真独旅哎，反正就是我一个人，然后我时间都拉很长，都是什么12天、14天，然后就一个人待在日本。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两个人去旅行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兴趣跟大家
0: 不一样，
1: 落差太大，嗯，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好好跟大家去逛他们想要逛的东西，我会觉得很乏味。哦，那我如果一直逛我的东西，这个东西真的不太像是我朋友们会想要逛的地方，嗯，我就觉得我会浪费人家时间。
0: 嗯，也是，我们自己本身会有一些压力。
1: 对对，
0: 欸，你是什么星座的？
1: 牡羊。
0: 哦，牡羊
1: 上升狮子。
0: 嗯，好，
1: 够火了吧？
0: 我还要继续问下去吗？
1: 我其他我就讲不出来了。
0: 蛮火的耶，
1: 我讲完了。嗯，
0: 如果说依照你上一次去日本的行程的话，通常你是怎么安排？
1: 我安排行程就是因为我通常都是为了演唱会，嗯，我才会去日本。
0: 对，
1: 那我就会先把演唱会的票定下来之后，嗯，再来决定我要做什么事情。嗯，那我会设定我这次想要轻松的旅游或是看风景的旅游。嗯，其实我跟大家其实应该真的都一样，我就去 Google 看哪边有厉害的景点，嗯，然后好吃的。哦，但是因为我去很久嘛。
0: 嗯，哦，对，时间啦，
1: 对，我都会去很久，所以
0: 去了十几天很长欸，
1: 因为我很喜欢体验当日本人的感觉，所以我现在几乎都是住他们的民宿，嗯，就是比较有家的感觉。我甚至有时候会在家躺一两天。啊，
0: 你说去那边，然后就花了两天时间在那边躺着，
1: 然后出去超市，然后可能买买肉、买买菜，
0: 啊，
1: 然后
0: 回来煮
1: 切菜，然后煮饭，然后这样，哦，看电视，然后很 chill 的感觉，就是我想要这样慢活。嗯，虽然大家都会说你干嘛浪费时间特地去日本做这件事情，嗯，但是让你在当地其实那个心境又不太一样，嗯。
0: 哦，那我觉得我可以加入欸。
1: 真的吗？
0: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不会 care 说我一定要安排怎么样丰富的行程，但是你要排我也可以，因为通常我的我去旅行的角色都是别人只要安排行程然后我就跟，就这样子，通常我也不会去抱怨或什么，你跟我在这个环境里面，我就会努力去找到我的兴趣。
1: 哦，但是当你两个人出去，你有自己想要的行程，你又会自己去走。
0: 通常我不会有自己想要的行程。
1: 你不会？
0: 对，
1: 完全
0: 对，而且我不会做功课。但是我假如跟着你的行程，我就会去从中去找到我喜欢的点在哪里。哦，
1: 嗯，但我很怕我要去的点你都，
0: 对啊，我就是想说
1: 兴趣缺缺
0: 哪些地方啊，比方说
1: 就是类似像什么秋叶原啊，嗯，然后就是一系列就是动漫，然后或是那种中古玩具店。
0: 这个其实也都还算还好欸，
1: 这个还好吗？嗯，
0: 我觉得这算是还好，
1: 但是因为我太喜欢比价这件事情，
0: 嗯，哦，你可能会逛很多间，
1: 我就会卡在那个区域卡一整天，嗯，或者我今天那个比价完之后我再去这一区比价，嗯，发现这边比较便宜，我就会再走回

0: 去这边。
1: 哦，难怪需要花那么多时间，
0: 都是在来回同个地方。
1: 哦，我就是一个比较不喜欢比价的人，
0: 但是我或许也没有真的要去比价，
1: 嗯，
0: 但只是发现就是哎、欸，怎么比较便宜，
1: 嗯，
0: 然后就是反正我都是自己一个人，
1: 所以你初期有没有找过人，然后后来发现说真的还是要自己去最好。
0: 我以前我是不安排行程，我就是也是要跟的人，
1: 嗯，
0: 但我跟到后面我发现我怎么好像都在配合
1: 啊，
0: 然后我走不到我要去的地方，
1: 嗯，
0: 我就开始觉得好痛苦，
1: 嗯，
0: 然后到后期我就开始变成说，好，我跟我朋友都要去，但是你去住你的地方，
1: 嗯，
0: 我住我的地方，
1: 嗯，
0: 那我们中途再碰面或在哪些点再碰面，
1: 嗯，
0: 我还是觉得很干扰，
1: 嗯，
0: 然后到最后我想说好，我再也不要跟大家出国
1: 哦，好了，自己一个人其实也有它的好处。
0: 我觉得你可以体验看看。
1: 嗯，我也没有冲动想要一个人去旅行。
0: 是哦，
1: 嗯，我顶多就只有一个人去垦丁，然后就为了开车，而且那时候是疫情期间哦。那时候疫情期间的时候，其实是不能够，好像是几个人以上那个地方不能去。
0: 哦，对 对, 对。
1: 可是我是偏偏选择在中午套丁岛那种大太阳的时候去晒太阳，因为那时候我很喜欢晒太阳。所以我就自己开车，可能去白沙湾还是哪里，然后就去那边晒太阳，
0: 嗯，
1: 然后晒完吃个东西，然后就回来了。
0: 这样子我们好像 也都会这样子哎。
1: 对，
0: 我甚至去这种日本去过那种三天两夜，
1: 嗯，
0: 两天一夜，
1: 对，
0: 就是看了演唱会，
1: 然后就回来了。
0: 我甚至住宿也没有找，
1: 嗯，
0: 我就睡路边或者是反正有地方可以让我打盹的地方，好像有点流落在街头，只为了看一场演唱会，然后我就回台湾了。
1: 嗯，比方说你看了这么多演唱会，我其实也蛮好奇说。到国外去看演唱会的消费是如何？比方说像你看的这个演唱会好了，它的票价会跟台湾的票价相比的话是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像现在台湾许多的艺人的演唱会好了，嗯，比方说摇滚区可能大概是4000到6000左右吧，对不对？
0: 嗯嗯嗯，
1: 对。那如果去日本的话，他们的消费文化是怎么样？
0: 以我看过的演唱会，其实我觉得日本的相对票价没那么贵。
1: 嗯，
0: 我看的都是全区统一票价，
1: 站票那一种嘛，
0: 因为都坐的，然后都对号入座。哦，我看到的金额差不多是12000日币左右，所以其实没有很贵，
1: 2000多块而已，
0: 很便宜。为什么会说全区统一票价？因为日本人就是很不喜欢黄牛，
1: 嗯，
0: 他们其实抢票，他们也不用那么认真抢票，
1: 嗯，
0: 他们是用抽票。
1: 哦，嗯，有，现在台湾好像蛮多都是
0: 就开始已经要转向跟他们一样，但他们多年以前就是一直用抽票的方式，
1: 嗯，
0: 所以就是你在看一场演唱会，决定你的座位，你是用抽签决定的，
1: 嗯，
0: 所以我曾经就是运气真的很好，就正坐第一排，
1: 嗯。
0: 但我这运气不好，就是直接坐天花板，但是价钱付的是一模一
1: 一样的。
0: 反而我比较喜欢这样，因为我觉得一直跟他抢票的那压力反而更大，
1: 嗯，
0: 然后失落感更重。
1: 所以他们在这一块的话，其实应该说几乎都票价落在这个区块嘛。
0: 我想说会不会是因为艺人的不同，但我自己不确定。我是去看我的动漫那边差不多这个价钱，
1: 嗯，
0: 我特别去看 Super Junior 的，他们开的票价，
1: 嗯，日本吗？
0: 也差不多一样。
1: 你去日本看 Super Junior 还是？
0: 我那时候特别看票价，
1: 哦，
0: 看票价而已，嗯，也差不多是一样的。
1: 怎么会差那么多？那来到台湾不得了哎！
0: 对，我就觉得台湾好贵。
1: 哎呀，你可以正常讲出来音量没有关系。
0: 台湾好贵啊！
1: 对啊，因为你还特别来到高雄去看他们的演唱会。
0: 对啊，
1: 嗯，
0: 就反而在台湾看演唱会真的是高消费族群。
1: 嗯，
0: 所以我就很喜欢看日本演唱会，就是我真的是省很多钱哎。
1: 因为你就是不管是机票，反正你去到那地方，你还是要去旅行嘛。
0: 嗯，
1: 然后顺便看你喜欢的演唱会、你的歌手等等的。嗯，
0: 很幸福哎，
1: 欸，你才幸福吧？很多人听到你的这个行程能够塞这么多天，而且一年可以出国那么多次，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我觉得就是我做这个行业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吧。
1: 嗯，
0: 就是时间真的可以自己好好的安排。
1: 对，他就是亲子台的时间管理大师，也恭喜你找到真的是10年来你的这个工作是很符合你自己的状态，尤其是心灵上的状态。
0: 对啊，
1: 因为我觉得你好像也不是一个喜欢被束缚住的人。
0: 确实，我就是喜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
1: 嗯，
0: 对啊，因为如果真的做不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他又是工作的话，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蛮痛苦的。
1: 嗯，可是你刚刚讲到你是老师这一块，
0: 哦，
1: 你是什么样的老师啊？
0: 哦，童军老师。
1: 对，你刚刚讲，哎，我们刚刚是不是聊过了？
0: 啊，没有，童军是刚刚是聊他是社团
1: 哦，
0: 但我后来就是已经直接
1: 有童军老师。

0: 老师这个职业
1: 有啊，你同军课不是都会有一位老师在学校里面？
0: 我以为他是教官，我已经没有印象，我有上过什么同军课哎、欸，那已经是国小的事情了吧？
1: 国中，
0: 国中我好像没有什么同军课。
1: 你们不是会有格宿露营吗？
0: 啊，
1: 格宿露营之前不是都会有一些同军课要教导一些东西，让你在格宿露营可以使用或操作？
0: 天哪，这完全已经是你知道时代久远了，
1: 大概20年。
0: 因为我记得是他们会去到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些所谓的教官。我只知道会有教官，可是
1: 他们好像会另外请类似像救国团或是什么团的人，然后来带你们。
0: 对。
1: 然后操作一些这露营该学会的东西。
0: 所以你是童军老师，通常是比方说教些什么东西？比方说我印象很深刻是要绑什么绳子还是什么的？
1: 对，绳结啊。还有因为像其实现在学校已经没有军训课了嘛。就有一点把军训课该做的事情放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就是可能要讲一些什么童军12规律、童军诺言，然后教导他们如何，就像以前我们在升旗典礼、不是都会有校长或是主任就是一直在操课操大家说、你们要学怎么左转右转向后转、
0: 对对对，
1: 然后敬礼扫细礼正、就是现在就变我们的工作。当然还是有童军内该学的东西，就是如何在野外求生，然后野外找一些什么食物是可以拔起来然后拿去炒的野菜啊。然后如何规划自己的营区、搭帐篷要搭在上风处下风处、你要挖马桶的话你要挖上游还是下游、我们在学校也会让他们有烹饪比赛，学习在外面用卡式炉、然后开始自己做菜。我就觉得蛮好玩，而且很多很、还有很多很多。
0: 天哪，感觉是去露营的时候就是要找你去耶。因为那个吃的没问题了啊、然后搭帐篷的还是什么。
1: 我也帮你搭好了。
0: 对对对。
1: 什么都帮你做好了。
0: 没错耶。
1: 对啊。其实我们在学校就是其实有点像是在跟他们玩啦。对啊，那也顺便让他们学习一些野外技能。
0: 哦，是童军老师耶。所以等于说你是要一个礼拜可能要上几次课啊？
1: 一个礼拜1到2次而已。而且我们那个学校就是非常重视童军这件事情
0: 啊，
1: 是不是很难得？
0: 所以在北部嘛，对不对？
1: 在北部，他非常重视童军这件事情，所以每个礼拜会有一个时间，要全年级的人，就是全部1年级或全部2年级的人，同时一起上童军课，所以一个班会配给一位童军老师。所以25个班。
0: 哇，这么多童军老师哦！
1: 同时就会有25个进去，一个人带一个班。
0: 哇，是什么学校啊？可以讲吗？
1: 南山中学。那我是觉得这个传统流传下来其实还不错。对啊，所以在我旗下就是会有1、2个班，就是都我在照顾。
0: 有啦，我发现你现在目前所做的一切好了，或者是生活周遭的这一些东西，其实都跟真的很呼应你的个性跟你的职业。都是有互相呼应的。
1: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好像每个工作都串起来了。
0: 真的。
1: 对，然后都是开心的事，对我来说是开心的事情。我就觉得我生活其实蛮踏实的。
0: 可能会有很多人想说，要怎么样去找到自己兴趣，
1: 可以当兴趣又可以当工作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对，我觉得真的好像
0: 你要归类为在比较幸运能够遇到这一些嘛。
1: 我也觉得我是算蛮幸运的。对啊，一般人好像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有些人不就说，你把兴趣当工作，你久而久之之后，这个兴趣会突然就消失了。对啊，
0: 因为你一开始学财经啊，你看要接触到就是关于儿童类或童军类这一些，当然，因为你刚刚有特别提到摸摸台哥哥的一个状态是你自己去争取的，因为你去投履历嘛。
1: 对对对，
0: 对啊，那其他的。像我就觉得我当然是当年很意外的，为什么会选择可能艺术学校？原因是因为我就不想跟别人读同样的学校。对，我那时候只要是同学们还是说我的哥哥姐姐们曾经读过哪一间学校，我就不想去读。我是因为这样才翻到了一间艺术学校，然后就去读了之后发现兴趣都在这里。我是这样意外发现兴趣的。所以有些学校可能邀请我去演讲的时候，他们则是希望说，哎，你可以告诉大家说你是怎么样发现兴趣的吗？我都觉得天哪，我这样好难讲，因为
1: 这真的很难讲。
0: 我真的是蛮幸运的，还是我自己的一些韧性才意外的找到我的兴趣。
1: 我觉得这问题真的很难讲，因为每个人真的都有自己的兴趣啊。
0: 对
1: 啊，那这样真的很难回答。
0: 我本来其实蛮喜欢的是那种

0: 哎呦，我在国中的时候本来想要去读一种叫做技艺班，嗯，它就是比方说有些人可以去学美发嘛，还是汽修啊，嗯，然后我想本来想学一些电脑资讯类的，嗯，但是当时候老师就阻止我，因为可能在老师的印象当中，这些班级的话可能会比较偏向这些孩子们，比较喜欢玩。对对对，他怕我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跟着玩起来了，
1: 哦，被他们感化，变得跟他们一样，嗯，
0: 所以我蛮感谢那当时的老师，他是强烈阻止，因为他认识我爸爸，然后就跟我爸这样说呢，不要让我去读那个班级这样子，所以就我就反而哎呀这样子，然后一直就延续到现在。
1: 但你或许搞不好那时候你可能也会变成很厉害的电脑工程师，
0: 啊，我觉得可能是，欸，因为像现在有很多，因为我觉得发现现在的我们几个年轻的同事，然后看到我在用电脑，比方说有一些快捷键什么的，他说啊，原来可以这么用，因为我还蛮善用电脑一些相关的对东西，对他们就觉得说，哎，怎么你会知道这一些？
1: 么这么厉害，
0: 我就发现，如果当时去走电脑，说不定我也不一样哦。
1: 对呀，啊，
0: 但是我可能就遇不到你了。
1: 但你或许你搞不好现在是首富，
0: 帮你修电脑，
1: 首富。
0: 应该首富的部分应该是在肚子比较多。好了，今天很开心，因为我们聊了那么久，然后大家也可以去追踪一下你的粉丝团或 IG 嘛。
1: Yes，嗯，
0: 搜寻一下怎么搜
1: ？Instagram 可以打大树哥哥应该就找得到，嗯，然后脸书也是，
0: 对。
1: 那如果很想看我们的影片呢，在某某亲子台的 YouTube 频道，还有24台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踪影哦，嗯。
0: 是，而且有不同时期的大树哥哥哦。对，因为像是我那时候在那个住在旅馆的时候，然后突然看到，我想说，哎，这个长相好像跟他现在就是好像有点落差，很青涩的感觉。
1: 对，可以看一下以前跟现在到底有什么差别。我是觉得现在好像比较年轻一点。
0: 想要就是感受到大树哥哥的魔力跟魅力，那就是可以锁定一下某某亲子台，或者是你可以搜寻一下他的相关的社群平台了。
1: 或是期待我们还有机会在盐埔乡相见。
0: 是。
1: 星星火力幸福也
0: 没关系，下次你还是可以再来跟大家聊一些其他的事情。
1: 好的，
0: 好，
1: 我们再带其他姐姐来
0: 啊，哦，好好，没问题，预约一下那个优格姐姐，
1: 好看她什么时候要来哈，等你哦。
0: 好了，谢谢大树哥哥，
1: 谢谢，
0: 拜拜。

0: 景广新闻。
1: 气象署今天表示，双台最快未来24小时内生成，关岛系统预测将增强为又强又壮的强台。明天全台酷热，屏东与台南甚访摄氏38度以上高温。中经院发布6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纪人指数为 60.7%， 连续9个月扩张，但比上个月微幅收敛，主因是厂商预期国际原油价格将持续下跌，导致交货时间与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调查6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小幅回跌，来到 60.7%， 五项组成指标中交货时间与存货指数上升速度明显放慢，尤其是终端需求保守且中下游成本转嫁不易的产业，以化学及生技医疗产业为例，因

0: 美伊和谈及国际原油价格缓解，相关塑化产品价格出现波动，供应商交货时间指数骤跌 16.4 个百分点，原物料价格指数也续跌 18.7 个百分点。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说，
1: 六月份中经院做的台湾采购经理人指数在制造业的部分从 61.3 降到 60.7， 不过还是维持着扩张的状况。比较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因为美伊战争目前的状况比较趋缓，进货的成本事实上是有明显的下降。
0: 另一方面，半导体、AI 伺服器、散热、电力设备、高阶制造等供应链交货时间跟存货也回跌，但原因是即使愿意支付较高价格，也未必能够取得足够的关键原料，下半年可能面临调整产品组合、降低规格或停售部分机种的压力。经广记者吴一妮台北报道。
2: 文化部黑潮计划支持下，台湾艺术展览屡登国际舞台，还促成大英博物馆典藏台湾作品。文化部今天表示，115到116年文化黑潮之中壮世代艺术家国际展览补助即日起开放征件到7月31号。交通部7月1号起推出绿色运输服务平台，完成注册后可查询 T-PASS 相关回馈，检视自己的绿色里程与减碳成果。12月底前完成注册，搭乘公共运输最高可享 3% 回馈，使用满100天还可抽华航来回机票。记者杨欣的报道。
3: 绿色运输服务平台以图像化的方式呈现个人绿色里程以及减碳成果，透过在平台上累积成就、奖章及排名等设计，知道自己与全台使用公共运输的民众一起朝近零转型目标努力。平台也可以查询 T-PASS 回馈金领取状况，以及捷运、轻轨、台铁、客运、公车及公共自行车等绿色运输使用记录。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说，
4: 我们在今年年底之前，你如果是 T-PASS 2.0 的会给你加码 3% 的一个奖励，那你如果是T-PASS 长搭族的会有50元的奖励，也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搭乘公共运输的人都能够了解到他做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而且有意义的同时我们也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奖励大家。
3: 另外平台也可以协助企业计算员工通勤距离及减碳效益，并产出相关碳排报告作为企业永续报告参考。交通部也正在研议企业绿色通勤标章制度，携手公司部门落实净零转型。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115年青春专案即日起展开，执行期间将持续到8月31号。桃园警方为维护青少年暑期安全，特别在专案首日规划扩大临检及扫荡勤务，全力营造优质安全的成长环境。记者静杰的报道。
5: 本次专案首日，桃园分局共动员77名警力，针对辖内 KTV、网咖和汽车旅馆等青少年易容流聚集的场所和治安热点巡查，同步查缉毒品和诈欺等犯罪。统计首日勤务共查获各类刑案21件18人，当中武林所员警在桃园区中华路某商旅查获住客苏姓男子和黄姓女子持有毒品安非他命、伊托咪酯烟油及分装工具等违禁品，当场查扣，并将两人逮捕送办。桃园警分局副分局长王志伟说，
6: 专案期间将持续查缉毒品、诈欺、帮派及讹少性剥削等犯罪，防止青少年遭不法分子吸收利用，同时加强反毒、防诈、求职安全及网络安全宣导。
5: 桃园市警局少年警察队表示，青春专案首日临检查查共动员市府七个局处354名警力，统计共查获诈欺案件96件96人，通缉案40件40人，毒品案49件48人，以及公共危险案55件55人，展现警方维护治安、营造青少年暑期安全和身心健康发展环境的决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7度，东部25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喽！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活动时间及地点：7月5号阿莲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阿莲区公所，下午1点半到3点半南莲社区发展协会，这场没有绝育手术。7月11号纳玛夏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青山社区侨香咖啡，这场没有绝育手术。7月26号茄定区早上8点到11点茄定区公所，这场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4: Oh my God.
3: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5: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3: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6: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7: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晚上9:40，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94.7，从晚上7点之后开始呢，就在进行联播时段哦，所以你可以听到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来到这个时间点，望过去看，在路网图方面也都是呈现是绿色灯号的，然后有几个地方还是要再三叮咛一下，毕竟待会呢，不管是从9点就已经开始，还是从10点。

0: 之后呢，都会有一些陆陆续续的施工状况，包含现在目前正在进行施工的段落，有看到包含在国道八号的东西双向新市交流道路口，应该说新市交流道的路段，西向封闭外线车道，东向封闭内线车道，总之有车道缩减，小心通过。还有同时现在也封闭了国道八号的东西双向台南系统会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现在目前也是施工管制的。再来是可以看到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话呢，现在目前是封闭国道一号，在过了新市地磅站之后，再前往到台南系统路段这边的中外线，其实表定有是写着九点钟开始啦，但我刚看了几个 CCTV 呢，厂商的确有在现场，但是还是可以来利用这个中外线的部分哦。但待会陆陆续续如果说呢有进行相关工程，就会有车道缩减，再进行 AC 的刨铺作业。这边是国一的南下，过了新市。是地磅站之后到台南系统路段，表定上是晚上九点到明早六点钟都是封闭中外线，还有待会在十点钟之后到明早六点会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就无法汇往国十西向往左营的匝道。在今天、明天跟后天，然后到星期五之前的每天晚上十点到隔天清晨六点钟，都会来封闭这个匝道，就是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十西向往左营的匝道，都会进行相关的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转五。来进行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
1: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0: 来进行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要跟你分享这一篇的话，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卖梳子给和尚的故事呢？这故事要说到一家大公司，当时候为了筛选出很顶尖的人才，所以就出了一道题目，看似是蛮刁难的考题啦，就是想办法把木梳呢，木质的梳子卖给根本没有

来自王心凌的 Sugar High， 晚上9:59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再次提醒一下，目前在国道八号的东西双向是台南系统无法汇往国道一号南下入口匝道，在进行施工。待会10点开始之后会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往国道十号西向往左营的方向前进的匝道也无法利用，要提前做好改道了。感谢你今天3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待会想要掌握最新路况，再麻烦你锁定一下我们警广了。先给你说声晚安，我们明天晚上见咯。 See you!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撩。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新市地方到台南系统中间外线有施工，国一的北上顶金系统往国道十号西行的匝道封闭施工，不能走咯。国道三号南下福德隧道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54.7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前的外侧两线车道，北上68.7到67.6龙潭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在进行施工的。在国道三号的南下226.9到228.9中兴到南投内线两个车道，156.1到164.1院里到大甲封闭施工，不能走，要记得改道。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南下蓬山隧道内线，还有南下雪隧的内线都是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跨二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3: 哎，千万别

0: 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0: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0: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游鸿明这首歌叫七月一号，哎，刚好符合今天，就是这么的刚好。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晚上开车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还有不要疲劳驾驶。这边是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这边路网图上显示这个路段呢是施工封闭不能走的，来麻烦你改道行驶喽。接下来周杰伦七月的

徐怀钰这首歌叫《当流星划过夜空的一瞬间》。10:23，国道一号北上啊，367.1公里，高雄路段，路间有很多辆爆胎的抛锚车，如果是很多辆，可能这个路段有一些要注意的东西啊，小心好吗？五月天歌曲《星空》。

来自五月天，歌曲叫《星空》。国道一号北上367.1公里，高雄路段路间啊，很多辆爆胎抛锚的车辆哦。如果你刚好会经过这里的话，要再留意一下。好，国三南下，这是苑里到大角，主线封闭到早上6点哦，156.1到164.1公里，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国三在民间双向出口没有办法过，记得改道。这首歌来自杨乃文，《静止》。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天气和今天类似，各地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吹东南风，就在恒春半岛和台东有些零星短暂阵雨。而到了中午过后，新竹以北、云嘉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到37度，基隆和东半部大概32到33度，尤其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宜兰地区以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到38度。近中午前后，各地紫外线偏强，可能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建议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离岛天气方面，澎湖、金门及马祖多为晴时多云或多云到晴，温度都在27到32度左右。目前海面上有两个热带性低气压，热带性低气压10号晚上8点，中心位于鄂伦比东方约4500多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朝菲律宾东方海面到关岛一带海面前进，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请持续关注此热带性低气压的最新

0: 动态，而另外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九号晚上8点位于鹅銮鼻西南方83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朝海南岛方向前进，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不过这个热带低压对于台湾的天气是没有直接影响的。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委询问台股交易时间延长的可能性，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表示一直都在研议中，目前倾向延长1到1.5小时，证券商也希望能够一盘到底，不倾向采取日本市场午休模式。记者林雨晨报道。
2: 立委罗明才指出，目前台股的市值位居全球第五大市场，既然台股要跟国际接轨，台股的交易时间是否需要延长？证券交易所董事长林秀明表示，台股相较于各国的主要交易所，交易的时间确实较短，因此一直有在研议延长交易的时间。
3: 我们现在是一盘到底，那日本的话一中间有可能休息，那我们基本上据我了解，证券商他们是希望一盘到底，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到底是多久的时间呢？我们现在倾向于就是说，因为我们也不像过纳斯达克啦，或怎么样，差不多23小时或怎么样哈、哦。那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延长的时间预计也不会大概一个多延长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左右啦哈、哦。那大致上也会跟日本好、哦、相关的这样子来切起。
2: 林秀明也指出，如果交易的时间延长，会去评估成交量是否增加，因为这也涉及到 IT 的韧性。证交所跟证券商的预测都是预期成交量会增加，但实际会增加到多少还需要做模拟分析。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劳动基金今年截至五月为止，整体收益数达2兆1252亿元，收益数创新高。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今年上半年有四个月份收益数正好为史上前四大，至于六月股市有休息意味，预估呈现平盘表现。记者朱瑞森报道。
4: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绩效，五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5860亿元。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表示，今年一到五月金融市场波动剧烈，但在基金运用还是追求稳定表现。以长期成果来看，整体劳动基金及国保基金近十年平均收益率分别为12.24%及12.33%，近五年平均收益率分别为15.94%及15.67%，投资绩效仍然稳健。
5: 以今年一到五月来讲，劳动基金部分的收益数有2兆1252亿，就是持续周期上一直在创新高。那一到五月的这个收益率就有到达了27.7%。
4: 展望未来，刘丽如指出，观察六月股市、国际股市都下跌，只有台股小幅度上涨，就相关指标来看，六月单月市场有休息意味，以基金表现来看会是平盘表现，但一到五月累计的收益数仍可维持。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115年度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第二梯次学科测试5号登场，预计应检人超过20000名。劳动部劳发署技能检定中心提醒，应携带准考证及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提早准备，从容应检。记者李一成报道。
6: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技能检定中心说明，115年度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第二梯次学科测试启程，7月2号起开放查询市场资讯。技能检定中心科长谢阳芬说，
7: 115年第二梯次全国技术式技能检定即将于7月5日登场，提醒考生考前3天，也就是7月2号市场资讯将开放查询，考生可至全国技能检定报名及学科资讯网查询市场位置，提早掌握交通路线。
6: 7月6号考完，隔天就会在技能检定中心网站公布学科试题及标准答案，如果对试题有疑义，可在测试结束次日起7日内以线上或书面邮寄提出试题疑义申请。7月31号成绩开放网络查询，8月4号就会陆续寄发纸本成绩单。技能检定中心提醒，应携带准考证及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并提前确认市场资讯，预留充足时间前往考场，智慧型装置请勿吸入市场。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桃园市启动第二波高温敏感族群抗热补助，盼望借此降低炎夏高温对市民造成的健康风险。记者靳杰报道。
8: 张善政市长表示，面对极端气候，桃园率先全

0: 中国订定高温应对指引，进行高温兵棋推演，并推出抗热补助，跨局处应变，强化都市韧性。在抗热补助方面，主要协助家中有零到六岁的幼童或65岁以上的长者家庭，改善居家降温环境。由于首波申请踊跃，市府即日起扩大启动第二波补助，符合资格的家户购买一级能效冷气，每户最高补助5000元，且以一台为限。另外，清洗冷气补助还有名额，鼓励市民把握机会。有关补助的资格和申请方式，可透过桃园市政府环保局网站或03-339-2559的专线查询。
1: 上一次呢，因为秒杀，所以我们延议哈，7月要开始我们第二波补助，马上接受申请。那么这一波补助呢，再加码1000万元，补助的对象跟条件还是跟上一次一样。
0: 桃园市政府表示，夏日高温频率增加，将持续推动高温应对指引、户外高温调适措施以及抗热补助等全方位对策，以降低极端气候对市民生活和健康的冲击，陪伴大家安度炎夏。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南学甲 M 干线抽水站新建工程完工，0625豪雨有效抽水25万吨。市长黄伟哲前往勘查，盛赞学甲地区防洪建设大步向前迈进。记者魏金妮报道。
3: 为改善学甲区局部低洼地区积淹水问题，台南市政府积极向中央争取补助，耗资3亿6000多万元推动 M 干线抽水站新建工程。工程已经在六月完工。0625豪雨期间 ，M 干线�抽水站也投入抽水大约25.4万吨，连同学甲地区秀昌、杨畴厝、华宗、下溪洲等抽水站抽水量大约102.5万吨。市长黄伟哲上午特别前往实地勘查，他说：“
4: 那看我背后这个抽水站的抽水机，每秒可以抽16吨，是16 cms， 16立方公尺的水量啊。这个抽水的量能是蛮大的，如果有积淹水啊，就可以赶快抽出来。那我旁边这个是前池，就是说如果下了雨，那水就会循着排水管线排到这里来。啊，排到这里来之后，这个水位起来的，这个前池水位起来后，由抽水机抽到这个。”这个积水溪水系里面去。
3: 水利局表示，未来可配合临近秀昌抽水站系统共同运作，强化学甲地区整体防洪保护能力。当豪雨来临时，可先透过调节池暂时蓄存雨水，再利用抽水站快速抽排，大幅减轻排水系统负荷，提高地方防灾应变能力。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想帮老房子整修，又想利用屋顶设置太阳能板，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吗？高雄市政府公务局将在7月5日举办说明会，协助民众一次掌握申请资讯，打造更安全、更节能的居住环境。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随着老旧住宅增加，市府结合中央老宅延寿补助计划与地方推动太阳光电政策，希望协助民众改善居住的品质，同时推动节能减碳。这场说明会除了介绍老宅修缮、防水、管线更新以及无障碍改善等补助，也邀请经发局说明家户屋顶太阳光电奖励计划，以及分享公民电厂成功案例，让民众了解补助的资格、申请流程以及实际的效益。建筑管理处政工程司黄玉纯说：
6: 很多民众都知道有老宅修缮补助，却不知道屋顶设置太阳光电也有相关奖励，可以一起规划，一次申请。这次说明会就是希望把中央跟地方的资源整合，让市民清楚了解申请资格、流程及补助内容，降低门槛，鼓励更多人透过老宅更新与绿能建设，不仅提升居住安全，也能为节能减碳尽一份心力。
5: 公务局表示，活动即日起开放免费报名，现场除了政策说明，也安排有奖征答活动，希望鼓励更多的市民参与绿能行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来吼，萨利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私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南向21.2到23.2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另外，国一北上367.1公里高雄路段哦，刚刚路监说很多辆爆胎的抛锚车，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什么尖锐的物品。

晚上十一点，我是阿丹薛一丹，谢谢今天所有的担心和指教，但 Don't worry, I'll be fine。走一步算一步，虽然浪费，但却更浪漫。明天就让我们顺其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还可以 follow 最新流行歌曲哦。我是李刚林，陪你一起天天听，上班听，下班听，睡觉听。

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这边在国道一号啊，南下21.2到23.2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国道一号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一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北上367.1公里，高雄路段因为路肩呢有很多辆爆胎的抛锚车停放，经过这里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喽。国三北上68.7到67.6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54.7到51.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苑里到大甲，今天晚上主线封闭，这边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另外国一北上这边是大弯过后呢，时速啊偏慢，如果经过的话要留意一下这个状况，因为有施工影响到了，只有呢内侧跟中间车道可以走。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板早，我是今天第一天上班的工读生。
2: 哎，欢迎欢迎，先把你的基本资料给我，我帮你办理加保跟提缴劳工退休金。
1: 哎，我只有暑期工读两个月也要保哦？
2: 当然要啊，不管是正职、工读生还是部分工时员工，雇主都要在劳工到职当天加保，也要提缴劳退，才不会违法哦。
1: 哦，我以为这里才几个员工就没有这些保障耶。
2: 只要雇用一名员工，就要参加就业保险跟职灾保险，也可以自愿参加劳工保险。如果雇用五名员工以上，就一定要参加劳工保险。另外啊，不论员工几人，劳退都一定要提缴的。
1: 原来工读生也有完整保障，真好哎。
2: 对呀、啊，我现在啊都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报，快速又方便。
3: 暑假雇用工读生或部分工时员工，记得于到职当日申报加保，并提缴劳工退休金。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11:08，这是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刚刚是阿丹薛以丹 look at you。暑假到了，7月1号了哈。再来，这是袁若兰那个暑假作业。我小时候最讨厌暑假作业了，但刚放暑假都没有感觉，就是在暑假结束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怎么忽然间有这么多东西要做？哎，怎么做不完了？我觉得暑假作业是个很有趣的存在，它就让孩子呢懂得去规划他的时间，但大部分我想应该都跟我一样，我们没有在规划时间的，我们是尽量压缩自己做功课的时间，然后最大化我们玩乐的时间，对吧？

刚刚是张文熙的歌，叫做《休假时我想的事》，而专辑叫《洗澡时想出来的歌》。哎，洗澡很有灵感哎，很多时候思考的时候就是在洗澡的时候，当然也有可能放空。国三呢，要注意啊，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路段南下主线封闭，还有中和交流道南下入口匝道。台六是中和交流道的东向出口匝道，这边都是封闭，不能走的。

来自宇宙人，歌曲叫做没有人像我一样。11:24，国三南下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主线车道封闭，所以南下的朋友麻烦改道。另外，国三中和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匝道这边是没有上来的啊，当然毕竟中和到土城都封了，你中和当然不能上来啊，对吧，合理。那另外台64中和交流道呢，这边东向出口匝道也是封闭的，所以台64线的这个朋友们要往东哦，在这边中和交流道的东出匝道是不能走的哦。蔡明佑歌曲《直球浪漫》。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雨，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刚刚是郭靖的歌啊，你怎么还不睡呢？11:36了，开车当然不能睡啊，好不好？留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啦。真的累，想睡了啊，找地方休息，休息站都可以去的。国三这边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下哦，主线封闭，所以呢，你没有办法从国三中和交流道南下上来，合理。另外，在台64线呢，中和交流道的东出匝道也没有办法走哦。接下来，这是戴佩妮的歌，叫做《三四点了还没睡》。

然后是陈以诺的歌十等睡等。11:44，国道3号啊，要注意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下路段了，封闭不能走。另外国道1号北上大湾过后啊，那边时速不到40公里，10公里过弯小，中间内线车道可以走，外线封闭哦。他是林夕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王子立孙王立的睡过头，11:51。今天晚上国三中和交流道南下开始到土城，这个路段是封闭不能走的。另外国一南下21.2到23.2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

吕允的歌《你睡了之后》。12年前，这是动力火车的歌《想你是临睡的习惯》。但现在还是要留意精神状况哦。国三在南下的中和到土城主线封闭啊，麻烦你改道行驶。路网图上显示到呢，国一北上就是大弯过后啊，稍早时速比较慢，现在看起来有比较顺畅一点，因为外线封闭施工，只有中间内线可以走。来听歌吧，想你是临睡的习惯，动力火车，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着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林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7月2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国三要今晚上特别注意一下南下中和到土城这个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那同时呢，中和交流到南下入口匝道就封闭了。台64线呢，中和交流到东向出口匝道这边也是封闭的。国道3号南下福德隧道内侧2线车道是施工的，以及国三北上68.7到67.6公里龙潭路段外侧2线施工。国三北上54.7到51.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鹰前外侧2线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1号南下21.2到23.2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一路段内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国道1号北上大湾，好，这边323公里处呢施工，只有中间内侧车道可以走，有经过这里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状况。国道5号北上雪穗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南下雪穗呢内侧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4。

0: 三。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其实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2: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1: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2: 在。
3: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Jade，
4: 我是嘟嘟，
5: 我是 AJ。
4: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尚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5: 尚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Cassie Musgraves 叫做 Rainstone。 12:08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 Ariana Grande 这首歌 Twilight Zone。

12:19，国三要注意一下，在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下这边是封闭的。另外国一北上297.8公里过下营系统啊，中间外线车道大型的木制品掉落，再麻烦你注意一下咯。他是吴思贤，歌曲还得说。

他是 Karen Cici， 这首歌叫做 Mona Lisa。 12:25，接下来郑富仪楼梯间唱的歌。楼梯间唱的歌怎么不一样？跟厕所唱的歌会不一样吗？会有回音啊，听起来特别好听，对吧？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庆。想要零时差和景广互动，就请在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我们一起现。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12:34，你刚听到的歌叫做《懒得再说》，莫比乌斯的作品。接下来 Zoan 这首歌《莉莉莉》，12:34喽。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国一北上67.3公里幼师路段，在外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还要注意一下。另外国三，在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路段南下主线是封闭，不能走喽。

这是 Eunice 的歌，错的，对的。12:4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在国道1号的北上67.3公里，又是路段了。这个外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要麻烦你注意一下。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陈优的歌，忘了怎么快乐。

陈世安生日晚餐，再来要听阿琳的歌一个人。12:50，阿琳在金曲奖上的表现真的是很不错，大家都一致好评，尤其最后他那个小 baby 很有趣啊，算是对自我身份的一种调侃吗？也不算，搞不好就真的喜欢喝小 baby。 一个人来自阿琳。

来自阿令，歌曲叫《一个人》。好啦，今天陪伴你到这咯，最后这首歌是刘学府的作品，说了不爱。等一下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交给秋哥，让他继续陪伴你到凌晨四点。晚安咯，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我是嘟嘟，
0: 我是 AJ。开车路上唯一的欲望就是收听警广，
1: 让深夜的警广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三号这边要注意一下哈，南下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路段呢，这地方主线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再来，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北上68.7到67.6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54.7到51.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鹰前外侧两线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21.2到23.2公里，这是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国一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一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点交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3: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4: 我们是
5: 告五人，
4: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5: 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
6: 我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度过了七月的第一天啊，现在是七月的第二天，七月二号星期四啦，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不知道你昨天过得怎么样呢？在这个下半年的第一天呢、我选择这个睡饱一点，然后呢，这个起床之后还播了一些有空的时间啊，其实就是把要做的工作给往后挪哈、怎么样啊？追了一下啊自己想看的剧，觉得啊心情好像彻底放松了，然后才觉得好像真的可以开启下半年啦啊！不知道朋友们。这个夜间工作辛勤工作的同时，是不是有找时间给自己放松呢？这个夜间开车也是一样了哈，这个整夜的开车也很耗体力，也很耗眼力，对不对？随时要做休息，然后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保持100%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超速不抢快，小心的开车。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00到4:00，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0: no one's there。
1: 来自 Dislike 这首歌曲 Goodbye。 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今天依然是不少哈。国一在南下的21.2到23.2，圆山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42到38.5，林口一路段内侧两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那么来到中部区域呢？在南下的189公里，王田的出口有铺设工程，所以全线封闭，麻烦你提早改道。北上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这里路面空。铺设工程也在进行当中。那北上的247.8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路段，小心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补工程在进行当中。再次提醒你哦，这个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来自 Trash 这首歌曲 Runaway， 1:16，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中和到土城全线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同步呢在国三这个中和的南下入口匝道，还有台64线中和交流道这个汇入这个中和的入口匝道哈，也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那么在一样国三北上的68.7到67.6。龙潭路段以及北上的54.7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之前，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另外在这个省道部分哈，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这个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的路段，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来自周汤豪，你说的都对。

来自郑宜农的歌曲《金汉呢修起来》，时间是凌晨的1:24。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讯息啊，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多加小心哦。在国道一号呢，今天南下过新市地磅站，一直到台南系统的路段，中间和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十号西向往左营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八号呢，双向哈，这个东西双向，这个台南系统汇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都要请你提早改道行驶哦。好，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自幼童不雕花。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2: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1: 对，连恐龙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2: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广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最新的道路状况，在台61线呢北上的208公里哈、啊、大城下匝道的路段啊，这里说路面上有掉落物哈、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小心闪避。那么其他省道路况，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呢，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喽。啊，台64线在双向的8里2到新店端，啊，这个内外侧车道会有轮替的桥。

灯检修作业。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这里主线车道全线施工封闭。所以要麻烦你这个以上路段，这个要提早规划改道的行车路线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夜间工作随时提醒你要定时做休息，对不对？休息的时候要做什么呢？也许吃点东西，不知道是不是更能提神啊。

在今天的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要跟你分享啊、如果呢你平常习惯啊带点水果在身上吃，哎，要留意啊、有一篇发表在国外的杂志上面啊，这个研究呢是找来了189名的成年人，透过精确的饮食追踪，还有肝脏的超音波诊断，哎，就发现一件事情啊，哎，其实呢，你吃水果的时间呐、有可能会影响你在身体里面脂肪堆积的速度。水果里面富含果糖啊，这个研究呢啊，最后是发现一件事情啊，每日的果糖摄取超过一定的标准值呢，这个罹患脂肪肝的几率就会明显增加。那么根据这个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哈，傍晚或者是夜间摄取水果呢，和脂肪肝的增加也许存在着正关联。什么意思啊？因为人体呢，在肝脏会是这个启动能量供应的模式，这个能量因为白天你需要耗费大量的体力，所以吃进去的果糖呢，会瞬间成为肌肉它需要的能量散发出去了。可是呢，夜晚的时候可能比较不会有那么高的活动量，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热量就储存在这个身体里面变成脂肪啊，等到需要用的时候再燃烧这些脂肪拿来用，所以就会变成储存和修复的模式啊。可是呢，你要是太晚吃水果，晚上吃太多的水果呢，你的身体就会涌入太多的果糖，那不久就要睡觉了哈。那这样子就会快速的启动脂肪合成的路径，那就会囤积，哎，变成在身体里面的脂肪肝细胞。所以呢这个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原来在晚餐后吃点水果的习惯可能是导致脂肪肝的危险因子。那就表示晚餐之后就完全不能吃水果了吗？事实上也不代表这一回事哈。这个果糖的威胁并非完全来自于水果。你要是来到这个随时感觉饥饿的时候事实上呢，研究发现高达一半以上的人是直接选择吃加工零食啊，还有饮料当中也有可能会加糖浆，这些事实上比起水果是更大的陷阱。所以呢这个平常啊，这个水果吃对时间，对你来讲应该要是尽量在上半天吃啊。你说我夜间要工作，白天才是真正要睡觉的时间啊，那你就尽量不要在最后一餐，睡前的最后一餐吃太多水果。刚起床吃比较多水果，这个根据研究呢是能够这个平衡身体脂肪肝堆积的速度。但除此之外啊，这个事实上堆积脂肪肝来自于果糖这个直接储存成脂肪然后呢这个囤积在身体里面就变成小腹有一圈的游泳圈。所以这个饮食当中添加糖和高果糖玉米糖浆等等的一个这个元素呢都要尽量的去除。每日果

糖的摄取量应该控制在51克以下啊。那再者呢，如果可以的话加上运动，事实上呢运动也有助于代谢，调节身体，大脑重塑味觉啊。尤其规律的有氧习惯呢，对于糖分的这个摄取就会比较低啊，比起不运动的人呢 反而大脑没那么的渴望糖，尤其是果糖的摄取啊。这个有氧运动呢能够调节大脑的奖励途径，降低身体对高糖分食物的渴望。所以呢你要是发现啊，平常你这个嘴馋压力大的时候，常常吃着零食翻开一发现，哇，这个可能会有含果糖的成分，或是转化成糖的这个成分蛮高的话，多多做点有氧运动，看是不是不知不觉之间这个肚子饿的时候需要吃的东西反而是补充正确的营养素呢。其实虽然说这么讲，我夜间在上班之前呢，还是会吃点水果啊，在工作，但是距离要睡觉大概有5-6个小时以上，咱应该还好啦，不要吃太多。来自陈以诺这首歌曲 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nly One。

非常轻快跳跃的歌曲，陈以诺这首歌曲 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nly One， 时间是凌晨1:43啊。稍早台北市呢，在延平北路八段这个有火警，现在已经完全接获排除了啊。这个提醒你这个家里用火呢，人离火熄非常的重要啊。台61线在北上的208公里大城下匝道的路段，路面上有掉落物。夜间的施工在台31线呢，南向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那还有在国道一号这个北上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10号西向往左营的方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黄子轩，球浪。

什么样子的人事物可以让你开心？它是旧以斯带来的歌曲《只要你开心》。夜间道路顺畅就很开心了哈，然后安全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低头滑手机，双手紧握方向盘啊，不要全部都交给辅助驾驶了啊。她也是才女邓福如，一点点喜欢。一点

稍早听到邓福如的歌曲《一点点喜欢》，1:56，稍待会儿来到2:00，两点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了。两点之前，它是很轻松的 Our City 猫头鹰城市这首歌曲 On the Wind。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宫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208公里大城下匝道的路段呢，路面有掉落物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经过时小心闪避。紧接着都是夜间的施工啊，看到在国道1号呢。这个北上南下的189公里王田的出口路面有铺设施工，所以封闭。那北上呢一样在189公里王田的出口，但是往乌日的方向这里有路面的铺设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同样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路段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那北上在160.2到157.8后里到泰安内侧车道有防眩板的安装工程，国道3号在南下的156.1到164.1，这里是院里到大甲有动态地磅站的设备施工，那南下的226.9到228.9，中兴到南投内侧2线车道有铺设工程，北上的225.3到223.4南投到中兴交流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2线车道。最后在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的5到13公里南屯1到北屯1外侧车道有短暂性施工到6点钟，台76线东向八卦山隧道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车道会有维护工程，这里是轮流施工，所以麻烦朋友们经过时留意一下，是内侧车道还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小心闪避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救命啊！
4: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110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4: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2: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7: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8: 阳光普照，让我们出门啪啪照。要记得哦，动眼不动手，不要任意攀折花木，才能让花儿四周围绕绿草哦。我是孟耿如，和我一起手牵手爱护地球吧。这里是最幸福的警察广播电台。

0: 哦，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诶，垃圾袋勒？
1: 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

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刚刚听到是盖亚高校啊，他其实是这个一群歌手哈、透过 Z 世代女生的一个重新演绎呢，然后演绎一些经典歌曲，像刚刚演绎的这首这个独家记忆呢，它的原唱是陈小春，但是呢他们其实上是以这个2073年的角度来演绎过去的歌曲啊。2073年距离现在还有接近50年的时间啊，那演绎出来的歌曲是像刚刚长的那个样子吗？不知道如果我们可以预见未来，也许可以知道啊，这个到时候这个音乐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对不对？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好，看到在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呢，内侧车道有设备系统的测试工程，那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内侧车道进行相关的清理工程啊。另外省道呢，在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啊，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最后呢，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也是新生代的歌手 Juice Boy，他曾经翻唱了孙燕姿的《遇见》，广受好评。接下来听到的是他的创作曲，叫做《Target》。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要小心了哈。在这一节呢，进入到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啊，要来提醒你啊，已经进入到七月了，所以这个莘莘学子们大部分都放暑假啊，当然可能只有一种学生没有放暑假，就是什么国三啊，啊或者是高三啊，啊这个明年要准备考试的，对不对啊？不过呢，大部分的学生在放暑假的时候啊，时间变得比较自由啊。不过呢，你知道吗，根据这个各地区的交通局统计哦，啊像是新北市呢，近三年新北市无照驾驶的交通事故死伤人数当中，以18岁到24岁的年轻族群最多。18岁到24岁大概是高三到大学毕业了哈，这样子的一个年纪呢，啊总共占了1804人哦，占 18.2%。所以呢在这个暑假来临期间，这个新北市交通局呢也会和警察局合作，这个投注更多的资源来注意年轻族群的交通安全防治。

好，事实上这个无照驾驶的交通事故死伤人数当中啊，除了18到24岁的年轻族群啊，这个占比接近两成是蛮多之外呢，65到74岁的高龄长者好像人数也不少齁，总共有1363位。不过呢，对于这个年轻族群齁，研究指出呢，因为驾驶经验不足，风险认知还有危险感受能力都尚未成熟，所以很容易出现超速、违规、冒险驾驶等等的高峰。

冒险行为哈，哎，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这个叫做无照驾驶呢。十八岁事实上是符合考照的年龄资格最低限了，对不对？那么年轻朋友想要骑车，甚至想要开车，当然是怎么样啊？这个乖乖的去进行道路驾训班啊，学习，然后考照，而且呢具备安全的交通知识，才能够安全上路，对不对？而且呢不可以任意的改车、飙车等等的。可是以上的这个事故事件，事实上是连考照都没有考照，直接以为啊油门会吹就会开车就会骑车了，但事实上并不是这回事，对不对？年轻人呢常常会因为求快、贪图方便或抱持侥幸的心态冒险上路，事实上一旦发生事故，不仅是自身很有可能受到这个危险，甚至还会造成他人的生命财产损失啊。好，所以呢这个为了防止青少年危险驾车以及无照驾驶呢，警察局事实上也会在重点的时段以周五、周六、周日呢更有可能是青少年族群出来游荡的日子也会加强行路安排，针对在这个辖区内的连外道路、桥梁容易发生危险这个车祸路段实施区域联防，还有拦查勤务，并且呢持续的以网络巡查、深入社群网站以及通讯软体搜集情资提前掌握可能聚集飙车或危险驾车的情形。当然以教育局的角度呢，也会在暑假期间持续透过校园的宣导、高关怀专案以及亲师辅导的一个机制加强学生的交通安全观念这个新北市的机车安全月呢，事实上也在七月启动了因为这个青少年事实上好像还是比较喜欢骑机车兜风，对不对？这个市政府呢也会结合各这个道安小组持续推动交通安全宣导以及执行的工作，希望是从教育、执法，甚至最重要的一道防线是家庭这个防线，共同努力降低无照驾驶以及年轻人危险驾驶的风险。所以在这个暑假期间呢真的非常需要爸爸妈妈一起多多关怀了，对不对？不过呢这个一般驾驶人你也要注意一件事情开车上路可能会常常遇到停车这个路边停车的一个状况。考考你，路边停车你这车子开着开着你看到旁边有这便利商店要去买个饮料，所以呢你要从车道当中切换到路边停车，这中间过程当中到底应该打方向灯还是打双黄灯呢？

网络上针对这样子的论战，当然是两派人马都有了哈。可是呢，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行车争议，事实上有这个地区的警察局过去就曾经公开分享过啊，这个要路边停车的话，请务必先开启方向灯。透过这样子的动作呢，让后方车辆知道啊，你要切出车道了，你要往左偏了，你要往右偏了，对不对？好，才能够避免追撞事故发生。不过呢，事实上很多的驾驶朋友在停靠路边的时候会习惯闪双黄灯，对不对？啊，你在开车过程当中闪双黄灯，这其实有点奇怪啦。为什么呢？啊，这个正确的做法是先打方向灯，确认四周无人车，并且让行进中的人车先行啊，安全无虞之后驶入你要这个进去的路边啦哈。但是双黄灯是算是危险警告灯，所以这警方曾经解释过哈，这是当车辆发生故障，必须要停靠在路边的时候，用来提醒后方车辆的灯光。所以呢，啊，这个时候除了开启危险警告灯，也必须在车体的后方摆放故障的三脚架。啊，通常来讲，你要是这停放在路边，哎，这个可能也会闪双黄灯了哈。但其实呢，把这个刹车灯、车尾灯给它亮起来，这样子就 OK 了。啊，小心不要不小心的这个不当使用灯光，因为呢，不当使用灯光不仅容易造成后方驾

实的误判之外，更可能面临法律的处罚。根据现行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2条规定啊，汽车驾驶人如果不依照规定正确使用灯光啊，将会处以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锾呢。啊，所以呢啊，这个提醒朋友们，车灯不少，对不对？这个车上面的这个灯具使用，绝对要正确使用，才不会造成其他人的困扰，也才不会吃上罚单。那最后，在这个暑假呢，家中有这个青少年，哎，这个符合开车骑车年纪的这个爸爸妈妈哈，啊，当然是希望你多多关怀，用关怀的角度，不要以责备的角度来了解这个小孩子的出游状况，避免无照驾驶、危险驾驶的发生。

0: 请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1: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0: 我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2: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3: 想逃门儿都没有。
0: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3: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4: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心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哦！哎呦，阿你这声加到哈尼远，阿母无法度带人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5: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4: 好啦，这是意思，不要哭。
6: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7: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6: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露营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32，2:32啊，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9公里王田的出口，这里因为铺设工程全线封闭。那北上的也在189公里哦，王田的出口往乌日的方向啊，这里是铺设施工啊，但往王田的方向，北上的往王田的方向是可以行驶，只有往乌日的方向施工。好，国道三号部分呢，在南下的226.9到228.9，中兴到南投，还有北上的225.3到223.4，南投到中兴啊，这里都是差不多路段了哈，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八号呢，封闭东西双向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甲子会这条歌网中的背影。

贾子慧啊，他这个温暖的歌声，事实上他从小时候就开始唱歌哦。原来说他在这个12岁的时候呢，就曾经拍过伴唱带啊，这个帮助家人这个生活多一点收入来源啊。但看到这里呢，我突然在想，在这个唱 KTV 的时候，这个台湾歌曲的这个 MV 很经典的是一些在园林里面呢 然后可能佯装飘逸这个男主角和女主角遇见又错过又遇见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哈，不知道是不是也有曾经看过他的身影啊。来自贾子慧《梦中的背影》啊，所以呢，他从这个出道的时候是在17岁啊，虽然说出道这个成为发片歌手到现在是30年，但是如果回推的话啊，这个从拍伴唱带开始，事实上他已经做音乐做了35年了。

好辛苦，对不对？来自陈友娜啊，他跟贾子慧一样，事实上也都是参加歌唱比赛出道的。这首《梦中的伴》。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夜间开车要一路平安，时间是凌晨的2:49。好，在国道3号呢，中和到土城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那同步也封闭了中和交

流到南下的入口匝道，所以呢从台64线呢就没有办法接到国道3号北南下的路段咯，请您留意提早改道。游鸿明一往情深。

来自范怡文《吻和泪》，时间是凌晨的2:57了。好，待会来到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最后一个小时，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00之前，他是金泰佑啊，他其实就是以前的廖博雅，他改名了，叫做金泰佑。然后和陈心月带来的歌曲《Just a Little》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这个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208公里大城下匝道路段呢，原本说这里路面有掉落物，那这里目前还没接获排除哦，传进来有一段时间了，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哦。那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2到23.2。圆山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42到38.5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这个南下的中和到土城全线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一连影响到这个中和交流道南下入口匝道也不能行走哦所以台64线接入中和交流道这里匝道也是不开放行驶的。另外一样在国三北上的68.7到67.6龙潭路段以及北上的54.7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之前，这里外侧两线车道路面在施工。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哦。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稳一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若是很久没看到爸爸妈妈，可以call一下，打一通电话跟他们开讲，相信他们一定会很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候也要回去家里面跟爸爸妈妈团圆哦。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在刚刚听到他是今年的歌后啊，这是他地热度丰厚了。蔡依林带来的歌曲 We Are One， 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哦，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 ATIS。

用一点董兹董兹的歌曲，夜间开车比较不会想睡觉啊。毕竟呢，事实上连我啊，常常这个节目做到第三个小时都觉得啊，要随时把这个牙签拿出来，把眼皮给撑住哈。有没有定时做休息呀？啊，这个夜间开车非常的辛苦，建议每一个小时半到两个小时左右，哎，到服务区休息站稍微喝个水，起来走一走，上个厕所，再继续开车。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的夜间施工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啊南下的189公里王田的出口啊，这里是所有的出口匝道都因为铺设工程封闭了，但是北上的189公里呢，一样是王田的出口，但是只有往乌日的方向，因为铺设工程是封闭的啊，往王田的方向是可以行走啊，但有封闭的地方就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啊。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南下的156.1到164.1苑里到大甲，这里有动态地磅站的设备施工啊，所以要麻烦的朋友们改道行驶。双向的民间出口啊，因为路面的铺设工程没有办法通行，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喽。好，省道的台74线东向的5到13公里，南屯1到北屯1外侧车道有排面覆挂的短暂性施工。台76线啊，在东向的八卦山隧道，小心内外侧车道，也有桥梁的维护工程在进行。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2: 一路畅行。
4: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2: 量力而行。
4: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2: 祸不单行。
4: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2: 行不得也。
4: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2: 我行我素。
4: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2: 言出必行。
4: 哇，你哪会这厉害？
2: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4: 哦，收听警广，
2: 开朗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5: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提醒民众不要贪图一时利益或听信他人话术，将自己的证件提供给他人申请电话号码，也请勿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出借或出售给他人使用。如果因此被用于诈欺犯罪，不仅原本的门号将遭到停断化，后续也会被列入警政署防诈联合风险管理系统资料库。民众将来申请门号的数量会受到最多申请一门的限制，请民众务必小心。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6: 大家好，我们是 Bing Girls 冰果甜心。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3。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5到28度啊，不算这个凉，但这个好像也不算非常非常的闷了哈，但是到了白天呢就会变很热了啊。中央气象署已经针对双北市还有在西半部彰化以南还有宜兰花莲啊，这个尤其靠近山区部分地区哈，都有发布高温资讯啊。这白天呢有容易出现36度、啊、有部分地区甚至是昨天前天可能已经出现36度了，今天还会出现36度，连续36度的高温啊。中央气象署表示啊，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势力持续稳定，所以呢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宜兰地区花东纵谷局部都有可能达到36到38度的高温啊。这样子的一个天气哈啊，今天是如此，明天礼拜五礼拜六甚至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三，各地都应该会是多云到晴。那么降雨部分呢啊，以这个各地的山区台东以及恒春半岛可能比较容易出现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中部以北的地区

还有各地山区，如果看到 ONT 也要记得携带雨具哈。目前的预测呢，是到下一个礼拜三应该都会是晴朗稳定的天气，那下一个礼拜三开始哈，水汽可能会比较增加啊。那到底呢，因为现在目前太平洋上面有两颗热带性低气压啊，这两颗热带性低气压，一颗在台湾的南方啊，一颗在距离很遥远台湾的东方啊，会不会影响台湾呢？台湾南方这一颗是第九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呢啊，持续朝南海的方向移动，那可能会朝海南岛登陆，对台湾天气不会有直接影响，但是台湾东部海面啊，大概距离台湾有2000多公里的这一颗第十号热带性低气压呢啊，它的这个未来潜势路径啊，虽然说已经有一个初步的预测，但是当然要越靠近台湾才能够越明了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咯。来自曾沛慈《未命名的悲伤》。

命名的悲伤吧，来自曾佩慈的歌曲。3:40，目前道路上面状况，今年夜间看起来一路都非常的稳定，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和到土城主线车道全线封闭，那一并也封闭了国3中和交流道南下入口匝道，所以从台64线呢，是没有办法衔接到国道3号的啦哈，这里目前都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一样在国3北上的68.7到67.6龙潭路段，还有北上的54.7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之前外侧2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最后在南部区域国道8号呢，台南系统这个东西双向台南系统会往国1南下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双向的新市交流道路段西向呢封闭外侧车道，东向是封闭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请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不论生活有什么悲伤，都希望未来能痊愈。许丽杰这首《痊愈》。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是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开车啊，在奕轩要下班前的这十分钟左右，有新的掉落物资讯传进来啊。这里呢是在台61线哦，北上的208公里呢大城啊，这里下匝道，哎，还是有掉落物在这边呢 啊，还没有排除的样子哈。南下的192公里呢，王公路段要小心外侧车道有掉落铁制品呢、啊。啊，这个夜间呢，不少的货车司机朋友要工作，对不对？所以持续提醒你哦，在开车之前呢，要检查好，你的车库有没有关紧啊？东西不要超载啊，否则掉下来，不但会造成交通危害，甚至还有可能吃上罚单呢、啊。他们是183 Club 这首歌曲《梦里》。

我觉得三点多再接近四点呢，对于一般人的这作息还在这个深深的睡梦里，也许快要醒来了吧。啊，这个可是在夜间的工作朋友牺牲睡眠时间，然后在这时候工作啊，非常非常的辛苦啊。哎，这个休息的时间好好的把握。哎，这个轮班工作呢，希望朋友们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等一下要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的时光。好好的工作打拼，毕竟每份工作都是自己选的一片天空啊。来自潘玉文的歌曲《我选的天空》，那希望在你自己选的天空当中，你还是可以看到属于自己天空的美丽阳光，或者是一轮皎洁的明月。啊，我昨天在下班骑车回家的路上，还是看到了一轮亮亮的月亮，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看到啊？呵呵，希望今天也有月亮陪伴你我回家。那么祝你今天一整天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见喽，拜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挂路况导航。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南下的192公里王公路段，外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那北上的208公里大城下匝道的路段呢？这里有掉落物，要麻烦你小心闪避。夜间的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主线车道都封闭了，同步中和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匝道目前也不开放行驶，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一样在国3南下的福德隧道封闭内侧2线车道，那北上的68.7到67.6龙潭路段，还有北上的54.7到51.1莺歌系统到3莺，这里都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国道1号方面呢，南下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路面铺设施工，北上的王田交流道往乌日的方向也因为铺设都是全面封闭，要麻烦改道行驶了。最后在省道路段，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今天呢，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哦，所以台湾各地包括离岛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点零星短暂雨，但到了午后哦，新竹以北、云林、嘉义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中部以北山区还是要注意，会有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哦，今天天气真的更热了，像在中午前后，台东、台南这边都有可能到38度，那边到中岛啦。来看一下目前的即时温度，平地最高温在新北三重 30.7， 屏东南州也是 30.7， 高雄林家窟，还有台北的内湖、哦、北投，那彰化埔心现在这个都在30度啊、哦、你看三重跟屏东竟然是赶快来温度、哦、哎呀，这个热得很一视同仁、哦、不论南北。

蔡依林布拉格广场，今天的月亮特别的亮哦。夏天的月亮感觉特别热情，然后那个亮度，如果说把那个地面上那个灯全部关掉的话，我想有的人可能会以为天亮了哈，它的强度，快点叫你更给鬼你，我干嘛看我精神啊嘞哈？好，那这个月亮其实也代表移动哈。就是我们今天呢在歌曲里面来环游一下世界好了。来，再过几秒4:12，尽管我是雅玲啊、目前先前啊台61线北上208公里大城下匝道掉落物，这个已经排除了，但是哦台61线南下在192公里王宫的外侧，说有铁制品让你加，这个刚通报不久哈，马丘的背后金，我们才知铁制品是什么哈，怕对轮胎不友善哈，要特别留意，在台61的南下192公里王宫外侧要注意掉落物是铁制品哈。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施工的点嘛，固打威嘞哈。施工现场在这边吼，你把旧的背后金掌握好速度嘿。路况来写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好，也是在欧洲，换一个红境了哈。留意纯美瓜虾塞纳河畔。

哦，4:16了。那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哈，台61线在南下192公里王宫外侧，另外注意掉落物哦，因为是铁制品哈，今天还是一拜托起来哈。再来，现在在国三哈，就是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为，那国三这边要注意一下。哎，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的主线车道，还有国三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入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哦。所以，尤其是在国三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主线，现在是无法通行的，一定要注意避开。嘿，路况补充，加麻烦卡定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欧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4:21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台61南下192公里王宫的外侧有铁制品让你家要特别留意这个铁制品齁，所以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贼齁，国一的话北上林口一路段内二线，然后在南下呢圆山的内线都有工程在进行齁，以及南下目前过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中外侧也有作业，请各位注意齁。

哦，干灰也关下熊害嘎吉，要去哪里度假也是一个考量重点呢。哎，红欢乐呗，爱逛收宅对吧？哦，4:26。哦，接下来再换个地点。今年世界杯排名算第5，印象中。但是还是被认为很厉害很厉害的球队。哦，来一个巴西之吻，辛晓琪。

0: 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
1: 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哦，4:31喽，尽管我是雅玲。还是要特别注意台61线南下192公里王宫、哦、外侧掉落物是铁制品哦，把旧的背后金哈。再来，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大威啊、哦。

0: 国一的话，北部这边呢，北上林口一路段内二线，南下圆山内一线要注意工程。然后呢，再来中部这里哈，南下王田出口这边路面，王田出口是封闭的。然后台中路段22侧有工程，而北上的话，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也是封闭，以及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22侧在施工。然后南下呢，过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路段中外侧有工程，以及北上顶金系统会国石西向往左营的匝道也是封闭的哦。哦，国三要注意，目前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主线施工封闭，然后呢，不只是南向的主线车道哈，国三的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跟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都是无法通行啊。国三还要注意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它北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都有作业哈。国五的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施工，南下蓬山隧道内侧也有工程。国八哈，双向台南系统会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还有双向新市交流道哦，这个东西向都有作业在进行，西向在外侧，东向在内侧。路况那些当播琼加马黄卡点威0800-000-123。
1: 山不转
2: 路转，
1: 路不转
2: 人转，
1: 人不转
2: 心转，
1: 心不转
2: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奶多大啦，都不卖什么卖的大
1: 啦。哦，虽然看起来有点像，但是中文讲的比较溜哈。巴扎六乐团，我不是来自泰国啦哈。的确有时候会被误会呢哈。这时候身份证给他亮出来。

0: 站所在的位置是在台北县著名的吕北族人棒球赛事的现场，打击手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优异，几次的安打都带有打点，更在赛事开球时击中了开球来宾的那个小腿。请问刚才大哥那一球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1: 我不是故意的。
0: 哎，大哥你好害羞哦，球帽怎么压那么低啊？
1: 我不是被人家认出来了。
0: 大哥请问怎么来上你的头衔呢？
1: 叫我模特儿。
0: 哇帅哦，难怪那么壮又那么帅，请问哪边的模特儿？
1: 板桥。
0: 哦板桥哦，

0: 哦，这是马盖丹斯卡达法杜唱的板桥模特儿，这样的介绍，自我介绍其实也是正确啦，对吧？每一个人的职业可以有好几种说法，就像我听过一个小朋友来介绍他爸爸的职业啊，我爸爸好厉害哦，他开着车子比别人都大，而且车上永远有很多钱哦，每天都在外面哦，这样子，哇，好像在玩一样哦。啊，这样子一个自我介绍，突然觉得爸爸是不是真的很有钱？但是后来说爸爸其实是公车司机。那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公车司机真的也是蛮厉害的一个职业哦。让我们聊到就是
1: 现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让我们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管官网首页。

哦，4:46啦，要个暗蒙蒙的时阵。台61线南下192公里，王宫外侧这边还是要注意铁制品掉落物哈。哦，除此之外，目前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较侪。国三要特别注意哦，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主线现在持续封闭当中，还有在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都是无法通行啊。然后台31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国一目前北上顶经系统会国十西向匝道封闭，而国八双向台南系统会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有新的路况一道报秋，就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哦，来讲一下哈，这个英国的媒体报道。英国有一位19岁的少年家，他在上个月跟他女朋友去巴厘岛度假，结果他们在当地很有名的这个神庙遇到一只野生的猕猴，把他不是抢食物，他把手机给抢走了。哦，这两个人跟在地的这个工作人员到处找，因为手机被抢走，哇，人家是坐立难安。然后大概1个多小时之后，终于把手机找回来了。然后呢，这个男生就赶紧打开手机，看我派起不安起来暖哈。打开手机一看，发现呢，这只抢走手机的猴子拍了好多自拍的照片呐，还拍了影片哈。那个很多自拍照片，他看了又好笑又好奇，就这样子干嘛做处理？

欧德阳这个乌布雷阵雨来到巴厘岛，乌布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地点哈。好，来到巴厘岛要注意这个猴子，这边猴子嘛，锦唱球。那如果在台湾，你到高雄去，你马上注意。说寿山那边哦，猴子嘛叫我们哈，不要把你的食物露出来。好，宇宙人要去高雄。

0: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哦，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来到施工现场，立马揪了背后金，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Good morning， 我甲你熬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工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当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我的小心驾驶以后的路，咱拢做伙行。

骨力趁钱打拼，要好水母的好生活。嘿嘿，大家好，我是大牛罗斯峰，祝景广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幸福满满，活力顺顺顺。现在时间是上午5点整。

铁制品掉落了。另外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南下过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中外侧有作业，还有北上顶金系统会国石西向往左营匝道是封闭的。国三呢，目前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的主线车道哦，因为施工而封闭。另外呢，在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都是无法通行哈。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因为有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但是到了午后赶快，这是有一些地方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雨势，新竹以北、云林、嘉义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尤其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哦，一定要小心。再来在温度方面哦，在哇看到现在已经天亮了，然后在这个清晨时刻新北、三重、屏东的南州都已经有 30.7 了，高雄林雅区

居嘛是赶快哦，不论北部还是南部，在这个清晨时刻已经快要31度了，哇哦！到了中午前后，公台东哦，屏东哈、屏东、台南这边哈、有可能来到38度啊。

大哈。哎，五点十一分咯，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告通网翁阿玲。台61哦，南下192公里，王宫外侧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有铁制品让你加哈，一定要小心哦，因为掉落物是铁制品，它是在台61南下192公里王宫的外侧这里哈，目睭背后金哦。再来，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哦，实验工今晚听更啊，但是听的是听偶偶的旋律哈、哦。那之前因为全台好大雨哈、哦，基隆外海这里竟然飘来了很多，连那个柯鹏哈、哦，那个鹅啊哈、哦，养牡蛎的那个柯鹏，还有大量布袋莲、漂流木都飘到基隆外海来了。重点是有影响到船只的航行安全哈，所以基隆市产业发展处特别提醒，在这边要出海的渔船啊、游艇、娱乐船各类船舶都要提高警觉，尤其那个鹅阿北，哇，是北漂哎、欸，他就是他也北漂哎、欸，这个漂得太远了吧哈，哇，不可思议。那现在就说他们要清除，其实得要花一些时间哈。好，今年还没有进入台风期，但是之前这个好大雨哈，就让有一些地方哦吃不消。但是接下来看到哦，就是目前有两个热带性低气压都有可能发展成台风、哦、好，5:19，在台61南下192公里王宫这边外侧还是要注意掉落物是铁制品哈。

哦，施文斌的歌曲《暖暖给人讲》，好，5:2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国三南下苑里到大甲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所以开放通行。那原本台61南下192公里王宫外侧铁制品的代志已经排除了，感谢感谢。好，再来是国十，现在有一个新的提醒，国十西行3公里过仁武的内线内拉回那里家齁，爱注意哦。还有现在因为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那国三的话要注意避开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主线车道，现在是封闭当中的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新北市的报道。新北市这里有一位公益摄影师，他呢现在在一个这个失智的据点担任志工，然后用自己的摄影专长为失智长辈跟家属呢真的拍了这样、哦、他美美的照片。哎呀，他发现哦，长辈因为拍照还帮他化妆嘛，帮他打点他的造型哦，而且呢摄影师还指导出那拍照的姿势、哦、说这个拍照的这些长辈们都很欢喜呢啊。哦，所以

让我们想到哈，家里边若真的长辈真的有这样一个失智的情况，也许你会觉得好像他跟以前不太一样哈，没有办法说得很清楚，还是跟他的沟通可能有时候没有那么顺畅，但是去找到大家共同的都会觉得很欢喜的这个事情哈。所以不一定哦，像那个是摄影师他有他专长，那现在大家家里啊，真是怎么讲，每个人都有手机，每个人都很会拍哈。其实你会发现哦，用拍照这个方式哦，来增加一点生活乐趣，其实也是不错的哈。真的觉得长辈，那有一些像他们年轻的时候，因为没有机会拍婚纱照哈，所以这个一大把年纪再来拍一下婚纱照，特别有味道哈。或者来一下 cosplay 好了哈，角色扮演不是只有年轻人哈，阿公阿嬷也可以，也可以很帅很美那样哈。所以在家里也可以帮长辈拍拍照，但是呢，可以帮他打扮一下哈，这样真的也是蛮有乐趣的啊。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哎，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32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北上143到142公里铜锣前内乙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十先前通报西行3公里过仁武内乙线雷纳培浪里家哈。而目前呢，国八双向台南系统会往国一南下入口遭到封闭，以及新市交流道路段西向在外乙线，东向在内乙线都有作业哦。

国营目前南下过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中外侧，这边有作业，还有目前呢持续封闭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会国石西向匝道哦。而国三很租席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主线还是封闭的状态哈。另外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国三还要留意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然后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外侧两线车道都有作业在进行哈。国五是雪隧双向都在内侧，还有南下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施工。台31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北王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哦，这首韩文歌曲来自任娥所演唱的 Wish to Wish， 哈哈虽然他时间点在那个圣诞节，你今晚怎么悠悠，我们在很热的时候想象一下冬天哦，看会不会比较降温一点哈、哦。来 ,5 点38分了，国一最新通报，在北上顶金系统中线 Lenapoe 到李家哦。然后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景美出口前中线苏嘎拿尔浪的啊，再来国一北上143到142公里铜锣前内线呢有动物被撞到哈，以及国十西行3公里过仁武内线也有轮胎皮掉落，经过小心，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这是陈曦所演唱的《只想说谢谢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2: 梦想最美的颜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3: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哦，5:43了。来，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哈，哦，国三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尤其是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南向主线，然后还有中和交流道这边，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这里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感谢。好，另外台31南行往国二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匝道这边施工也已经告一段落了哈。再来台61线最新通报，北上通宵的全线都有轮胎皮掉落了，而国一北上143到142公里通罗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哈。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景美出口前中线苏嘎拿让李家也是爱注意啊。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我们常常听到说，建议大家那个碳水化合物不要吃太多，尤其是精致碳水。好，精致碳水，像面食类呀、白面包啊，或者那个白饭，跟糙米饭比起来的话，白饭就算是精致碳水，或者是用面粉做成了很多的这个食品，好，但是很多人说，叫我不要吃，办不到，对吧？我们也不可能，在我们的饮食营养摄取里面，碳水化合物也是需要的，但是只是说

要怎么样去吃是比较健康的哈。碳水的家族里面还藏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叫抗性淀粉，它其实是可以去改善内脏脂肪的堆积哈。但是哦，如要怎么样在碳水化合物里面去取得这个抗性淀粉，很简单的一种方式，把这一些呢日常一些主食冷冻之后再来食用，冷冻之后再来那个加热哈。不管你的白饭还是你的面包哈，我们来讲一下，尤其面包啊，面包如果你是吃刚出炉的哈，跟就是那个新鲜没有冰过的啦，常温的，跟你把它放进冷冻里面，然后再取出来，再重新去烘烤哈，这个淀粉的状态不一样。因为呢，煮熟的米饭或意大利面哈，这一些呢，这个碳水化合物，如果你把它冷藏冷冻之后，淀粉重新结晶，会形成所谓的抗性淀粉哈。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的面包是冷的，因为很多人哈，就是面包买回去，你不可能一次都吃完嘛哈。那建议是你不要放在冷藏，你要放在冷冻哈，把它冻起来。然后呢，要吃的时候，当然你可以先切好片，要吃的时候再拿来烘烤哈。这样的冷冻之后再烤的面包，对于血糖的波动会低于新鲜的面包哈，常温下的面包。那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美感，什么？就是即便有抗性淀粉，你也不能一次吃太多。那他们做的实验是以40公克的这样的一个淀粉类哈，碳水化合物。40公克算一算大概一两多一点点哈，那半斤八两嘛哈，所以你看哦，其实你一天能吃的碳水最主要是那个分量不能太多，你不能一次吃好几片比较好的哈，拿你的手心出来比一下你说几麦麦巧克力，你的手掌心那么大哇，我们讲的是面包啦哈。但如果可以的话半碗就好哈。不过当然因人而异啦，有的人说过那吃不饱哈，那要多吃一些富有这个膳食纤维或蔬菜类哈。就是如果你只靠精致淀粉的话，你会越吃就是怎么讲，就是要吃的量会比较多，而且呢很容易饿哈，因为这个血糖波动它上升的速度多快，它下来的速度就会多快哈。这给大家一个参考，如果你真的接不到面包哈，那你把它放到冷冻以后再拿出来加热，还有一次不能吃太多嘿。

哦，节奏真的非常轻快。李明阳的歌声，快乐的记录吧。今麦各位贵宾，5:53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告通网王阿玲。好，目前哦，在国一北上143到142公里铜锣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哈，小心啊。然后呢，在国十这里西行3公里过仁武内线有轮胎皮，而台61线北上通宵是全线弄五雷纳婆哈，爱注意。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景美出口前中线苏嘎纳让里加哦。然后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国一的话，南下过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中外侧依然有作业，以及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国时西向匝道持续封闭哈。路况老师也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好，这是陈依婷搜寻为爱情跳散吧。5:57了，夏天嘛也是赏荷赏莲的季节。来，在桃园这里年度莲花季展开了哦，今年的主题叫百莲好合，蛮清高和名哈，哦，这是7月4号到8月30号在观音区莲花园休闲农业区要登场，会有，哎，它是那个莲花季，但是有西瓜评鉴哦，还有大南瓜颁奖典礼，应该是把在地的农特产都结合起来了哦，在莲花季里面还可以看到西瓜的比赛哦，加勾子。那今年这个百年好合，当然就是取百年好合的谐音了哈。这边有大王莲，还有新型的秋千，还有融合湿地生态跟农村特色的叫偶然花蟹泥，莲藕都派上用场了啊。然后他们还有那个叫做珠莲碧荷，哇，这个珠哈，莲当然是用莲花的莲呐，哈，荷是荷花的荷，但前面的珠是那个，就单起了一种滴，哇，这个名字真的让人充满想象哦。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国一目前北上143到142公里，铜锣前内现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先前国时有一个情况排

中线塑胶栏掉落了。国五雪穗蓬山隧道的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还有国三在龙潭路段以及北上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的施工也已经结束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来6: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有两个热带性低气压，说都有可能发展成台风这样一个趋势哈。那今天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但是东南部恒春半岛还是会有点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新竹以北、云林还有嘉义跟其他山区局部短暂的一阵雨，尤其哦中部以北山区还是要注意，有一些地方会有较大雨势哈。哦，这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今天的高温那真不是开玩笑。来，那个屏东、台南有到38度哈，双北、高雄、宜兰、花莲有到36度，彰化、云林、嘉义至少有34度。所以今天整体来讲哈，这个温度34度基本盘，38度哈。这也是温度计上体表感觉恐怕会更热一些哦。这样的一个高温，紫外线真的必搞要上秋。那尤其呢，整个东部哈，宜兰、花莲、台东，还有台南、高雄、屏东以及澎湖县哦，紫外线都是危险级哦。

哦，韩文歌曲来自邱宪坤唱的《微笑说声嗨》。你真是那位哦，六点十分了，尽管我是雅玲。好，国三啊，哦，现在有个最新通报哈，国三南下在411.5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现在因为有两台车事故，而且占用到全线车道哈，已经有通报处理。来到这附近的朋友特别小心，这在国三南下 411.5 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哈，因为两台车的事故，现在的情况说是全线被占用哈。来得及的话考虑一下是否调整动线，那如果已经来到这个点的朋友务必留意现场情况，注意彼此安全哦，拜托起来。而国三现在北上 178.5 公里，沙路前路间有一辆游览车抛锚了，随即这个大型车抛锚停在国三北上 178.5 公里沙路前的路间，注意解。那以及在台61北上121到122，通宵这边有轮胎皮掉落。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很甜的歌曲大冢爱 Honey。 用心的感受变用力的 play，
1: 自信的步伐不怕别人跪。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2: Crossing，
1: 我是哥哥 CJ，
2: 我是弟弟 C-Mike。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1: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哎，6:16哦。目前在国三，要特别注意南下411.5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哈，有两台车发生事故，而且占用到全线车道哦。再来，国三在北上178.5公里沙鹿前路间，游览车抛锚停下来了。还有北上24.5公里过新店的内线，动物被撞到，才刚刚通报而已。

而国一在北上143到142公里通罗前内线，腰柱也是有动物被撞到。台61线哈，北上在121到122公里通霄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哦。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彰化的报道哈。彰化最近在刺桐派出所这边有接到民众报案，你知道现在进入到了暑假，那很多青少年因为暑假在家时间比较长，啊，家长也没办法随时跟在身边，然后这个案例是一个少女，她呢在滑手机的时候看到免费赠送 iPhone 手机，哇塞哇塞，很多人看到这个讯息可能眼睛会亮吧哈。那这个少女呢，哇，看到以后哇好心动哦，然后就依照对方指示加入 LINE， 最后竟然落入诈骗的陷阱。那这个案例是好在家长及时发现异状，立刻向警方求助哈，后续才没有繁衍出更大的一个损害哦。好，那还有另外一个案例也在彰化哈，这也是家长报案说女儿也是在抖音浏览这个直播主的影片，然后呢对方是说可以免费送她游戏币哈，或者至少可以有虚拟装备啊，哇，这对年轻的孩子来讲也是很有吸引力。结果这个小女生呢就依照他们的指示加入 LINE， 而且还提供手机号码来登记，后来还收到一些呢要求她要那个输入验证码这样一个简讯，她也依照指示回传了哈。那当然什么游戏币啊虚拟装置都没有哈，那后来是这个手机号码就被人家透过网络开通了One Number 这样功能。好，来讲一下这个哈，就是电信业者提供的服务，本来是说为了方便大家，让同一个门号手机啊你的智慧手表啊车子里面啊都可以，这个，所有相关的装置都可以使用，可以通话，这样子不管你在哪里哈，那个上网不会中断，本来是为了便利，但现在却被诈骗集团变成工具哦。那万一你的这个门号被这样子哈，变成一号多机这样开通之后，而且不是你的多机，是别人的，人家用你的这个门号可以接收简讯、验证码、注册账号来进行诈骗。最后你是你的门号被停哦，搞不好还会被波及哈，卷入这个诈骗的嫌疑。现在家长说啊，小朋友，我的孩子那手机都在手里啊，每一天在滑，我也不可能二十四小时都勾里辛苦病啊，对吧哈，但只能说其实不管是什么年龄啦，大人小孩都一样，验证码这是一个，把验证码提供给对方，这真的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哦。因为诈骗集团取得验证码之后，他可以登入你的账号，然后绑定服务，或者是申请电信加值服务。然后刚刚讲了这个，还开了一号多机开通，门号被盗用，账号被盗用，甚至因为涉嫌诈骗。

哦，6:22，那因为在国三有一个事故点哈，务必留意，而且是影响到全线车道。这是在国三南下411.5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能待车的速够占用到全线哈，所以还有国三在北上178.5公里沙鹿前路间呐、啊，游览车抛锚哦。而刚通报不久，北上24.5公里过新店内线有动物被撞到，经过小心啊。

好，马念先泰国虾借这个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6点25分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三的事故点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因为有两台车的事故在南下 411.5 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哦。这起事故占用到全线车道诶哈。一定目睭在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当然如果来得及的话，考虑是否要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点哈。还有在国三北上 178.5 公里沙路前路间，游览车抛锚停在这里，塞机呀、啊。

哦，台客电力公司的关系老厝边来讲一个哈、哦，在云林斗南这边有一个主题特展，因为蓬莱米到今年这已经是百年历史了，他们在斗南农民直销站这里有一个特展，从蓬莱米百年看见斗南艇的下一个百年哈。哦，两个月的这个展览里面呢，就是从现在然后一直到八月底哈，会有这个小小职人体验，重点是那个每周五六下午展区售18场次的平米活动，各位跟大家怎么煮出好吃的米啊。

6:31了，路况留意嘿。目前在国一北上143到142公里，铜锣前的内线有动物被撞到。而国三刚通报不久一起事故，在南下411.5公里过旧竹田。

0: 人收费站，两台车的事故，重点是占用了全线车道，哈，所以。而在北上 178.5 公里沙鹿前路间，游览车抛锚还停在这里，以及北上 24.5 公里国新店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台61北上在121到122公里通宵，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景美出口前中线苏嘎纳要是当里家哈。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发展委员会日前公布五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比四月减少一分，来到39分，但灯号依然维持在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这也是连续第六个月亮出红灯。在九项构成项目中，货币总计数 M1B 因为放款和投资增加，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增加一分，但是工业及服务业加办公时由黄红灯转为绿灯，制造业销售量指数由红灯转为黄红灯，分别减少一分，主要是受到去年同期基期偏高影响，国内整体经济仍维持稳健动能。国家发展委员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指出，五月维持红灯主要仍受惠于全球云端服务业者持续扩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应用延伸至代理室、边缘与实体 AI 等领域，带动相关半导体和伺服器需求，使得出口与工业生产维持支撑力道。
3: 我现在觉得 AI 跟边缘 AI 的应用，这些会用到机器人、汽车、自驾的这一部分，相关的衍生性的周边的产品，我觉得应该也会慢慢做出来。
2: 而中央银行在今年第二季里监事联席会议后发布的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将今年全年 GDP 上修到 9.45%， 其中最大的工程仍是 AI 产业。不过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也特别提到，虽然相较之下传统产业的成长速度不如电子科技产业，但放眼邻近的日本与韩国，就是国际经济情势中的普遍现象。
4: 我们的电子零组件这个产业，还有就是我们的船产，我们在这里呢特别的就是说，我们的船产事实上呢也不是说很差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电子零组件太强了。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事实上呢，我们电子零组件这个是我们长期的一个发展，而不是说是在很短期间在突然的往上的，不是，这是很长久的一个发展。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传统制造业呢是面临到国际环境不利因素，表现相对和缓，并不是说我们台湾独有啦，韩日呢也有相关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有比较一下韩日跟我们台湾的情况，传产制造业的实质 GDP 的指数，我们来看一看台湾、南韩还有日本的一个比较。那另外呢，也就是说从这个附加价值来看的话，事实上呢，我们一些的传产的一个附加价值呢，从2017年到这个2024年来看的话，事实上呢有很多的产业呢基本上呢都还是不输这个电子零组件哦。
2: 尽管整体经济数据表现强劲，但中央大学台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指出，不可讳言的是，目前在国内产业发展已经出现 K 型经济的现象，我国平均薪资虽然持续提高，但实际上拿不到平均薪资的人口比重已经接近70%，所得分配恶化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而科技业的荣景和传产及服务业的停滞形成强烈对比。
5: 随着 AI 的采购热潮，我们的出口真的是表现得非常的好，所以也带动我们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第一季就已经到了13点多，这个情况会不会有所改变，但还有待观察。不过目前看起来，大家对我们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的预测大概是 7% 到 10% 左右，甚至很多人都认为有可能超过 10%。 那去年已经 8点多，如果今年可以到 10%，那这个是我们大概这几十年来没有看到的荣景，这个部分当然也会让我们大家对那个景气的这个看法就是有点改观。不过话说回来啦，就是我们因为台湾 K 型化，科技业、电子业他们确实表现是比较好， 但是呢，我们其实就业人数最多的服务业占比接近

0: 甚至60，人数呢大概是700万人。另外呢，传统产业就业人数大概是200万人。这两个部分呢，就是传统产业跟服务业，其实从去年到现在基本上是持平。
1: 受到去年高基期影响，加上下半年全球需求和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仍高，包括美伊谈判、主要国家通膨与货币政策走向和美国关税政策后续发展等因素，国发会提醒，这些变数都可能会使得下半年经济成长速度比上半年趋缓，景气灯号甚至可能会由红灯略微回落到黄红灯，但是整体仍属于温和成长。近期多数机构已经上修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显示基本面仍具韧性，后续要持续关注外部变数对出口与投资的影响。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哦，陪着美丽的晨光跟你说声哦嗨哟，现在6点39分啦。哦，国三现在有另外一起事故通报哈，在国三南下土城出口，这里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匝道的外线，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还有国三要特别注意南下 411.5 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到全线车道哈，小心啊。在北上 178.5 公里沙鹿前路间游览车抛锚哦，以及国一刚通报北上 309.6 公里过安定内线有掉落物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胡新宇，哈喽，早安。
4: 主持人雅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晴时多云，气温28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台东、宜岛金门澎湖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多云时晴到晴时多云，气温26到28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都正常，最后提醒大家，为符合国际规范及维护飞航安全，每名旅客搭机最多仅能携带两个行动电源，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及充电，提醒旅客留意妥善包装行动电源，个别保护，避免碰撞短路等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游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了，谢谢航务员胡新宇的提醒。来，目前呢，在国三就有两个事故点，一个才刚通报的南下土城出口匝道外线这边两个

台小客车追撞。而南下 411.5 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受到两台车事故影响，全线都被占用了。国三现在在南下346公里新化系统中内线有掉落物，那北上 24.5 公里过新店内线有动物被撞到，而北上 178.5 公里沙路前要特别注意路肩哈，有缆车故障了。

哦，徐怀钰1798一起走吧，6点46分。好，在7点之前，不管你听景广哪一个频道，你都只能听到我的声音啊，下一期。

没法都跟他握起来。但七点以后就分流，我们就好多，除了那个全国网之外，还有好多分台哈。哇呵，所以大家了解我人在台北哈，不是在台中啊，不是台南啊，不是在高雄哦。好，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呢，国三两个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哈。南下在 411.5 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到全线车道哦。以及南下土城出口遭到的外线，这里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哈。再来，在北上 178.5 公里沙鹿前路间，游览车抛锚还停在这里。以及北上 24.5 公里过新店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南下则是346公里新化系统中内线有掉落物，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一北上 309.6 公里过安定的内线哈。随即哦，路况来写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13，一起走吧，爱要来去的。决定来台南啦，曹雅文的歌声，台南人。

6:52了，来，目前在国三的事故点哈，要特别注意，尤其是南下 411.5 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先前是因为两台车事故占用到全线哈。现在一个最新的提醒，因为在处理这起事故，所以目前管制了国三南下零落到竹田系统这一段的主线哦，在进行事故的排除，所以拜托大家要提前改道行驶，先避开这个事故点哈，否则来到这边真的是很难通行哈，因为两台车的事故，但是占用到全线车道，现在南向零落到竹田系统主线是无法通行的、哦、来得及的话最好提早先调整动线了哈。好，倒是国三另外两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原本南下土城出口遭到外线追撞的事故，还有北上沙鹿前路间抛锚的游览车情况都已经解除了。而目前呢，在国三北上 24.5 公里过新店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哈，那国三南下346 公里新化系统中内线掉落物要注意，以及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一北上309.6 公里过安定内线亚西乌米加当里加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堪萨斯州有一间这个车子的经销商哈，最近就是在他们要交新车出去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插曲，因为他们在那一辆新车的轮胎上发现了一窝知更鸟的鸟巢哈，在上面还有幼雏，已经那个鸟蛋生下来，而且还孵出四只幼鸟。那因为它还在使用这个巢穴，美国呢有这个法令保护哦，是1918年候鸟条约款，它有对这个候鸟做保护，就是说不能够擅自去移动鸟巢，必须要等幼鸟自然离巢哈，否则这个是伤害它哈。所以呢，这个车子的汽车经销商他们不能够擅自去移动。那对他们来讲说，这个工作人员其实也不愿意，因为呢他们已经对这几只小鸟呢已经产生感情了，还帮他们取名字呢哈，取的都跟汽车有关的。然后他们就跟那个车主商量说，拜托哎哈，等一下可能要等一小段时间呢，让他们可以呢完全自理以后，这个车子才能够真正出售啊。然后车主呢也愿意啊，也能够理解，不只是因为法令的要求啦哈，因为大家想法都一样哈，愿意保护这一窝的这个幼雏。他真的很会选位置哎，他就在那个轮胎的上面稳稳的哈。做了他的家。哦，6:56了。国一最新提醒：北上80.5到79公里，过湖口外路间有轮胎皮散落；还有北上268公里，过水上中内侧之间，雷纳普让里加哈。再来，国三要特别留意这个事故点。这是在国三南下

111.5公里哦。受到事故的影响，在过旧竹田收费站两台车事故占用到全线，所以目前国三南向零落到竹田系统主线是无法通行的，一定要提早调整动线才能避开这个事故点哈，拜托哎哈。但是如果说您已经来到附近哈，来不及调整动线，那只能拜托大家多点耐心，因为呢现在这个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哈。待会7点还会汇总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今天真的很热哦，哎呦，基本盘34到38，哦，体表感觉更热哈，做好防晒，适度补充水分，祝大家出去平安，我是阿玲，明仔载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好，原本国三南下411.5公里过旧竹田收费站两台车的事故，现在说已经排除了哈。而国三要注意南下在346公里新化系统中内线有掉落物哦。国一在北上309.6公里过安定内线也是同样情形，再来两个点都有轮胎皮哦，一个是在北上268公里过水上中内侧

之间，以及北上 80.5 到79公里，过湖口外路间有轮胎皮散落了。而台61线北上121到122公里，通宵这边也是有轮胎皮散落了。

0: 台风季到了，开车上路真的要特别小心哎。
1: 没错，出发之前要记得先检查车况，像是轮胎、胎压、胎纹，还有雨刷和车灯，更别忘记随时关注最新气象和道路资讯哦。
0: 那如果遇到影响视线的大雨，行驶途中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1: 一定要减速慢行，同时开启大灯，提升自己在道路中的辨识度，并且保持较长的安全车距，避免急踩刹车或突然变换车道，否则啊，车辆容易打滑哦。
0: 如果遇到积水路段，那又该怎么办呢？
1: 千万不可以冒险涉水，尤其是低洼地区和地下道，如果无法确认积水深度，那就改道行驶。
0: 假使遇到强风，会很危险吧？
1: 对呀，所以行经桥梁、高架道路或空旷路段，可能遇到强阵风，要记得握稳方向盘哦。
2: 台风季节来临，豪雨、强风都容易影响行车安全，提醒您减速慢行，开灯警示，保持距离，不闯积水，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1: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三十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今天七月二号星期四的金广早点名。国道三号在南下竹田路段的事故呢，在刚刚已经都排除了。那目前交通状况呢，看起来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的。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竹田路段，先前有一起翻车的事故，那这个事故呢，已经都处理完毕，已经开放正常车道的一个通行，家里朋友可以放心的通过。目前交通状况呢，看起来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的。

雄市的梓官区目前在赤坎南路100号的前面，靠近赤坎南路94巷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中山高在南部路段行车的状况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北上在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现在上班车流在慢慢的增加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地方车流也在增加，北上在大湾交流道过后到永康交流道的路段，目前上班车流也在增加当中。一早路面上有一些掉落物的通报，包含了在国道1号北上268公里就在水上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中车道当中掉落了轮胎皮。北上的 309.6 公里过了安定交流道之后，在内侧车道也有掉落物。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的346公里新化系统交流道路段，中内侧车道同样有掉落物，这些掉落物呢都已经通报处理。

苏打绿陈嘉桦所演唱这一首你被写在我的歌里。刚提醒有掉落物，那么现在交通中心回报进来说，这些掉落物呢，有些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包含了在北上 309.6 公里安定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的掉落物排除，国道三号南下346公里新化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中车道的掉落物也排除了。目前在高雄市区交通大队通报，在辖区交通路况有几个地方现在上班车流都已经在增加。

包含了在台八八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接中山高北上车多，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的出口目前车流量也是偏多的一个情形，在左营区在大中路沿线目前上班车流都是比较多，包含了在大中文字路要往国道十号的东向入口，大中民族路往东要往这个入口匝道的地方，沿路也都是车多的一个情形。南子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目前车多，车行速度慢。前镇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到金福路，现在车多，车行速度一样是偏慢的一个情形。凤山的南华一路要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多，中正一路跟九如一路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现在车流量呢也都是偏多的一个情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的天气状况呢跟昨天是蛮类似的，各地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环境吹东南风，所以只有恒春半岛跟台东呢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的山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呢比较稳定，就相对来说是很热的，一早起床其实就觉得哦，一大早了这四五点了就觉得蛮闷热的。好，气温方面呢在我们西半部的高温普遍来说都可以到达33度到37度，在我们中南部的内陆温度还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呢很可能会到达36度到38度左右，靠近中午前后呢紫外线是偏强的，很可能呢会到达这个过量或者是危险的等级。气象署呢也发布了高温资讯，今天这个白天的时候呢在屏东跟台南都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一个机会，那高雄市呢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所以特别提醒哦，今天因为有这个高温的一个特报哦，在屏东跟台南有机会会出现38度的极端的高温，所以呢在比较热的一个天气形态之下呢尽量避免外出，要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多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特别是要在户外工作的朋友，有些工作的环境是又湿又热的，一定要慎防热伤害，如果进入室内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降温哦，通风，远离高温的环境。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的，白天的气温偏高，而且呢湿度比较高，所以呢这个感觉呢是又湿又热的一个状况，今天有强风特报哦，所以要注意一下风势跟行车的安全。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6度到37度。我们提醒在梓官的赤坎南路100号的前面，靠近赤坎南路94巷口有交通事故在处理。

比利什么都不必说。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顶尖系统交流道过后，一直到男子交流道路段线上班车流增加了，车线速度有比较慢。北上的顶尖到男子交流道路段现在车多，车线速度是偏慢的。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到中正交流道，现在车流量呢又在增加的一个状况。另外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流也是偏多的一个情形。林荣台八八在东向的凤山到大寮交流道这一段路现在车多，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还有在东向大发交流道出口也都是车多，已经出现了排队的状况了。在凤山跟前镇区有几个路口号志灯会停电施工，在等一下的八点半过后，凤山的黄埔路跟镇东街号志灯会停电施工。九点钟过后呢，在这个施工停电施工的地方，凤山的凤北路跟凤城路口、凤北路跟北胜街，还有在凤北路镇北国小的大门口前、凤城路跟北中街这几个地方号志灯会停电施工。那九点半过后，在前镇的凯旋四路跟瑞南街，还有在凯望路跟瑞南街号志灯都会停电施工，我们先做一下这个施工的提醒。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要往顶尖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多拥挤。凌晨两点的时候呢，海面上有两个热带性低气压都有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的一个趋势哦，所以呢这个后续的一个动态呢还是要随时来注意。利用大中高架道路要往东，从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十号到顶尖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目前车多，车线速度相当的慢。

模范星 AI 男情歌，国道三号在北上呢，要往古坑地磅在匝道的地方，目前有施工的作业在进行当中。在国道三号北上啊，要往古坑地磅的这个匝道，目前有施工的作业在进行。另外在国道三号呢，也有其他施工的地方，在中寮隧道南下的路段，中寮隧道前的外侧在施工，北上中寮隧道的内侧有施工作业进行当中。里头的食用油你要检查一下哦，因为食药署公布了他们接获到这个中联油脂业者的一个通报，提供这个泰山然后福寿跟福茂使用的一批大豆沙拉油自主检验出这个致癌物苯胼皮，那它的含量超标，总共呢有15个品项受到的影响，已经启动了下架回收。所以要特别我们提醒我们的这个朋友，如果说呢家里头你的食用油呢有持有这些业者所公布的这些受影响的一些产品呢，请马上暂停使用，而且依照这个业者公布来办理退货。

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另外在北上的大湾交流道过后到永康交流道路段，目前上班的车流是比较多一些的。高雄市林雅区中正一路跟建民路口有事故，林雅区的中正一路跟建民路口目前有事故处理当中。

少女时代所演唱这首 Mr. Taxi。麻豆的麻家路一段跟林子林三街现在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准备收听7: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联油脂公司自主通报旗下的大豆沙拉油苯偏比超标，台中市食安处表示第一时间进行联合稽查，勒令业者即刻停工并全面下架回收。劳动基金今年截至五月整体收益数达2兆1252亿元，收益数创新高。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今年上半年有四个月份收益数正好为史上前四大，至于六月股市有休息意味，预估呈现平盘表现。记者 Jason 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绩效，五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5860亿元。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表示，今年一到五月金融市场波动剧烈，但在基金运用还是追求稳定表现。以长期成果来看，整体劳动基金及国保基金近十年平均收益率分别为 12.24% 及 12.33%，近五年平均收益率分别为 15.94% 及 15.67%， 投资绩效仍然稳健。
3: 以今年一到五月来讲，劳动基金部分的收益数有2兆1252亿，就是持续周期上一直在创新高，那一到五月这个收益率就有到达了 27.7%。
2: 展望未来，刘丽如指出，观察六月股市国际股市都下跌，只有台股小幅度上涨，就相关指标来看，六月单月市场有休息意味，以基金表现来看会是平盘表现，但一到五月累计的收益数仍可维持。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委询问台股交易时间。

0: 是否有延长的可行性。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表示，一直都在研议当中，目前倾向延长一到一个半小时，证券商也希望能够一盘到底，不倾向采取日本市场的午休模式。记者林宇晨报道。
1: 立委罗明才指出，目前台股的市值位居全球第五大市场，既然台股要跟国际接轨，台股的交易时间是否需要延长？证券交易所董事长林秀明表示，台股相较于各国的主要交易所，交易的时间确实较短，因此一直有在研议延长交易的时间。
2: 我们现在是一盘到底，那日本的话一中间有可能休息，那我们基本上据我了解，证券商他们是希望一盘到底，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到底是多久的时间呢？我们现在倾向于就是说，因为我们也不像过纳斯达克啦，或怎么样，差不多23小时或怎么样哈。那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延长的时间预计也不会大概一个多延长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左右啦哈。那大致上也会跟日本好相关的这样子来切起。
1: 林秀明也指出，如果交易的时间延长，会去评估成交量是否增加，因为这也涉及到 IT 的韧性。证交所跟证券商的预测都是预期成交量会增加，但实际会增加到多少，还需要做模拟分析。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世界杯32强淘汰赛，英格兰队长凯恩今天展现巨星价值，率军后来居上，以2-1逆转民主刚果。这场比赛民主刚果全场领先多达75分钟，不过凯恩最后关头连中2元，英格兰惊险带走胜利。政府全力查缉毒驾，但服用合法药物开车上路也要小心，如果造成无法安全驾驶，仍可能违法。刑事局表示，远警经初步检测，会视现场状况强化筛选机制，以兼顾执法效能与民众权益。记者李明宗报道。
3: 酒驾或毒驾造成不少伤亡，引发社会关注。政府强化打击酒驾、毒驾的违法行为，并引进唾液快筛，在第一时间采验查办。不过，最近有民众反映服用合法药物也被拦检送办。对此，刑局毒品查缉中心执行秘书郑伟豪表示，服用部分合法药物也可能影响身心状况，像是部分镇定、安眠、抗焦虑或是肌肉松弛剂，会引发嗜睡、头晕、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缓等状况。如果导致无法安全驾驶，还是会构成公共危险罪，
4: 因为它相关的药性啊，都有可能会引发嗜睡、注意力不集中、肢体无法控制、反应迟钝等，会直接影响到你的驾驶行为哈。服用药物其实也是符合公共危险罪的样态之一哈，它所处罚的是自身不能安全驾驶这个样态哈。
3: 警政署表示，远警执行拦检会观察有无具体危险征候，并非无差别拦检，也预警民众领药服药时要留意有无标示可能嗜睡、避免开车等提醒，了解用药期间是否适合开车，避免因一时疏忽导致药驾而触法受罚。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7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6，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陈英仁来提醒。英仁早。
2: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在国道一号南下337.5公里，国道一号南下接近陆竹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事故还在拖吊处理当中。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国道一号南下过了仁德系统要往陆竹沿线是车多速度相当缓慢的状况。在其他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路口，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九如路段来到南子北上的刚

0: 山来到高科是车多车流量大的情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北上的高科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中山四路出口、南下的渔港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来到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多速度相当缓慢。国道十号下了燕巢交流道之后，要往台二十二线出口联络道是车多的。来到台八八西向，从凤山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台八八东向的凤山要往大寮，大寮要往大发是车多的情形。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以及东向的大发出口是车多排队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也同样是车多排队的状况。来到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到后昌路沿线是车多的情形。左营区的大中路文字路口周边，要前往国道十号东向的路口。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往东，要前往路口匝道，以及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的路口是车多的路段。来到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路口。凤山区的南华一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路口也同样是车多的状况。林雅区的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来到金福路沿线。小港区的沿海一路要往南，从红平路要往中港路沿线是车多的。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紫关区的赤坎南路100号的前面，林雅区的中正一路和建民路的交叉路口，冈山区在大义二路312号的前面接近仁寿路，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任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高速路在南下的 337.5 公里的地方，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 337.5 公里就在鹿竹交流道前，现在呢因为有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全连车一部全连接车跟两部小客车的一个交通事故，现在占用的内侧跟中间车道在处理脱掉当中，只剩下外侧能够通过，后方呢已经回堵五公里已经回堵过这个仁德系统了，所以在南下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然后再往鹿竹的方向，沿路车行速度是相当缓慢的。这个事故在南下的 337.5 公里，在靠近鹿竹交流道，因为有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全连接车的一个事故，占用了内中车道，目前持续在脱掉当中，后方呢已经塞到仁德系统交流道了。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安全。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康浩勋来提醒。浩勋早。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松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小通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龙路到后角圆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太一线新市区段再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到高架桥周边，检验车多，车流量大。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也有两起交通事故，

0: 驾驶人注意，乙建在东区林真路二段93号前，另乙建在中西区民族路普济街口。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浩勋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高速路在南下 337.5 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内中车道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脱掉当中，那现在剩下外侧车道能够通过，后方已经回堵到仁德系统了，所以在国营南下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呢，一直到鹿竹交流道沿线都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高雄市的小港区在旗美街59号的前面，现在有机车跟脚踏车的事故在等待处理当中。
2: 哎，小豪，我跟你说，好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我知道你最近开车很累，给你个开心跳跳糖。
3: 开心跳跳糖，这是什么东西啊？
2: 就是吃下去能让你开心的东西啊。哎呀，别多问了，反正能让你开车时提振精神的就是了啦。
3: 哎，你那不是毒品咖啡包吧？不好不好，万一吃了心悸或是太嗨，开车不仅危险，万一出事了我还得担责。哎，害人害己，我才不要呢。若你身边的朋友向你介绍能够振奋精神、提高表现的果冻、咖啡包或电子烟，这有可能就是新型毒品。里面的成分能造成你心悸、体温过高、精神恍惚、幻觉、情绪失控等情况。
2: 尤其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俗称丧尸烟弹，更会让全身肌肉不自主抽动，全身颤抖僵硬，影响身体控制能力。若吸食这些毒品后还开车上路，就像一颗移动炸弹，不仅危害自己生命安全，面临重罚之外，更可能伤及无辜用路人，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3: 根据刑法规定，若毒驾因而致人于死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罚金。另外，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驾驶人处以1.5万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车辆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年至2年。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领。
2: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毒品不上身，安全不离身，拒绝毒驾，平安回家。为了自己、家人及所有用路人的安全，请远离毒品，切勿心存侥幸，毒后驾车，共同打造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1: 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下 337.5 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的事故，目前呢只剩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当中，中间车道已经空出来可以让车辆通过了，但是后方还是在塞。南下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鹿竹交流道这段路持续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那事故点呢目前是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脱掉当中，中间跟外侧车道可以通过。高雄市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到后昌路，现在沿路车多，车行速度慢。小港的沿海一路南下，从红平路到中钢路，沿路也是车多拥挤的。台南市的东区在林森路二段93号的前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好，就在我们播报的同时，在南下的 337.5 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这一起两部小客车跟一部连接车的事故在刚刚呢已经脱掉完毕，这个事故完全都排除了，后方车流需要些时间来消化哦。所以在南下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一直到鹿竹交流道，现在沿路都是车多拥挤，我这起事故在刚刚已经处理完毕排除。
4: 暑假到了耶，要去哪儿玩呢？
5: 听说今年屏东有个超狂的活动耶。
6: 没错，超人气的屏东夏日狂欢季7月4号起在屏东县民公园盛大登场。
4: 有多狂？
5: 户外有两座超过6公尺高的超大型蜡笔小新和小白，可爱到让人手机拍不停。
6: 而且活动全面升级，规划狂欢乐园、夏日剧场和主题展览三大

0: 主题，大小朋友都能玩得开心。
1: 哇，那第一天有特别活动吗？
2: 当然有，7月4号开幕当天，超人气巧虎将携手欧剧团带来巧虎奇幻音乐世界精彩演出。
0: 更棒的是，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气偶通通免费体验，
1: 这么好哦！屏东夏日狂欢季，我来喽！
2: 7月4号起，我们屏东县民公园见。
0: 更多活动资讯，请上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张静雯、理想混蛋所演唱的《我爱我》。高速公路南下，在陆竹交流道路的这个事故排除了，后方车流现在都还在慢慢消化当中。南下在仁德系统交流道开始呢，一直到仁德服务区，再到陆竹交流道沿线都是车多的一个状况哦。有些路段现在还是走走又停停的，像现在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这段路看起来就是走走又停停的一个状况。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小心，要多耐心，注意行车安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在西向 14.3 到 14.7 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在外侧车道说有一只狗狗在那个地方走动，也请您要提高警觉。

0: 屏东县辖区目前交通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交给屏东县交通队，请陈柔安来提醒。柔安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早。目前上班时间，屏东市区的车多路段有屏东车站的周边道路、仁爱路段以及复兴路段，自由路与大连路口的车流忙碌。另外，连外道路的部分，在台一线的和生路段及建国路段沿线往高平大桥的方向，以及台二七线的海丰街双向沿线都有间歇性的车流，请行经上述路段时减速耐心行驶，注意车前状况。那稍早在屏东地区有两起的交通事故通报，地点分别在高平大桥高雄往屏东下桥处的涵洞路口前，以及新园乡的新厝路37号前都有车祸的发生，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的时候减速慢行，小心行车安全。另外，施工管制的部分，在屏东县的东港镇台17线北上260.2到260.9K， 目前正在施作过路箱涵改善工程，施工占用内侧车道，外侧车道目前是正常通行的，请用路人行经路段时小心驾驶。最后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讯息，毒品影响驾驶判断与反应能力，一上路不止害自己，更可能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本局目前已全面导入毒品脱衣快筛试剂，将针对事故热点及深夜时段加强拦查，若发现驾驶有疑似毒驾情形，快筛阳性即可依法当场逮捕。也提醒大家，拒绝检测最高可处新台币18万元罚锾，并吊销驾照。开车不是赌运气，生命更不能重来，毒驾零容忍，请勿心存侥幸。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通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柔安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目前的交通路况。国道10号在西向的 5.7 公里就在仁武交流道过了之后，在外侧有一部连接车呢就停在那个地方，看起来应该是车辆抛锚了。国道10号在西向的 5.7 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要往顶金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一部连接车呢故障停放在这个地方，也请小心。台南市的北区在公园路跟公园南路有交通的事故，高雄市的小港区在旗民街85号的前面靠近旗美街口，以及在沿海一路跟汉民路口，现在都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
2: 哦哟，功课等一下再写啦，我还要玩手机。
3: 唉，又为了三 C 跟孩子大吵一架。明明想当个好爸妈，为什么总是在想做得更好跟越努力越焦虑之间不断的拉扯？
4: 面对孩子的学习压力、同侪比较还有情绪失控，现代父母真的好辛苦。别自责了，你需要的是方法而不是压力。陪伴您找回家庭温暖，特别邀请高雄市立凯旋医院精神科主任陈伟任医师为您带来专题讲座，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陈伟任医师将带领家长们理解焦虑的形成机制，辨识您与孩子的情绪地雷，不再互相误解与对立，更提供您具体可立即运用的教养策略。
3: 原来提升亲子沟通跟情绪调节是可以练习的。
4: 没错，把教养压力转化为培养家庭韧性的好机会，陪您在教养路上更安定更有力量。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亲子讲座，就在8月30号星期日上午10点位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2楼办理。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自己和孩子一个改变的契机，我们不见不散。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0: 国道3号在北上的 393.6 公里，在国道3号北上 393.6 公里靠近九如交流道，在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有闪灯，那人呢下车就站在车子的前方。利用国三北上靠近九如交流道，要注意一下在路间有抛锚的车辆停放。另外，在国道10号高雄支线西向的 5.7 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外侧也有连接车停放哦，同样请您小心。国道10号在西向的 14.3到14.7 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的外侧有狗狗在那个地方走动，车多的部分

目前国道十号在西向的路段，我们刚刚说呢，在 5.7 公里就在仁武交流道过了之后，有一部连接车呢抛锚停放在外侧的车道，请驾驶朋友也务必要留心注意行车安全。国道十号西向要下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东向要下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目前呢同样都是车多拥挤的。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路竹交流道沿路车线速度也都还是偏慢。北上从冈山到高科，还有在北上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目前也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安定交流道出口车次很多，有出现了这个回堵排队的状况。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高架汐止端，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仁德系统到鹿竹，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台中到大雅，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212公里，在云林前中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稍早在北上25.1公里台北交流道 B 车弯掉落的铁锤已经排除，北上21.9公里过了圆山外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